0: 坐一会儿吧。
1: 哎，多亏你的照料，好多了，谢谢啊。
0: 谢什么呀？你救过我们那么多次，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们都是好样的。
0: 这些客气的话呢，你就先不要说了，抓紧时间养好身体才对。
1: 嗯。
0: 你想什么呢？
1: 啊，哎，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2: 哟，够浪漫的呀。大姐，你看你也真是的，这不打扰人家谈情说爱吗？非让咱们来。
0: 二姐，你别乱说。
2: 我怎么胡说了？你看，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该是什么了？山盟海誓了呗。
0: 二姐，二姐，
3: 孙先生，那他们真是没办法。啊，孙先生，你的伤好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谢谢你吧。
3: 既然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想我们也该回去了。
1: 怎么，你们要走？
3: 对，我们要回上海继续打汉奸杀鬼子。
1: 王小姐，这些天对你们的为人和能力我都很了解，很钦佩。你看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我们新四军呢？
3: 加入新四军？
1: 对，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些天你相信你也看到了，官兵平等，我相信你们的才能啊，只有在这儿才能充分的发挥，能够发挥你们的力量。
3: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不过我得回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1: 也好，你们姐妹好好商量商量啊，但别有压力，我们绝不勉强。只要是抗日，在哪边都一样。
3: 那好，我先回去。
4: 大姐，你想什么呢？
3: 我是在想，今天要在外边的时候，宋博先生跟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加入新四军的事情。
4: 参加新四军？
3: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4: 我同意。
2: 你当然同意了，夫唱妇随嘛。
4: 去你的。
3: 老二，你的意见呢？
2: 我呀，嘿，我无所谓，只要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但是关键我们姐妹几个一定要在一起。
3: 老三，你呢？
5: 我觉得可以，宋先生救了我们这么多次，他的心意我们应该考虑，而且在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以前在军头感受不到的东西。
6: 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5: 当兵的不欺负老百姓，当官的也没架子，可是人家新四军打起鬼子来却一点不含糊。
2: 就是，哪像咱们军统啊，就说那两个活宝吧，余力和燕青山啊，一个是敛财，一个就会唱高调，哪像人新四军呢？
4: 至少不会像军统那样完不成任务就杀我们灭口。
5: 对，用得着你的时候就低声下气的，用不着就一脚给踹开。还好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不过至于以后怎么办，还是听大姐的吧。
3: 本来呢，我是想我们姐妹们能一起抗日杀鬼子就很好了，既然你们都不反对加入新四军，我觉得也行。

0: 至少以后又多了像宋先生这样的很多人帮我们一起抗日杀鬼子。
1: 就是，本来杀鬼子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的事儿嘛。
2: 这么说，大姐，你同意了？
0: 同意。
3: 为救我战法海，水漫金山，娘子你受尽了颠连，娘子啊。
4: 哎呀，这是心病啊，都改唱评戏喽。
5: 林小姐救走了宋博，他们一起消失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了。

0: 欢迎你们加入新四军。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1: 考虑到你们的特殊能力，上级领导特意批准由你们组建一支小分队。你们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由王鹏同志任队长。
2: 是。
3: 看着你灿烂的笑。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2: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4: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

0: 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关键是它不用上牌照啊，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土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

0: 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

0: 点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夏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在这儿？
0: 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

0: 这就是个陷阱，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
1: 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0: 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1: 观察这些树木，他们能帮我们找到出口。

小乐。

0: 我什么都没能改变。七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
1: 小雨，小乐，
2: 浩然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杏阿姨。可是她自己却……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3: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我能改变这一切。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
0: 原来是你干的！
1: 夏依到底在哪儿？
0: 你把她怎么了？
1: 她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0: 阿珂，阿离，退！

0: 我已经输了，交出宝石！天雷诀！啊！快用宝石！神经不良！
1: 别忘了，这是在7年前。

0: 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七七，没工夫搭理。他是个孽缘，
1: 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板呢？
2: 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你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如果让那一家伙拿到宝石，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 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
0: 怎么办呢？
3: 我有办法。

0: 这儿，啊，发际功能扩大起，然后还有发际功能稳定起，啊，走，走。怎么样？
1: 找着了，
0: 你找这个，好，找这个。
2: 小雨成为暴雪主人，本就是个错误。
0: 别理他，我们继续找。

刚刚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护工，现在

0: 我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1: 怎么还有这种法术？

力气了，才只有一个人，一目了然。

0: 什么？快来！
1: 浩洋，又在干什么？
2: 浩洋哥，
3: 不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2: 怎么回事？
4: 可是他好

0: 张嘴！
1: 对不起，爸爸。
0: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2: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保时主。
0: 好呀。

站起来，你才是真正的宝石主人。却得到宝石，它本就属于你。

0: 七七，杨乐，
1: 小雨，张浩洋，
0: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2: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3: 神秘人，他是谁？
2: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0: 我们回去再说吧。
3: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1: 那怎么办？
2: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3: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2: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到了谢阿姨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
1: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0: 可是你的伤……
1: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源，去别处休养。
2: 是你们的坚持，让小婉改变了心意。
0: 那你会好起来吗？
3: 传说中啊，龙生九子，这就是九子之一，他叫霸下。据说摸一摸他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4: 看这是什么呀？
5: 多多，这叫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
6: 你要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那。
7: 干
5: 了，龙兄。
7: 按了，
5: 哦，爷爷好。
8: 好，好，
2: 你们这个鸟啊，叫得真好听。是你们小张哥哥托我照看着，他说是你们的宝贝。
5: 那我得去了，啊，先走一步啊。嗯。
0: 哎，怎么没见浩洋哥哥啊？
8: 哦，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
9: 你们是？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0: 浩然哥哥，你要走了吗？
9: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0: 我们回来了，海洋哥哥呢？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那就好。
1: 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2: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别跑！
1: 这丫头片子，
3: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0: 不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1: 七七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啊？
0: 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1: 谁啊？

0: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1: 三张试卷，抄写古诗词五遍，一篇作文，请于期末考试前完成以上作业。

0: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

0: 石头里跑哪儿去了？一转龙渊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
0: 嗯。

0: 信鞍山，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
1: 哎呀，知道了，别念了。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想问问，我们队长是什么军衔呀？
1: 别胡说。
2: 齐克同志，我们新四军可不搞军衔呀。
3: 在我们这支革命队伍里，讲究的是官兵平等，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可以反对，就可以批判。
4: 政委，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2: 你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我知道你们在上海的时候与日本鬼子汉奸作战，
3: 条件艰苦，危险重重，现在来到根据地了，就应该好好的休息。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放你们的假。
5: 是。
6: 1941年12月7日，日军联合舰队突袭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也被日军占领。
7: 想不到这日本人真敢跟美国人开战，这仗打得可不含糊，一上来就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看来咱们是选择对了合作伙伴。
8: 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这一次是偷袭，美国虽然受到了一点损失，但是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9: 大约日本人能挺得住吧？
7: 你什么意思？
9: 美国人加入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单独对抗美国都很困难，更何况还有中国、东南亚，他们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又过于分散，胜负啊很难预料。
7: 我还是看好日本人，这世界上这么多个国家的军队，有几支军队能像他们似的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9: 周老弟，看来你对日本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底气足还是不足啊。
10: 又吓我一跳，

0: 哎，你这干嘛呢？啊，干嘛？跑啊！跑？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这小鬼子，跟美国人开战呢？
1: 哎，满大街都是日本人，现在他们已经进了租界了，正在抓人呢。
2: 这小日本胆儿够大的，居然敢跟美国人开战！哎，
0: 妈的！哎，人穷疯了，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2: 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候，越要稳重。我看我们现在应该赶紧给上峰发报，汇报一下情况。
0: 发个屁电报！一发电报就得把日本人给引来。哎哎！赶紧把那个电台给毁了，快去呀、啊！

0: 怎么了？
1: 报社已经暂时停业了。
0: 停业？为什么呀？
1: 租界已经被小鬼子占领了，小鬼子在租界里边正在抓捕抗日分子。我们报社呢，一直是抗日的先锋，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我决定暂时停业。他们都已经收拾完了，离开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记住，别给小鬼子落下什么口实。
2: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
3: 踊れ。疎開に限界態勢を敷け。くまなく探せ。絶対にこのアメコを探せ。
1: 政委。政委，出什么事了吗？
4: 日本人向美国宣战了。
0: 什么？小鬼子敢这么做？
1: 什么时候的事？
4: 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海军受到了重创。
1: 不出所料，美国人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日本人断绝了战争资源，没办法，只能动手抢了。
4: 是啊，可这么一来，我们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就更为艰苦了。
1: 租界里的情况怎么样？
4: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些。租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他们正在到处抓反日人士。
5: 站住！不许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不许跑！快看！站住！站住！
6: 怎么是你？
0: 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有人抓你，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
6: 我没地方可以去了，我的家被查封了，我同事也被抓到集中营了。
0: 我这里也不是很安全，这样吧，等晚上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你先跟我来。
6: 好。
7: 我们到了，跟我来。石先生在吗？
8: 我在。
7: 走。
8: 红霞姑娘，
7: 史伯伯，您看。
8: 哦，丹尼尔，你好。怎么了？
0: 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他，他走投无路，我家里也不是很安全，就带到您这里来。我想，您是工部局的华董，日本人多少会照顾一些，而且您跟夺命先生那么熟，我想有没有办法可以送他离开上海？
8: 红霞姑娘，租界沦丧，我这个华董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夺命金钗现在也不在这儿。这样吧，先让他留下来，我一定会积极想办法送丹尼尔离开上海的。
6: 好，谢谢，太谢谢您了。
8: 不客气。
0: 石伯伯，那丹尼尔就交给您了，我先走了。
8: 红霞姑娘，外边这么乱，你可得多加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8: 丹尼尔，来，随我来。
6: 好。

0: 丹尼尔先生，你放心，这个地方无人知晓，你先藏在这个地方，等到安全以后我再送你出去。
1: 实在太谢谢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上来，上海来电。
1: 哦，念吧。
0: 美国外总丹尼尔现正被日军搜捕，躲藏于石丸春同志家中，请求总部立刻派人营救。
2: 丹尼尔，这个丹尼尔的安危可关系到中美合作的大事，必须把他营救出来。
3: 史万春，史伯伯，他也是共产党。
1: 史万春同志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了。他利用他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我们搜集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4: 这次来电，说明他那边的情况很紧急。
2: 是啊，现在租界已经成了日占区，我估计下一步小鬼子就会挨家挨户的搜捕，他在史家是藏不住的。
4: 所以要立即派人把他接到根据地里来。
3: 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4: 不行，你们刚刚加入新四军，还是先休整一段时间吧。
3: 政委，这个任务我们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2: 我同意王芳的意见，眼下他们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
4: 那好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上海租界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了，我就不远送了。这次我不能同你们共同战斗，你们凡事要小心，绝不能硬来，要充分发挥你们潜伏的优势和敌人周旋，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暴露。
3: 放心吧，那我们先出发了。
2: 出发吧，注意安全。
5: 再见。
2: 再见。
5: 再见。
6: 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尽快的把伤养好。
2: 哎，放心吧，你也注意安全。
6: 嗯，
2: 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0: 审讯室都准备好了吗？
1: 您要求的事儿，我能不准备好吗？人犯都在那儿，就等着您去审问。
2: 好，那就走吧。
3: 江主任，别来无恙。
1: 你怎么来了？
2: 当然是有公事儿了。这警察局长的位置刚坐上，就接到了有关夺命金钗的线索。
1: 什么线索？
2: 有人揭发说我们内部有夺命金钗的眼线。
1: 是吗？我们内部有眼线，是谁呀？
2: 内线的身份当然特殊了，要不然还用得着我这个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嗯，
1: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内线是我？
2: 没错，就是你江大主任。
3: 夺命金钗是您的学生，其首脑王凤又是你的情人，
2: 所以你不但把线索给了夺命金钗，方便他们行动，

0: 而且还透露了我们的机密，方便他们逃跑。我说的没错吧？
1: 这是哪个他妈乌龟王八蛋在胡说八道？这不是明摆着在诬告吗？
0: 诬告不诬告的，咱们过遍堂就清楚了，清者自清嘛。到时候你江大主任也能脱开嫌疑。
2: 我是76号的主任，你要想抓我，必须得有证据。
0: 证据？三套头一上，什么证据出不来呀？如果不够的话，还有电椅。江主任平时都给别人用，我想您自己还不知道味道吧？
2: 你小子是对上次那件事耿耿于怀，明摆着跟我公报私仇，对吧？
3: 来人，给我上！
4: 别动！
2: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我？你们还不够份儿！
0: 我知道江主任是军统的教官，可我张某人曾经也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3: 拿下！
5: 全都住手！
6: 丁天奇，你怎么来了？
5: 奉八部机关长的命令，和江主任押送反日分子去宪兵队。
0: 丁天奇，江主任不能和你去宪兵队，我怀疑他和夺命军差内外勾结，我要带他去警察局审问。
5: 班长，什么警察局？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是和江主任去宪兵队。
6: 张局长，平天君要把江主任带回去，也好在阿部长官那儿有个交代。还是
5: 江主任，请

0: 什么？
1: 珍姐，原来是记者呀，身上是否藏有反日文章啊？
0: 报社都停业了，哪还有什么文章啊？
1: 我们要搜一搜。
0: 随便你们。你们干什么？主编，你怎么在这儿？
2: 有说话的地方，赶紧走！
0: 快！回去了。主编，你怎么在那儿啊？
2: 自从报社被查封以后，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查封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谁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你。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不能被日本人抓走，我不能当这个汉奸。
0: 这也不是办法。来，我有个安全的地儿，要不你先去那儿躲躲。
2: 什么地方？
0: 这边上前跟我走。
2: 哎，我跟你说，跟你走可以，但我得回家一趟。我有好多的手稿都在家里边藏着呢，如果被日本人翻出来的话，肯定会连累很多人的。
0: 可是你家不是已经被查封了吗？
2: 我们家有个后门，日本人根本就没有

0: 天哪，这地儿也太泥泞了。
1: 来，我帮你拿。
0: 不用，没事。
1: 好了，别说这些了，赶路，
0: 走吧。
2: 拿到了。
3: 拿到了，都在这儿啊。
2: 那快走吧。
3: 走。
4: 陆家姑娘。
2: 史伯伯。
4: 这位是。
2: 啊，这是我们申报的徐主编徐丹，跟我们一样，也是抗日分子。他的家被日本查封了，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5: 哦，久仰久仰，请坐请坐。
3: 好，谢谢。
5: 战乱年月，苦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了。
3: 石伯伯，以后就拜托您了。
5: 哎，别那么客气。

0: 我是租界的华董，你凭什么闯进来？
1: 别做你的租界梦了，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之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告诉我，夺命金钗到底藏在哪里？谁告诉你夺命金钗在我府上啊？
2: 是我说的。你？是你？为什么？田中君，自卑国别言呢？早く探せ！你们要干什么？動くな！
3: 原来你投降给了日本人。 我本身就是日本人。你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田中一郎，1931年潜伏在租界里面，一直到现在。我的代号叫鱼怪。鱼怪？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对吗？
1: 没错。 鱼怪是生长在日本淡水鱼身上的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平时它生活在鱼的身体里，无论多么健康的鱼，只要身上沾上了鱼怪，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这条鱼彻底死亡。
3: 原来你是鬼子的特务。我叫田中一郎。
1: 你隐藏的真好，我真笨，还以为你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没想到你……我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如果你要跟我合作的话，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4: 妄想！报告，疑わしいものはいませんでした。何もないのか。はい。
1: 警察在哪儿啊？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告诉我警察在哪儿。 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要了你的命的。
4: 我这儿没有什么金钗。
2: 报告，見に行ってこい。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异常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

0: 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能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

0: 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块。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6: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

0: 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肠喝肠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段，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档，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段，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

0: 高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终于赶回来了，累死我了。
1: 你要是拎不动，我帮你拎，马上就到史伯伯家了。
0: 没事，那你拎吧，
1: 我来吧。
0: 行。
2: 董事先生，没想到在你这儿还有新的收获。金钗在哪儿？我问你最后一遍，金钗在哪儿？不说的话，我一定会打死你。
3: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0: 是你们？
1: 三角先生，我们来救你。
2: 红霞，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史伯伯呢？
3: 史伯伯他，
1: 史伯伯，
3: 史伯伯，伯伯，
1: 史伯伯，
3: 史伯伯，
1: 史伯伯，史伯伯，你怎么样，史伯伯？史伯伯，你坚持一下，史伯伯。
3: 你放心，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丹尼尔先生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
1: 我们都加入新四军了。
3: 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对不起。那伯伯，你要坚持。
1: 史伯伯，史伯伯，这是史伯伯，
4: 史伯伯，
3: 史伯伯，
1: 史伯伯，
3: 史伯伯。
1: 史伯伯，史伯伯，大姐。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鬼子很快就会来了，咱们赶紧撤吧。大姐，
3: 大姐。

0: 我们警察会来，为什么不通知我，多派些人手？
1: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的厉害。你的报纸一直在宣扬他们，你会不知道？
0: 我看你就是怕我们抢了你的功劳。平田君，说话要有根据。
2: 平田君说的对，你这是贪功冒进。
3: 阿布先生，我看田中先生是好意，他想打对方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想到，对方反倒打了他个意想不到，这种事情很难料，始料未及呀。
4: 这件事情今后就不要再提了。全城戒严，地毯式的搜索，一定要抓住夺命金钗和丹尼尔。

0: 这里刚被搜查过，日本鬼子应该不会再来了。可是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呀。
1: 所以我们得离开上海，尽快的回到根据地。不，
2: 我不想去什么根据地，我只想尽快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我想回美国。回美国？开什么玩笑！
0: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机场和码头都被封锁了，你要怎么回去？
2: 你们可以送我到浙江，在海上有我们的军舰，可以派潜艇来接我。可是就算是有潜艇，我们要怎么跟你们的军舰联系啊？
1: 是啊，我看你还是先和我们回到新四军的根据地比较安全。
0: 不，我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继续留在中国。
3: 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可以成为日本人追踪的目标，所以我应该离开。
4: 大姐，我觉得丹尼尔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带他回根据地，要经过好几道关卡，把握性并不大。如果我们能联系上他的军舰，向东南方向转移，还是有把握的。而且那个方向，日军的戒备也不会这么严。 你们觉得呢？问题是，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们的军舰联系啊。
5: 我倒有个办法，我记得余力和燕青山的军统站有个电台，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电台和重庆的军统联系。
4: 这倒是个好办法，红霞。
1: 嗯，
4: 我把根据地的地址告诉你，你去找你的表哥和政委他们，告诉他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红霞。
6: 你要真想帮我们，就先回根据地给我们报信儿去，好吗？
1: 那好吧。

0: 这里也没有电台啊。
1: 我记得上回送余力回来的时候，有一道暗门。
2: 哎呀，一回到大后方啊，浑身都是劲儿，嘿嘿，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3: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啊，
2: 啊，
4: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
3: 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2: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这回到地儿了你还说这干嘛呀。哎，重庆火锅我请客，走。
3: 哎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大方了啊？

0: 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我说我请客，你付账。
1: 哦，好，可以啊。我今儿好像没带钱吧？
0: 我请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能绣好吗？
1: 没问题，抓紧。好了。密码还记得吗？
2: 我办事儿你放心。
1: 好紧。
3: 进来。
4: 局长，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电。
3: 从哪儿来的？
4: 上海。
3: 上海？燕青山他们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怎么还有人留守啊？
4: 不不不，这个落款是夺命金钗。
3: 夺命金钗？这两个王八羔子看来还有事瞒着我们。去，把燕青山和于力给我叫来。

0: 报告。
1: 进来。本座栽培你们多年，竟敢欺骗我。
2: 局座，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夺命金钗是怎么回事？
3: 报告。
0: 艾莉，
3: 先生。
0: なんだ。
3: 通信部が奇妙な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昔の軍刀の暗号で送られてきたものです。
0: 昔の？内容は？
3: 電報を送った人間は中継から米国艦隊に潜水艦を石膏海に派遣するよう救援を求めています。
0: ダニエルか？
3: そうです。それもあの匿名禁者の名で。
1: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已经回电给夺命金钗，让他们负责把丹尼尔送到浙江海岸，有美国潜艇在那儿接应，你们两个速回上海。这是给他们的委任状，到上海后听从他们的指挥，以后上海的情报工作由王凤全权负责，你们两个给他当助手，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还回回上海啊？
1: 回上海是让你们戴罪立功，不然直接去军法处。
4: 是是是
5: 是。
2: 青山一定不负众望，为党国杀身成仁。

0: 喂，
1: 吉阳先生。
0: 哦，阿部机关长，
2: 恭喜你啊，你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
0: 什么老朋友？
2: 就是你的好学生夺命金钗啊。
0: 是吗？在哪儿？
1: 我们截获了他们发给重庆的电报，
2: 他们请重庆协助他们联系美国海军，
1: 准备在东南沿海送走丹尼尔。
2: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1: 放心吧，
0: 我一定要让丹尼尔和夺命金钗自己钻到口袋里。
3: 所有的人集合起来，
4: 把这村子给我围了，等日本人一到

0: 好吧，那大家就在这儿休小姐，带你们走，我一路奔波，不困。作为一个男人，现在却需要你们几个女孩子来照顾，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你千万别这么说，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再说，你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呢。
1: 再往前走就是梅家村了。梅家村是我们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哟，大姐，现在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新四军，你这个军统之花变得可够快的呀！
2: 你还好意思说大姐？每次团政委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那双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人家，一动都不动。
3: 二姐的眼睛会说话吗？
2: 他那是向政委汇报思想工作呢。行，你们俩就说我吧啊！也不知道是谁，跟宋先生分别的时候，那眼睛啊，比我还会说话呢。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赶路，休息好了就走吧，别在这多说了。丹尼尔先生休息好了吗？那我们赶路吧。我来帮您拿箱子。
4: 谢谢，走吧，走，小白。报告。宋博，来，坐坐坐。怎么，找我有事儿？
5: 政委，我的报告您看了吗？看了。
4: 怎么，你还想回上海去工作？ 宋博，你要想清楚，上海租界现在已经是敌占区了，那里的情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严峻，而且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回去从事地下工作，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5: 这个情况我当然清楚，不过正因为眼下形势非常危险，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才更需要我。 我对上海的情况比别的同志了解，像阿福、郑楠和江远涛他们都是我的老敌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虽然这次回去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了，但是从事一些秘密的地下工作，我想我还是有用处的。
4: 那好吧，等王凤他们完成了护送美国外董的任务之后，你到上海跟他们会合。 另外，军统老刀来消息说，于力和燕青山已经带着王凤和几位姑娘的委任状也去了上海。看来军统是想重新召回这几位姑娘。你见了他们之后，不管他们是愿意回军统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5: 明白了，政委。王凤他们去营救美国外董。
4: 军统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计划的？啊，军统与美国海军取得联系，安排由潜艇接回美国外董。王凤他们就是用了军统上海站遗留下了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确定的营救计划和营救时间。
6: 什么？
4: 怎么了？
6: 坏了！上海军统站内部电台早就已经在日本宪兵队的监控之下了。我跟政委。 一个女孩说要见你，报宋某同志。
7: 表哥，
4: 红霞，
7: 我们到了，坐。

0: 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啊！大家提高警惕，动手吧。等等，阿布先生要的是活的丹尼尔，我已经派我的人在祠堂里面把他们稳住了。等里面一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1: 老乡，什么事啊？
2: 我们是。你们是新四军吧？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新四军？
1: 老三，
2: 看你们一身正气的，肯定是新四军。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路过这儿，没有地方住了，想在这儿借住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会付房费的，好吗？
1: 还提什么房费啊？你们是新四军，打鬼子，为我们老百姓好。
2: 来，别客气了，进来。
1: 打扰了。
2: 客气了吧？
1: 老乡，
2: 哎，
1: 你们村子外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2: 他们都下地干活了。
1: 那这些人？
2: 我们最近正在忙活祭祖。
3: 别站着了，大家都赶紧坐吧，别客气。时间差不多了，
2: 包围他们。老乡，你有没有吃的？吃的，有，我这就给你准备。
1: 等等，同志，你有什么吩咐？你忙活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2: 我姓张。
1: 这是你们家的祠堂吗？
2: 是啊。
1: 那姓张的祠堂为什么会放着姓李的牌位呢？

0: 我们现在已经被埋伏，大姐，我们被包围了，准备战斗。老四，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进屋。 丹尼尔先生，你也是军人，一会儿怎么做你知道吧？
1: 我明白。
0: 老二，枪给他。准备战斗。

0: 只要你们放了丹尼尔，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活着离开这里。江主任，用不着怕成这样。
1: 这不是怕，是小心。
0: 大岛，你可别忘了，你们的枪神就是死在我这些女学生手里的。
1: 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给我冲上去！

0: 我们要进院子，
1: 让阴公不行，要想方设法进入院子才行。
2: 我不信，凭他们几个能有多大能耐？
3: 梁少雷，压死他们！
4: 小心！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

0: 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1: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0: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

0: 3万瓶。
1: 嗯，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0: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主任您看哈，

0: 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

0: 人美梦香，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一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是的，不但我来了，我们的队伍也到了。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

0: 看来今天我是走不了了。
1: 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我们一定会优待俘虏的。
0: 俘虏？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大日本皇军战败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为天皇陛下玉碎。
1: 我们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侵略者也只有一个办法，坚决消灭。
0: 好啊，那你开枪吧，
2: 看看是他先死还是我先死。

0: 宋先生，王总都在，我们没受伤吧？没事儿，没有。哎，我们已经是革命战友了，怎么还叫我宋先生？宋先生，哦，宋博同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被敌人伏击了呢？
1: 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啊，就听说你们用燕青山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制定营救丹尼尔先生的计划。当时我想肯定会出事，因为那部电台早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给控制了。后来我研究了你们营救计划。

0: 我想日本鬼子一定会在梅村伏击你们，我就赶来了。这是多亏了宋先生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还叫
1: 我宋先生。
0: 这真是多亏了宋伯同志心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搭上性命不说，还要把丹尼尔先生也给搭上。我表哥发现你们中了敌人的圈套，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谁叫我表嫂也在这儿呢？
2: 你胡说什么？红霞小姐，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
0: 丹尼尔，对不起，上一次差点害你被鬼子抓了去。
2: 不用这么说，我现在很好。丹尼尔先生，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安全的把你送离的。
0: 谢谢你，宋先生。 大姐，快跟我去看看，快点，走。

0: 我们先去找找他的家人，看看他们在哪儿。
1: 那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大岛惠子。啊，好的。
2: 我申请调到作战部队。报告。嘿，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见到困难就退缩的懦夫。嘿，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整个亚洲战争中所向披靡，珍珠港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东南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这儿，今天就在这儿，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江先生，我对你的表现十分失望。

稽古必ずこいつら共産党を皆殺しにして敵を討ってやる。

0: 现在的上海到处都是人命，这会儿让咱们回来，不就是他妈送死吗？
1: 说的是，钱给力不多，
0: 命他妈都快没了，你还想钱？委任状呢？放好喽。
1: 放心放心，都在那儿，丢不了啊。
0: 这么大个上海，上哪儿找他们去？
1: 哎，这回见着人家，咱俩就给人家敬礼了。人家官比咱俩大。
0: 行了，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先找个地儿安顿下来。

0: 宋先生，丹尼尔先生已经送走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我已经请示了总帅，
2: 跟你们一起回上海继续抗日。
3: 真的太好了。李妹妹啊，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现在整个一西厢妓女的退英翁啊。
4: 正旅馆。
5: 就是啊，我表哥愿意留在这儿，我表嫂高兴，你管得着吗？哇，
3: 这没怎么着呢，你这表妹就替表嫂说话了。哎呦，
4: 不要紧。

0: 他这不是卸磨杀驴吗？可我听说姓江的江主任在阿部机关长那儿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1: 你小子这是在挑事儿啊？
0: 不是，这哪是挑事儿啊，大哥，哥几个天天没事干，日本人又不给钱，靠那点薪水这不喝西北风去啊。
1: 嗯，哎，趁现在租界里乱，咱哥几个弄点零花钱花花。
0: 好，都听大哥的。
2: 黄主任，到上级的办公室是要敲门的。
1: 江主任，我问你，日本人给我们拨的经费呢？
2: 什么经费？
1: 你别在那跟我装糊涂，我已经到稽财处去问了，日本人的经费早就拨下来了，可我和弟兄们一分钱都没看到。
2: 你们没有做事，怎么看见钱呢？
1: 没做事？你让我们做事吗？从你一来就有规定，干一件事给一笔钱，可你每次行动带的都是你自己的人。我和我那些兄弟成天在家闲着，没事干就没钱赚，没钱赚怎么养家糊口？
2: 我们那些事都是高度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江远涛，你跟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是共产党啊，还是军统啊？
3: 王群，你少在这儿跟我胡搅蛮缠。上次就是因为你那个手下小凡是共产党，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好你个江远涛，你别忘了，那几个夺命金钗的小娘们儿可是你教出来的，要说内奸，你的嫌疑最大。还有，是我当时让贤，你才坐到这个位置上，你可不能跟我翻脸不认人吧？
2: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在工作上，我从来不讲交情，钱在我的手里，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你要有本事，管日本人要去。
1: 好你个江远涛，咱们骑驴看唱本，
3: 走着瞧。

0: 好了，哎，怎么样了，
1: 大哥？这批烟土到了北边一出手，咱哥几个这日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 记住，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大哥，咱76号的车过日本关卡，那是免检的，
2: 那也要提高警惕。
1: 是。嗯，黄主任，有您的电话。
0: 哦，你们在车里等我一会儿，
1: 我马上回来。
0: 行
1: 行，好。

0: 这就是我们新的联络处，从今天起，大家就在这儿安顿了。现在租界已经不存在了，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和特务，没有事的话少出去。
1: 来，到里屋看看吧。

0: 妮妮，过来，停车，停车，走吧，妮，过来，走，下车检查。
1: 嘿，太君，我们是76号的。
0: 马嘎！
2: 太君，我是76号的黄群主任。我们76号还要检查吗？
0: 统统地检查。
2: 太君，这是谁的命令啊？
3: 黄主任。
2: 是平田俊的。
3: 你的车里有没有违禁品？
2: 哎呀，我怎么会带违禁品呢？
3: 是吗？
4: 荷物を探れ。
5: はい。
2: 平田君，你这。平田君，我弄了点大烟，最近手头有点紧，给弟兄们弄点零花钱。
3: 大烟？真的是大烟吗？
2: 我还能骗你吗？
0: 有给。
4: 啊？
0: 这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们的货呀！这，哎呀。
4: 报告。ペニシリンです。
2: パニシリン。
6: バカ。
3: 皇上，你很不老实。你带这么多违禁药品往北去，是不是要送给新四军？
2: 啊！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个误会，一定要陷害我。
4: 武装を解除して、連れてけ。
2: 平田君，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有人陷害呀！我怎么会做？我不会做这种事。
3: 你应该知道，按照临时管理条例，私自携带违禁品，一律枪毙。
2: 平田君，
3: 皇上，上车。
2: 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皇军做事啊。
3: 上车。
4: 行くぞ。

0: よーい。撃て。
1: 平田君，你别杀我呀，平田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军当傻瓜了，
1: 平田君，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你不要因为惠子的事儿你气恨我呀。
3: 平田君，我是生气的呀，我。
4: 起来吧。嗯。阿布老师还等着呢。嗯。嗯。
3: 平田君，
2: 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干将，有了你们，消灭上海的反日势力指日可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团结，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好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倒酒。干杯，
0: 干杯。

0: 啊，江主任，明天见。
1: 明天见。

0: 76号副主任黄群暴毙在家门口。
1: 卖报卖报，
0: 76号副主任黄群暴毙在家门口。
2: 我们要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一切有抗日言论的人，要让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无处遁形。
3: 是。
4: 気をつけ。乗れ。
5: はい。
4: よーい。撃て。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三姐可是看着咱们出门的，就怕他醉。老三这个人呢，心眼事多，可是他不会乱说话，放心吧。
2: 你是怎么领的路啊？啊！你不说上海的路跟你家一样熟吗？
3: 回家有时候也迷路吗？
2: 别动！
4: 站住！
2: 哎呀！

0: 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让我们尽快的除掉汉奸江远涛。一，保障所有在上海地下工作者的安全；二，为以往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三，警告所有的汉奸。
1: 江远涛这个人平时狡诈多疑，行踪不定，要想除掉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2: 但他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据可靠消息，江远涛眼下在上海有个情妇，叫张爱兰。此人是上海的一个名媛，住在德惠里七号，很多汪伪政府的高官都会到他家去打麻将。江远涛也会时常去那里，只是我们还没掌握他去的具体时间。所以说，眼下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张爱兰，接近她，进而了解江远涛的行踪。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2: 坐。据可靠消息，这个张爱兰每个周末都会到百乐门去跳舞，这是我们接近她的最佳时机。
0: 百乐门，这好办，让二姐去呗。
2: 她一个人恐怕还不行，应该给她找个男伴，这样假扮夫妻会更可靠一些。嗯，
0: 那这样，你去跟她演一对夫妻，合适吗？
2: 难道你不知道我这张脸在上海滩上有多少人认识吗？我去就等于暴露了。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0: 2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上。

0: 菇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

0: 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

0: 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王凤上校，属下燕青山向你报到。什么？我大姐什么时候成上校了？你封的呀？来，来，委任状。哦，委任状。 自王凤等曾蒙不白之援，仍不计前嫌杀敌立功，特此嘉奖。任命王凤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秦可、薛差、林岱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追认史云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蒋中正，这可真是唱戏分官啊！
1: 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燕特派员是同级了。哦，大姐还高一级，怪不得燕特派员刚才自称属下呢。从
2: 尉官一下蹦到校官，这连升三级的事儿，戏外头还真有啊。
3: 谁知道他们又耍什么鬼花样？
4: 这事儿是确实是真的，
0: 这绝对是真的。你看啊，这上面还有这个军委的印章呢。
5: 委员长的亲笔签名，你瞧，
0: 对呀、啊，你瞧瞧。
5: 哎，王小姐，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什么中校、上校，我们不稀罕。
0: 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这什么级别啊？啊，
6: 任先生，你还没听明白吗？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打鬼子，对什么军阶级别不感兴趣。
7: 没错，我们打鬼子、杀汉奸，比那些扛着军衔只知道捞钱的人强多了。
8: 走吧，别在这丢人了。
0: 哎呀，等等，着什么急呀？
8: 你还没看出来吗？人家都是抗日英雄，咱们俩就知道捞钱，就是那个混。

0: 混吃等死的窝囊废，可别在这丢人了。
1: 哎，都是为了抗日，个人尊严就那么重要吗？你看看人家几位姑娘啊，蒙受了多么大的冤屈啊，人家是怎么做的，咱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啊，是吧？外面到处都是鬼子，现在出去往哪儿走？带着。
2: 叶先生，如果你真心抗日的话，眼下倒有一个任务。
3: 这么带巧呀！
4: 百乐门，有日子没来了。
2: 怎么，很怀念当初的日子吗？
4: 何止是怀念，哎呀，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跟你这么说，我余力想当初在上海滩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个角色。就这儿你问问里面有没有人不认识我余力的。小日本一进了租界，把我弄得跟丧家之犬似的。他们俩怎么进去那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应该不会吧。
4: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2: 问吧。
4: 你说你们共产党一没钱二没权，怎么就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着你们干？为什么呀？
2: 你为什么呀？民心，我们有民心。
4: 民心。

0: 这位是啊。能好。
1: 何先生、何太太，认识你们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晚上的谈话太愉快了。
2: 哪里哪里，认识张小姐才是我们的荣幸呢。
3: 是。
2: 以后我先生的生意啊，还要仰仗你多多帮忙呢。
3: 是啊。
1: 那当然了，何先生的舞跳得这么好，以后我就请他做我的专职舞伴了。你不会吃醋吧？
2: 嗨，怎么会呢？只要张小姐愿意，她随叫随到。
1: 啊，那好，你有我电话，有空打给我，咱们一起去逛南京路。
2: 好呀，没问题。那我过几天就打给你好吗？
1: 好，
2: 再会。

0: 再见。
1: 再见，赵小姐。这么高贵的女人，你说怎么就做了汉奸的情人啊？真是浪费呀。
0: 那做你特派员的情人就不浪费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对了，秦小姐，今天我才发现啊，您不仅美丽大方，而且呢语言得体，绝对是啊特别出色的人才。和您在一块工作，我真的很愉快，真的。
0: 行了吧，特派员，这些话呀你还是留着跟别人说吧，我的耳朵对男人的甜言蜜语早就免疫了。
3: 怎么样，
0: 成了？
3: 回去吧。
4: 张爱兰这条线现在虽然是搭上了，
0: 可是她这个人很爱财的，想要接近她并且让她相信我们，必须得花点钱才行。
5: 花钱？嗯，那得花多少钱啊？
0: 你想啊，她整天出入高级场所，是见惯了世面的，出手不大方一点怎么行啊？嗯，
1: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没钱啊。
5: 你这不是废话吗？
6: 我们送走了丹尼尔后再回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
0: 要是没钱

0: 有点什么贵重的东西也行。哎，对了，过来，过来，干嘛？干什么？项链呢？
1: 不是项链，装什么糊涂？
0: 什么项链啊？我那是送给林，
1: 别动，别动。
2: 在军统，任务高于一切。哎，
3: 姓于的，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2: 红霞，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0: 我回76号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1: 真像玲珑杂志上说的，男人全是生理上的动物，提上裤子就走，全无一丝留恋。
0: 你知道我很忙的，
1: 全当我这是旅店，一个风情场所，留不住你的心，也留不住你的人，多少留下点家用吧。

0: 哎，你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
1: 前两天逛南京路，没人买给我，只好自己买了。哼，
0: 算了吧。你会舍得自己花钱？
1: 是何太太送给我的。
0: 哦，这个何先生何太太什么人呢？你好像最近跟他们走得很近。
1: 何先生是开贸易公司的，想让我帮他们在生意上跑关系，所以出手很大方。我还准备过两天请他们夫妻来家里打麻将呢。
0: 哦，我走了。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0: 放心吧。
3: 现在可不是林妹妹，也不是崔莺莺了，
4: 这是水浒里的潘金莲啊。大官人，您早些回来呀，我想你
5: 哟。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表哥不成西门庆了。
2: 你们俩有完没完呀？
3: 张小姐，那我们下回见。
6: 张小姐，请。
3: 你慢走啊。走吧。

0: 又到分开的时间了，真舍不得让你走。
1: 没事儿，等我忙完了这两天，我就过来看你。
2: 哦，对了，你跟何先生、何太太处得怎么样了？
0: 挺好的，下个礼拜二下午我还打算请他们来喝茶呢。哎，你好像对何先生、何太太特别感兴趣。
1: 有吗？我只是随便问问。
3: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先去他家里摸一下情况，至少做到心中有数。

0: 可是教远汤认识二姐，万一碰上了怎么办？没关系，以我们现在跟他的关系，他暂时还不会把这么敏感的人物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1: 燕特派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时刻准备着，成功，成人，在所不辞嘛。
3: 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我想不必我多说。江远涛的狡诈，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这次行动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不好意思，张小姐，久等了啊！
4: 哎，何先生、何太太，你们来啦！
5: 江小姐，
3: 你这儿可真不错，这可是当年法租界最好的地段了。是啊。
5: 我们是不是有点打扰了？啊，没事儿，都是自家人，请进吧。好，谢谢。您请。
3: 来，喝茶吧。谢谢张小姐。您太客气了。谢谢。
6: 张小姐，你这装修的可是既摩登又雅致，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这儿经常要招待一些上海滩的名流，环境不好是会被笑话的。
3: 那是。啊，对了，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上海滩的重要人物。
6: 重要人物？是哪位啊？76号的主任江先生。哦。
3: 是江远涛先生是吧？我和我先生一直都很想认识他，在上海滩能认识这么重要的人物，以后我先生做生意可就方便多了。
6: 就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介绍些关系给你们认识，这年头没关系怎么办事儿啊？
3: 太感谢你了，张小姐。哦，对了，江先生什么时候来呀？3点，说话就到。
6: 哟，这都2点多了。哦，
4: 你瞧我这记性，张小姐，今儿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倒给忘了。
3: 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有一份汇票要送到银行去，今天再不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6: 你看你总是那么粗心，那么赶紧去，别耽误了。
4: 没事儿，楼下就有一个银行，何先生你去吧。哦，那我去去就回啊。
3: 去去就回，快去吧。
4: 哎，
3: 他呀，总是那么粗心。

0: 喂，
1: 王排长，今天下午3点，江远涛来回的李七号。
0: 好，知道了，你们先稳住张爱兰，我们随后就到。
1: 好。

0: 杨远涛，
1: 燕特派员，没想到吧？我还没去找你们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0: 今天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要一网打尽。
1: 焦远涛，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上是有天理的，懂吗？

0: 都好了吧，江远涛这个人一向是准时，三点钟之前我们必须要到。而且他跟秦可认识，要是先碰面的话，就麻烦了。
1: 还有半个小时，得抓紧了。
0: 哎，我来开车吧。
1: 你别去了。
0: 为什么？
1: 你没参加过战斗，去了只会添麻烦，这是命令。
0: 红霞。
2: 替你表哥的，在家等着。哎，干嘛不带我参加？我才不是去捣乱的。
3: 李天军，主任，安排的怎么样了？
4: 都布置好了，我们已经封锁了整个街道，只要他们进了包围圈，一个也跑不掉。

0: 小阿哥，你说你们也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你把人家绑在这儿都难受死了。要不你过来跟人家聊聊。
1: 不，我们主任说了，你最会用美人计了，我才不上你当。
2: 排多远了？
3: 快了，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

0: 青小姐，
1: 何先生。

0: 秦小姐，我们没子弹了。
1: 你先走。
0: 不，我不能走。
1: 你走，
0: 不能走。
1: 你再不动，我毙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

0: 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六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谢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2: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2: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
1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

0: 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精气神呢也越来

0: 来越好了。他们都说了，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在我们是军统同僚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到76号来，我给你留份要职。

0: 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是什么呀？
1: 山盟海誓了。

0: 我要去杀了江远涛，给老二报仇。
1: 哎，王队长，坐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去，就是白白送死啊！
2: 坐下。
1: 王队长，坐下。

0: 叫燕青山。
1: 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2: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0: 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呀？
2: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不是，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
0: 你个龟儿子，
2: 你这是做老子死哦！

0: 回到大后方啊，浑身都是劲儿，嘿嘿，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啊，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0: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
1: 蒋远涛

0: 阿布先生，我没有将夺命金钗跟共产党一网打尽，对不起。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次计划完成的非常巧妙，只是运气的问题。上海的清扫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反日势力他们无处遁形，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1: 阿布先生。
0: 我做的还不够。好了，现在不说这些了。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天皇的表妹纯子公主要来上海住几天，她的安全保卫工作都由你来负责了。
1: 保护纯子小姐，我责无旁贷。

0: 纯子小姐，
1: 您就是阿部机关长吧？我在军部已经久仰您的大名。
0: 公主过奖了，纯子小姐请。

0: 都看到了吧？这个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妹纯子公主已经到达了上海，就住在大和旅馆。
1: 可她不是军人，我们要是把她绑架了，在社会舆论上会不会说不过去啊？
2: 管他呢，只要能干到江远涛那个混蛋，对待侵略咱们的日本人，做什么都不算过分。
3: 纯子公主，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
4: 不错，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条件设施不比东京差，我很满意。
0: 学差说的也没错，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能不择手段。但你们了解这个纯子，她的真实背景是什么？她的确是日本皇室成员，但她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特高科的情报人员。
5: 我是说，
0: 她的双手沾满了我们抗日志士的鲜血。
3: 纯子公主，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平田岗上尉，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总队长。
6: 能见到纯子小姐是在下的荣幸。
3: 这位是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江主任。
4: 江主任，我在东京对你已是略有耳闻的。
7: 江主任可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呢，
4: 您曾培养出来一批夺命金钗，给我们大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听说枪神龟田木也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3: 说来惭愧，他们部分的成员已经被我们击毙了，其余的我们正全力追捕。
4: 有机会我还真想会会他。
3: 纯子公主，您是金枝玉叶，不必为此动心。
4: 我也就开个玩笑，各位别当真啊。
0: 而负责他们安保工作的是76号，还有日本宪兵。
1: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这个什么日本的公主来上海，跟干掉江远涛有什么关系啊？
2: 宋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先想办法劫持这个日本公主，引蛇出洞，不怕江远涛不出来送死。
1: 这样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
8: 你的意思是？
0: 没错，这是我们除掉江远涛的一次绝佳机会。

0: 走。
1: 站住！走吧。
2: 游戏。

0: 玉米，玉米，
1: 别动。你们什么人？少废话，赶紧把衣服换了。

0: 原来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呀、啊！
1: 算你猜对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给我闭嘴，不然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老四，你穿着和服，一会儿从正门走，到后门来跟我们会合。
2: 好，
3: 走。

0: 上。
1: 林黛呢？
2: 她穿着和服，从后门走台扎眼，一会儿从前门过来跟我们会合。
3: 站住！

主任，下面有封信，说是交给你的。

0: 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1: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这上去，你们是我教出来的，你们那两下子，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之所以活到今天，那是因为我心存善念。跟着军统干没有前途，跟着共产党干，更是死路一条。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现在回头来得及。

0: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

0: 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

0: 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

0: 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吧。
1: 不行了，那歇会儿吧，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进。
2: 老四，去高点看一下。嗯。

0: 大姐，后边好多鬼子跟着咱们过来的。
1: 红霞，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
2: 没有啊，我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
3: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看来鬼子是想利用我们把他们引到指挥所。
1: 可这里指挥所不远了，怎么办？
4: 必须把他们引开。红霞，

0: 等我们把鬼子引开之后，你立即赶到指挥所，让他们马上转移。
1: 我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0: 服从命令，快走。
2: 就这儿，
0: 这儿易守难攻，我们尽量多阻击会儿敌人，给红霞争取时间。
1: 老四，你去制高点。
0: 嗯，你去这边。
3: 阿部先生，やつらは目の前です。
4: 感づかれるな。先に一歩送り、残りは待機だ。
3: はい。行け。

0: 先生、発見されました。
1: 突撃。
0: はい。

0: 早く。
1: 阿部先生、前方は谷になっています。攻めにくいです。
0: 説得だ。戦わずして勝つことを優先だ。
1: うん。
2: 前面的中国共产党，你们听着，你们现在被包围了。要想活着离开这个山谷是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阿部机关长是个爱惜人才的人，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年轻的战士白白的死掉。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我们阿部机关长会放过你们，而且还会委以重任。
1: おのれ、重心はこの狙撃手にやられたんだ。
0: 平田君、君の方法で行こう。
1: はい。第一隊、進行。
3: 行くぞ。報告政委、在指挥所东面有密集的枪声。
4: 我们有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吗？
3: 我们的部队都在休整，听枪声应该离我们很近。
5: 政委。政委，不好了，政委，鬼子来了。

0: ーク
1: いえ、狙撃手の位置をつかめました。約10時の方向です。
2: よし、すぐに砲撃用意、跡形なく粉砕しろ。
0: はい。

先は取ったぞ。

0: 法不正南，你的死期到了。法不正南，把刀放下，做俘虏吧。
1: 只有战死的日军，没有投降的日军。
0: 你肯跟我决斗吗？
1: 跟他啰嗦什么？杀了他！拿刀！
0: 给我走！

0: 你想什么呢？这山这水真美啊。
1: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0: 宋博同志，上次营救丹尼尔先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通知你们。组织是怎么知道让你们来救我们的？
1: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来我们就不需要战友，包括在你们军统之内，也有我们的战士。
0: 我早就是新四军了。
2: 我也是。
1: 对，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

0: 想不到日本宪兵队竟然会全军覆没，阿部正男连同他的手下无一人生还。共产党新四军的能力真是太可怕了。
1: 先生，日本方面还会派出新人来接替阿部正男的，
2: 您不用过于担心。
3: 哎呀，阿部正男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军舰现在也挑不出几个能和他相比的，今后的上海滩恐怕要永无宁日了，大家多加小心呐。

0: 马上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日球阿布正南被我军统特工击毙。
1: 局长，这个可是人家共产党干的，
0: 你这个人怎么死心眼儿啊？宣传，宣传的重要性懂吗？
1: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加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醒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铜皮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

0: 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券，整整十二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 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券，整整十二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醒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一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の番号はわからないが。
1: はい。
0: それではともくん、気がついたか。この865は地位を通ってしまったよ。すごいだよ。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0: 去，
1: 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0: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
0: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上次云岭反扫荡，三八六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0: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
1: 这次咱就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哟，去把王车柱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3: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3: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
0: 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1: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1: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
0: 二战区延展关村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1: 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0: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3: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了。
4: 那我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
3: 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5: 报团长，刚刚接到吕伯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3: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4: 团长，于家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3: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3: 张大彪。
1: 有。
2: 立正，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 李云龙。
2: 大点声。
4: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5: 执行命令吧。
4: 是。
6: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的思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库德赛。
7: 一つ大隊を兵力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首を出はいけない。
6: はい。
8: 射撃过来。
9: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10: 有。

0: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哼，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冲！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坂田连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没从这边变鬼子围了！
3: 团结建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站住！
1: 大彪，
2: 哎呀，
1: 我给鸡团添累赘了！站住！
0: 少说废话，
1: 团长，你放上我，我能走。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是，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功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
0: 每次刚进完工，还没扔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的事儿了。<笑>
2: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
0: 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啊，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笑>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笑>
1: 我承认，这小子 是块打仗的料，嗯，失去联系很顺手，嗯，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慰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嗯，
1: 那让他到垂直班被打过。
0: 嗨，
1: 你
0: 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笑>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倾注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 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 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脚剑，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 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 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出去将生肖化作金柱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

0: 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数据将生肖化作金柱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

0: 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进来。
1: 老表，
2: 哎，
1: 伤怎么样了？
2: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1: 来，闹两串。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2: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1: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2: 团长，我脑子笨。
1: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2: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1: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2: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1: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2: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连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2: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3: 枪法太差了，
4: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3: 你怎么知道？
4: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3: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4: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3: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4: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3: 你的马？
4: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去，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5: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4: 停啊！
3: 大哥，咱们被包围了！
5: 撤！
3: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3: 团长，他让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7: 刘团长，
0: 丁团长，
4: 得，又来事儿了。
6: 这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4: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7: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4: 谁的命令？
7: 副总指挥。
4: 我的天哪！

0: 又出事了！首长好，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 是丁伟啊！哇，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2: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
1: 被我给打发了，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啊。
0: 嗯。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立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
2: 嗯，李云龙的部队。
1: 对，
2: 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
1: 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李云龙要出事了，
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0: 嗯，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是。
4: 杰森，干什么？送我呀？
5: 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哎，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
5: 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说理去？
4: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6: 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长，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救花吗？
7: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敬礼。
6: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
4: 老子用不着人送，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6: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
5: 你得把他让给我。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6: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5: 你去贝府长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
6: 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背负上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笑>你算了吧，
5: 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 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冤枉，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笑>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子。
1: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0: 孟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 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1: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0: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1: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支团，完全是蠢猪似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配为师高。去，把团长给老子！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路，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 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3: 是，
0: 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
0: 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3: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2: 不行，
0: 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2: 那把新一团的上大标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林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3: 是。
0: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4: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待不住。 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4: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4: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0: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吧，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
1: 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
2: 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3: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老。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3: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3: 哎，老孔，老孔。
4: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5: 团长。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1: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
0: 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
0: 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营营，
3: 走，
0: 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2: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1: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留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5: 汽车都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6: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7: 你的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8: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9: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1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本物复苏，残宝渔民，财富渔民。 财富银元，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星印，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

0: 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昂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济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民》，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大金二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

0: 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武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哎，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老冯，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1: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2: 不是让去喂马吗？
0: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3: 你出去。
4: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1: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后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
2: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2: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有，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
4: 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我が第二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選挙が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1: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山本君、ご苦労さん。将軍の皇帝は
2: 我们的诺，光义的意思。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就不是一打败仗的理由。我调你黎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
3: 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学成，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2: 是，
4: 旅长，请用。
2: 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 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是。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5: 旅长。
2: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6: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2: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6: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2: 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洪副团长，你说呢？

0: 迟而后勇，我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回事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较真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2: 进来，
3: 首长。抗大毕升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2: 嗯，
3: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2: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3: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2: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的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3: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2: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 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3: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
2: 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3: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是。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6: 老李啊。 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5: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

0: 还真他娘的漂亮啊！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峡湾。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1: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照
0: 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1: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0: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1: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0: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
1: 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 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降一级吗？

0: 信濃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延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信濃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2: Oh!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站住！
1: 柳枪。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7: 你想啊，很多

0: 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0。

0: 员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
1: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0: 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土沃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1: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
0: 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0: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4: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0: 知道了，我马上去。
3: 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10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5: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
3: 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字字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5: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 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叫一报还一报。<笑>
5: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0: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啥重礼？李团长，
6: 哟，
0: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6: 哎，<笑>
5: 欢迎政委到来呀！
6: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6: 啊。 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4个鬼子，我已经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
0: 李大勇，喂，何正，
7: 哎，
0: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8: 长官好，
0: 就你。
6: 徒手干掉了4个鬼子，这有啥的？不就是4个鬼子吗？
0: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70师的，辛口会战的时候，70师被坂田镰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10年的和尚，
5: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哈哈。
7: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
0: 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
7: 魏大勇，嗯，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 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的命。战俘营里边有3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1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

0: 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是在窝囊。
1: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得
2: 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3: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4: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3: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
4: 他没打中啊，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啊，裴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哦，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3: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4: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
4: 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哦。
0: 是这样，
4: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0: 没问题，可以可以。这，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4: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0: 好啊，
4: 刘大勇。
0: 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儿呢。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3: 长官就是李云龙，
0: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3: 中，俺跟你干了。
0: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3: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
0: 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笑>一个坂田合族挂齿，<笑>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去吧，换套军装。哎，
3: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笑>小意思，老李。
0: 你找我啊？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
3: 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片？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3: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0: 凭什么？<笑>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3: 哎。 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0: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

0: 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1: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
0: 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
1: 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
2: 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说话算话，
3: 一口唾沫一颗钉。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0: 对，
2: 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0: 作战任务？
2: 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
3: 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2: 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3: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
3: 一个现代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2: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不糟蹋了？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
3: 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
3: 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
0: 咱们整个晋察军的部队谁不知道？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 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3: 那你怎么办？ 我也是这么说呀。

0: 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呀？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2: 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3: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云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3: 这事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4: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3: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他妈
5: 你能耐！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
5: 兵团呢？
3: 哎，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5: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4: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3: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5: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5: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5: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5: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3: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5: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哎呀，
3: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5: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
3: 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6: 就这么撒喝到俩枣子，你还给我口口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嗨，咱不是穷怕了吗？上！喂！喂！喂！上！喂！上！上！喂！上！喂！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3: 咱们上吊车，第四，快，开红了。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兵委里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2: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2: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0: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2: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孙连长，
1: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 有。
2: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2: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1: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1: 是团长。
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1: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地方的纬度大概是30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

0: 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1: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
2: 每天一点异常通，
3: 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5: 全新推出异常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5: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

0: 价仅需六块六，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票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六块六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六块六，六块六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六十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六块六，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六块六，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

0: 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块，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

0: 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
2: 益肠通。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

郑重承诺，打钱票号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李大团长吧？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1: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0: 什么忙？
1: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0: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1: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0: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1: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0: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1: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0: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1: 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关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0: 去你娘的吧！

0: 就到。
1: 拿着大炮，拿着大炮，老李，拿着大炮。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郎行，大兜里团从没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

0: 昨日で休所で走りして山崎公布啊，一些天咯，好些嘞。你看你，好些没打。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2: 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这样的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
0: 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2: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
1: 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健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0: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3: 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
2: 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4: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4: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0: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

0: 到青衣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吴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
1: 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听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2: 老李，你
1: 老孔，小小伙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0: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
2: 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
0: 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3: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0: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
4: 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连龙，
5: 旅长，
4: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5: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4: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 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6: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4: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2: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
6: 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
0: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的。
7: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
7: 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9: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7: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 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 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0: 是。
7: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你，
10: 嗯，
7: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笑>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稳。

0: 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
1: 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再说。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2: 哎，别别别别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3: 快点！
2: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事儿？
2: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两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2: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
3: 团长。
2: 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3: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2: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3: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2: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
3: 孙连长。 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2: 既然这样，那我们没办法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3: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2: 政委，政委，你喊什么？什么事儿？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1: 孙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2: 对，削弱。
1: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不是赵政委啊，
4: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1: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
3: 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在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5: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5: 旅长。 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0: 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来，快点。
1: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快！

0: 的呀！
1: 小子给我立！
2: 闯了闯了！
3: 立刻开炮！
4: 立刻开炮！
0: 集中所有炮火！
4: 集中所有炮火！
0: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
3: 他娘的，老子不！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0: 疼。
1: 叫头疼。
0: 对
1: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0: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1: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涌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0: 窄。
1: 哎，俩人过都费劲，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是，
1: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0: 是，
1: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地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

0: 以前在实习的时候，他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我一问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它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得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

0: 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
0: 着。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他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

0: 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

0: 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挠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要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边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雀头或者雀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

0: 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哎，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地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

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将在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韩国国足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总统李在明批评韩国足协失职。世卫组织表示，欧洲高温相关超额死亡记录已超1300例。庆祝建党105周年，一同追溯黑土地上的红色往事，枪归黑土为英魂。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正式研发，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28号，美媒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2: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决定停止一切动能活动。该网站指出，动能这一军事术语指打击及其他攻击行动。该网站还报道说，双方日前再次互相打击，源于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读，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根据该备忘录，伊朗承诺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而美国则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报道称，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
2: 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

0: 总统2022年五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数量达774栋。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2: Ce serait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0: 救援人员设法向被困人员递送饮水和药品，并持续与他们保持沟通，确认其身体状况，最终成功救出被困者。
3: Plus de 8 heures d'efforts intenses pour l'intégralité de nos groupes et des groupes américains. On a enfin réussi à sortir le jeune garçon et son papa. Donc on est très heureux et très contents en espérant pouvoir encore une fois sortir des victimes vivantes.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0多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不少人员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越来越少。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早上5:13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该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左转弯处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2节和3节车厢的连接处，车上约有10名乘客，暂无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珍珠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珍珠党火箭弹发射装置。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高达近178毫米，暴雨冲毁桥梁，淹没道路和房屋，导致数十人被困。日前，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推迟发放一笔原定7月发给德国员工的奖金，并计划与工会协商延长工时，但不支付额外工资。管理层表示，公司仍面临着巨大的削减成本压力。梅赛德斯奔驰去年净利润腰斩，从前一年的104亿欧元降至53亿欧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超过1/4。韩联社援引28号公布的行业数据报道，截至本月25号，韩国五大银行的个人信用透支账户余额为43.3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20亿元，达到自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原因是很多借款人利用信贷和透支额度用于股票投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首场16/1决赛在洛杉矶体育场举行。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对阵南非队，最终加拿大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1-0绝杀南非队，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诞生的首支16强球队。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
0: 韩国队遭淘汰后，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同时批评足协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的决定荒唐。按他的说法，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李在明表示，他将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

0: 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人事决策失误再次发生，并承诺在全国范围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国内争议不断。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一度传唤足协官员和洪明甫等人出席听证会，质疑选帅程序不公平、不透明。同一天，韩国队主帅洪明甫于墨西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辞职。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0: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世卫组织方面称，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约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2: Ich mache es wie alle Menschen hier. Ich versuche, Schatten aufzutreiben und möglichst viel Wasser zu trinken. Das ist das Einzige, was uns wahrscheinlich rettet.
0: 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近日表示，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唯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相比气候正常的年份，今年的冬季积雪消融进程提前了整整3个月。过去50年，瑞士已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到2100年时，只会剩下少量残冰。
1: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当地时间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
0: 莱比锡交通局发布声明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该市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将暂时停运。交通部门承诺尽量确保公共汽车正常运行。连日来，德国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该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这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3: Ja, man muss den Alltag schon umstellen. Mittags kannst du halt nicht mehr rausgehen, oder nur ganz kurz. Am besten die ganzen Tagesaktivitäten auf den Abend verlagern.
1: 比利时安德莱赫特一家动物收容所正面临严峻考验，热浪不仅让收容所内的犬只疲惫不堪，也让夏季本就严峻的动物遗弃问题进一步恶化。
0: 在安德莱赫特的这家收容所，犬舍里异常安静。兽医助理表示，由于高温天气，狗狗们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躺在瓷砖地板上寻找一丝凉意。
2: Alors, on peut constater que c'est très calme et c'est pas l'habitude. Normalement, quand on arrive chez les petits chiens ici, ils nous disent tous bonjour, ils nous disent tous on a envie de jouer, on a envie de sortir. Et là, en fait, bah, on n'entend personne. Encore une fois, ça, c'est la chaleur. Le fait qu'il fasse très chaud les casse énormément. Donc, la plupart essayent de trouver le frais en étant sur le carrelage. Et ils ont même plus la force, en fait, d'aboyer tellement la chaleur les casse. On a Max qui est fatigué et qui est couché. On a Milor qui est fatigué et qui est couché. Normalement, ici, Cléo, c'est.
0: 收容所运营经理指出，暑期原本就是动物遗弃高发期，许多人因找不到人照看宠物，干脆选择遗弃，以便无负担地去度假。热浪加剧了动物遗弃问题，为帮助动物们降温，工作人员准备了用狗粮和水混合制成的冰棒，并建议在给狗冲凉时先淋湿爪子，再淋腹部，最后淋全身，让它们的身体逐渐适应凉水。
1: 进入试点中国，在东北抗战史上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赵尚志的名字曾让敌人闻风丧胆，他用一生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
0: 这几天，东北烈士纪念馆正在筹备黑土荣光

0: 薪火相传专题展览，一批珍贵文物将在6月30号呈现给参观者。这其中有一把全长20.5厘米的 M1903 型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款设计精良的随身武器就是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配枪。
1: 这把手枪在赵尚志将军的手中，可以说他是让敌人胆寒的大英雄。
0: 赵尚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他擅长游击战，打得日寇落荒而逃，与杨靖宇并称南洋北赵。1942年2月12号，梧桐河畔风雪刺骨，那一天赵尚志被混进队伍的叛徒开枪击中，子弹穿透了他的腰腹，在倒地的那一刻，剧痛瞬间淹没了他。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撑着拔出腰间这把科尔特手枪进行了回击。赵尚志知道伤势过重的自己走不了了，便将一个装有机密文件和活动经费的公文包塞给身边的战士，用最后的力气命令他快走，把党的东西带走。8小时后，他壮烈牺牲，年仅34岁，而最后用过的那把手枪也从他的手中滑落。
1: 这把手枪被敌人收走后，存放在伪警察那里，可能还被使用过。可以说他是像一位忠诚的战士，走散了，找不到自己的队伍了。
0: 这一走散就是6年，直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新成立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有了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并接回流散在各地的抗联遗物。鲁北县公安人员在缴获堆积如山的旧枪械里找到了这把手枪。
1: 他最触动我的不是他发出多少子弹，而是他走过这条回家的路。可以说他回归的不仅是纪念馆，更是他主人用生命保卫的这片黑土地。
0: 东北抗联将士用热血证明，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枪炮的数量，而是坚定纯粹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枪在，英雄的魂魄就在。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近日，黑龙江省正式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定于7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在此期间，黑龙江省全新推出“缤纷宜夏”“宜居优宿”“畅行龙江”等10大提升行动，通过10大主题线路、100场美食盛宴、1000台文旅盛事和1000种龙江好物，优化旅游项目和服务管理，提升游客满意度，推动特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明天结束，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滞纳金的处罚，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而且滞纳金将持续累积。
2: 厨房刀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匠师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剁砍。采用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匠师家刀具4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0: 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横的太阳。哇！

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刚刚过去的双休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在蓝天下阳光里感受着盛夏的味道。中南部出现了阵雨，范围不大，但动静不小，而且局地性强。肇源最大小时雨强达到37.5毫米，大庆出现了8级大风。今天我省的降水依旧集中在南部地区，面弱点强的特征明显。由于大气上冷下暖等因素的存在，降雨的同时，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性。

0: 性较大，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未来两天，南来系统逐步向北移动，中部地区雨量较大。明天，大兴安岭北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大庆、哈尔滨、佳木斯中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大庆南部、哈尔滨南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后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东部、伊春、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总之，未来几天我省依旧是雨水的频繁打卡地，降雨的风格呢，从突出局地性转变为系统性的全域降水。由于降雨日数较多，最高气温会有小幅的波动。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阵雨，13到30度。黑河晴，16到31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绥化阴转小雨，19到27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5到31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鹤岗晴，14到28度。双鸭山晴转阵雨，18到30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鸡西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5到28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9到27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

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1: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许勤讲话，梁慧玲主持；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誓言如山，一起追忆时代楷模杨士俄如何用半生守卫蓝色国土，用行动诠释党员担当。
0: 仲夏时节，全省大田农作物进入发育关键期，长势良好。
1: 黑龙江全面推行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企业单户贴息上限提高至10万元。
0: 七一临近，全省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

0: 和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团结拼搏，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龙江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蓝绍敏、刘慧出席。
1: 许勤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无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许勤指出，黑龙江是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我省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黑龙江振兴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注入强大动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许勤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优异答卷，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向心而行，以志致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必须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干事创业。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奋力开创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会上，省委副书记刘慧宣读省委有关决定，省领导为全省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中省直各单位、在哈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2: 今天这场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不仅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更传递了坚守初心、忠诚实干的价值信念。未来，黑龙江省全体党员也将以先进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创造出新的辉煌。
3: 颁奖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以最热烈的方式向全省两优一先致敬。全省两优一先是省委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最高荣誉。在今年的表彰中，不仅有众多基层一线工作者、科技领军人才的身影，也出现了新就业群体和冰雪技能人才等优秀代表。
4: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将打造冰雪思政品牌课程，让每一个冰雪少年都能成长为红心向党、冰上闪光的栋梁之才。
5: 继续发挥我的承包带的作用，培养更多的大工工匠人员，为我们这个航空工业做出更多的优秀的产品。
6: 把黑龙江的一些优质生态产品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参与中草药种植，带领他们共同走上富裕之路。
3: 今天受表彰的代表，他们是全省251万

0: 名党员，13.5万个基层党组织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缩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写照。
1: 黑龙江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我作为高校老师，更想把这种不懈奋斗的基因传承下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引导医学生树立扎根龙江、服务基层的理想信念，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健康龙江惠民服务。
3: 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地去开发新的产品和应用。
4: 我们将建强党员志愿队伍，让党旗始终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6月27号至28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嫩江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蓝绍敏首先来到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资源储量、技术工艺、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情况。他鼓励企业落实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矿山，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保证国家重要原材料供应做出更大贡献。在黑龙江益农科技种业有限公司，蓝绍敏指出，十五五时期，我省把现代种业作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做出部署，着力推进，希望企业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助力我省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大省。在黑龙江陈英乳业有限公司，蓝绍敏鼓励企业挖掘自身优势，选准细分赛道，推出特色化产品，注重差异化竞争，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嫩江市中小企业孵化园，蓝绍敏了解了园区规划发展和黑龙江超宇智能开发有限公司、德朗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他对嫩江市通过盘活存量资产、高效挖掘经济潜能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勉励有关部门在通过产业集聚形成产业特色、支持初创企业创业和鼓励成熟企业毕业相结合等方面继续探索，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在嫩江市立项农机产业园，蓝绍敏与园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并指出，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推进粮机装备更新换代做出了部署，希望有关部门和企业关注行业变化，抢抓发展机遇，为我省四个农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嫩江市前进镇繁荣达斡尔族村，蓝绍敏详细询问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及村民增收致富情况，并以四部两职方式走访了村民和民宿经营业户。他鼓励该村充分运用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黑河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5: 29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牡丹江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经验，部署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任务。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年底前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目标，全面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明确职能定位，优化工作流程，实现诉求全量掌握、全程闭环管理。要深化科技赋能，全面推行一案一码，推动数据贯通、线上流转。要延伸工作触角，整合解分资源，实现全域覆盖，让群众化解矛盾最多跑一地。
6: 黑龙江全面落地推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两项惠民惠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补贴优惠提振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5: 随着年终消费旺季来临，黑龙江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领域热度不断攀升。哈尔滨市民王博瞅准了这波商机，决定扩大自家民宿规模。在银行咨询贷款业务的时候，他意外收获了一份政策大礼包，
7: 正好符合本次贷款贴息政策，贴息1个百分点。举个例子，例如您要贷100万元情况下，可以给您节省1万块钱利息。我这边梳理材料，然后到时候您直接来盖章就可以。
5: 今年财政部推出的贴息优惠政策再次升级，在服

0: 物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方面，从原有的单户企业贷款上限100万元直接提升到1000万元，并首次将数字、绿色、零售三个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在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方面，首次将信用卡账单的分期业务纳入补贴范围，每人每家银行最多可以享受3000元的贷款贴息。
1: 今年财政部专门拿出1000亿元专项资金支撑政策落地，大家有贷款需求可以搜索龙江消费马上贷二维码，或者呢就近到银行网点现场咨询办理。黑龙江省财政厅将全程做好资金保障，持续简化办理流程，让更多龙江百姓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
2: 仲夏时节，广袤的黑土地上绿意盎然，全省大田作物开始进入发育关键期，各地全面推进精细化夏季田间管理，农作物长势良好。
0: 苗期中耕是玉米田间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根系发育和后期长势。在玉米主产区绥化市北林区，170万亩玉米株株挺拔，当地在夏管期间集中开展了玉米中耕追肥作业，大型农机缓缓穿梭玉米垄沟，同步完成松土透气、精准追肥、覆土保伤一体化流程，助力玉米健壮生长。
3: 你看现在的苗长得特别齐，特别壮，咱们这地全是翻埋嘛，根扎得也快。
0: 作为五常市最大的酵素水稻种植基地，这里的6万亩绿色稻田正处于管护攻坚期。今年夏天，技术人员特别采取了有机酵素的喷施作业，为水稻生长补充能量。眼下，全省大豆全面进入开花关键期，面对前期苗情发育滞后的情况，北安市大范围推广变量施肥、精准施药等技术，破解农作物生长难题。在黑龙江垦区嫩北农场，数字监测落地田间，助力今年夏管实现智能精细化管理。地块土壤伤情、土壤养分含量等数据通过田间布设的智能传感器实时回传，在管理端大屏动态呈现。系统依据数据自动生成水肥配比方案，进行差异化精准作业，有效解决了大豆生长关键期遇到的难题。
4: 后续呢，我们会调整这个施肥结构，把这个90%以上这个氮肥呢放到后续进行滴施，落实这个绿色水肥管理。
0: 今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超过2.3亿亩，在绿色防控精准作业下，全省农作物长势持续向好。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继续强化监测预警、细化田管措施，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5: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多维度同步发力，抢钱抓早，细化各项防汛举措，牢牢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
6: 这个到农业大市场这趟是热点，对吧？
7: 对，
6: 完了市场局后事这趟也是热点，
7: 对，
6: 就这两个，
8: 那都单独搁这单位。
0: 在上至市，城区水系纵横交错，低洼地块分布较多，每年夏季降雨集中期极易出现内涝情况。针对短板弱项，当地组织多部门联合实地踏查，绘制了城区内涝点位部署图，精准标注17处低洼溢涝点位，搭建起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排涝抢险工作链条。
9: 这是一条主河，已经做了整个的防汛能力提升。另一条穿城的河，我们分了14个段，我们用颜色，你像那个图蓝的那个，那就是溢涝区域；黄色的那个路段呢，那就是易上水阶段。这样的话，都增加了力量的配备。
0: 铁力是坚持防在前、备在先工作思路，前置防汛关口，整合水务、气象、住建多部门资源，搭建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实现雨水情数据实时互通，风险预警同步推送，以精细化、智能化举措严守汛期安全底线。讷河市配套落地6项核心防汛举措，细化落实近800名风险点位专属负责人，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责任到人的防汛责任网络。博利县聚焦实战备汛，以常态化应急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实战能力。当地模拟遭遇特大暴雨，窝垦河水位超警戒线，并出现了堤防管涌塌陷等险情，完整开展了预警、救援、消杀等全流程实战演练。
10: 把此次演练学到技能，切实转化为守护安全的实际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到位，规范开展抢险作业，保护居民。

0: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誓言如山》，今天为您讲述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世娥的故事。从水生科学的拓荒者到海洋强国的筑梦人，他半生守护万里海疆，面对关键技术封锁迎难而上，用几十年脚踏实地的付出诠释誓言如山的党员担当。
1: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2: 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4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1: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3: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2: 1970年，杨世娥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2: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生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世娥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4: 七一将至，全省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人们自发走进纪念馆、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各地场馆纷纷上新展陈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5: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6月下旬以来，场馆游客接待量比往日翻倍增长。馆内全新投用一批 AI 讲解设备，与人工讲解相辅相成，为参观者还原历史真相。
6: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会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和记忆，这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5: 7月1号起，陈列馆还将推出《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通过多媒体光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作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密营和后方补给基地，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最近也迎来了大批游客。景区在登山沿线上新布设50多块互动解说牌，游客扫码即可聆听抗联故事，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罗北县3家窝棚红色遗址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增设江岸垃圾清理、自然科普、读书等环节，让研学家庭在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文脉的同时，践行文明环保理念。虎林市侵华日

0: 军虎头要塞博物馆新增26件珍贵文物，并与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网络云端联展，打破时空限制，让珍贵红色资源汇集更多游客。
1: 截至目前呢，博物馆线下接待游客累计达15万人次，线上展览浏览量显著提升。我们将常态化加密馆藏文物展陈更新频次，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28号，由团生委主办的“别样青春，遇见墨都”专场推介活动在哈尔滨举行。青年推介官们以多种形式的文艺展演，为即将在七夕举办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预热造势。现场同步开设“魅力七夕”主题市集，当地特色美食、版画、鱼皮画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
2: 画的是星海湖，然后这个星海湖呢也是听说水域特别特别辽阔，水鸟云集，然后今年夏天呢我也打算带我的家人一起去七夕看一看玩一玩。
0: 接下来团生委还将开展青游龙江主题创造营系列活动，组织青年网络博主、在校大学生走进鸡西、伊春等地采风创作，推出一批形式新颖的融媒体产品，持续助力黑龙江夏季文旅产业发展。
3: 近日，黑龙江省正式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定于7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通过优化旅游项目和服务管理，提升游客满意度，推动特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今年百日行动期间，黑龙江省全新推出缤纷一夏、宜居优宿、畅行龙江等10大提升行动，围绕清凉避暑、欧陆风情等主题元素，精心设计了10条精品线路，依托对俄口岸优势和借江借湖等文旅资源，推出边境露营等跨境组合产品，借势优渥的山水家底，培育伊春森林康养游、鸡西湖鲜石疗游等一批夏季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整合赛事、文博、研学等文化资源，推动各地文体旅深度融合。10大主题线路、百场美食盛宴、千台文旅盛事和万种龙江好物将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以上。
4: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对俄边境口岸城市黑河利用数字改革赋能跨境文旅产业发展，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以微改革撬动大开放。
5: 请抬一下舌头啊，从您的舌和脉来看啊，中医认为这是与肝血不足、肝郁气滞、肝郁化火有关系。
6: 今天在黑河市中医院，一块刚刚完成调试的 AI 翻译屏正在尝试解决俄罗斯游客跨境消费中的第一道门槛——沟通。医生不懂俄语，患者不会中文，但这场问诊却进行得十分顺畅。
7: 以前来看病还要找朋友帮忙翻译，现在直接就能和医生交流了，真方便。
6: 游客口中的真方便源自黑河对入境服务需求的系统梳理，当地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搭建起全新的中俄跨境无障碍服务体系。
8: 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当成游客，从入境开始一步步走流程，针对问题对症下药，就是让每一个外籍游客在黑河就像在家一样的方便。
6: 这套数字化入境服务体系涵盖语言、交通、信息等7大部分，其中跨境支付曾是困扰外籍游客的主要难题。为突破这一痛点，黑河创新推出龙江 PASS 多用途预付卡，将兑换的人民币存入卡内，即可实现刷卡便捷支付。
8: 外籍游客可以持我们这张龙江 PASS 卡，现在在黑河的餐饮、酒店、宾馆进行一个消费。我们目前正在对接康养机构、医疗机构，丰富外籍游客来黑河的消费场景。
6: 在解决入境游客语言交流和支付问题的同时，全新上线的中俄通客户端实现了服务信息和文旅资源的全域整合。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加紧录入黑河各市县区的文旅资料，完善平台内容储备。
9: 现在展示的就是五大连池市博物馆的图片，还有各餐饮的详细信息。经过精准语言翻译后，逐渐向全省文旅资源扩展，实现人工智能多语言精准服务。
6: 黑河市打造的数字化入境无障碍服务体系，先后入选文旅部智慧旅游典型案例、文化和旅游。

0: 数字化示范案例以及国家数据局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
1: 接下来还将打造全流程的落地应用场景，建立用户反馈、数据分析、迭代优化、考核评估的全周期机制，以数字改革进一步赋能跨境文旅产业发展。
0: 24号，劳模工匠进校园全省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北林业大学。本次活动邀请技师、防

0: 身奋斗经历，分享真实成长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理想信念。
1: 今天，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来临之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护航特种设备安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通过实操实训课堂、科普研学等互动环节，增强电梯、燃气等特种设备管理安全意识与操作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艰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挺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

0: 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

0: 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0: 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 大大小小的山石上

0: 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

0: 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0: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

0: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石头，
9: 你怎么也会唱？
10: 哇，

0: 重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怎么了？这是啊，哭了？失恋了？我这还没练呢，怎么是？你在公司闯祸被骂了？就我之前跟你说那个白总，他说我又没资历。
1: 又没有学历，什么都不懂，仗着几分姿色就勾引男人，说我臭不要脸，
0: 嘴也太损了。就你这脾气，你没怼回去？
1: 我怼他了，我说的小心眼儿、恶毒，都前任了，还跟着嘚瑟什么呢？
0: 这怼的挺好的，哭什么呀？
1: 我就觉得我认认真真上班的，那前台什么活都得干的，我都没想走。他们就听着一点风声，给我编那么大一个故事，说我勾引男人傍大款，我觉得冤枉了。
0: 哥哥，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是万事顺利的，遇到困难了，那就竭尽全力去克服，要不然就努力的闯过去。那如果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不是挑战，而是痛苦，那不妨放开双手，拥抱自由。
1: 我真霸气。那我要是拥抱自由了，你是不是就得送我回海城拥抱了？
0: 你想回去吗？
1: 我不想，我还没实现梦想呢。
0: 那就留下来啊。
1: 真的？
0: 就是添砖筷子的事儿嘛，嫂子养得起。哇！
1: 啊，这是什么霸总发言，我都要爱上你了。哎呀，我去你公司的上班，你当我上司。

0: 菜呢是格格安排的。格格，你不是要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吗？开始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是我和我嫂子的纪念日。
2: 因为从今天开始，我最亲爱的嫂子李聪聪女士就要正式成为我的领导了。
3: 怎么了？你被开了？
2: 没有，我辞职的。而且我以超级宇宙无敌帅气的姿势辞的职，我估计现在公司里还说我那事儿呢吧。
4: 去老板办公室辞职的时候，临走那一片的红就哗啦啦啦。
5: 不是你辞职了，那聪聪姐怎么就成你领导了？
0: 对呀、啊，我只说养你，我怎么就成你领导了？
6: 啊，刚才在楼下我说要去你公司上班，你可是答应了，这要打印出来纸都热乎着呢，你说话得负责。
0: 不是，这是，我觉得我真的不太适合当你的领导。
6: 咋不适合？
0: 你有梦想啊，你得为你的梦想去努力啊，对吧？我只能管饭，你的梦想我可管不了，那得靠你自己。
6: 那只管饭也行。
0: 管饭，
7: 咱俩不是有饭吃吗？
6: 谢谢嫂子。
2: 来吧来吧，喝一个吧。

0: 到一号诊室。
1: 医生你好，怎么样？很遗憾，胎停了。

0: 别笑，好吗？我过去了。
1: 我坐这儿想了一个下午，想到了。
2: 想到什么？
1: 二宝一定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知道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就不来了。
0: 宝，我们的孩子一定能懂事，别再想了匆匆，啊！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们把身体调节好，我们再努力。这个事情的责任在我，
3: 这事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可以诅咒我，对我干什么都行，你把情绪发泄出来好吗？你别这样，这样会把身体憋坏的。
1: 时间不早了，去做饭。
3: 做什么饭啊？你今天什么都别干，好好休息休息，别再想这些事。

0: 咱是不是得回家看看？
1: 别了吧，现在回去不也添乱吗？
0: 但这个时候才需要人照顾吧？
1: 是，但是咱们对人家来说，咱算外人，对不对？嗯，
0: 你说的倒也是，真回家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咱总得做点什么。
1: 能做点啥呢？我觉得我可以在工作上帮他分担分担。
0: 确实，我也什么也不会。
1: 哎，不能这么说自己啊。
0: 老公，但我会生孩子呀，我可以给你生宝宝。
1: 你可以生个憨憨，你生。
0: 成心，我跟你讲啊，趁我年富力强，我能给你生个健康的宝宝。
1: 你认真的是吗？
0: 废话。
1: 不是，那你说现在咱们这个情况啊，咱们现在这房子问题不还没解决呢吗？对吧？婚礼也没办呢，是不是？咱就按咱们之前说那个计划，咱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0: 行了，我不想听你那个废话，人生大计。
1: 吃点好吃的去。
0: 我不吃，我要生宝宝。
1: 哎呀，走了走了。

0: 对啊，小兰，你最近在家就好好休息啊，负责吃喝躺睡。我不是不用上班了吗？给家务活呀，然后做饭什么的，我都全包了啊。
1: 嗯，还有我帮小姑一起做。
2: 行，交给你了。有你们啊，我可太幸福。
0: 红哥，吃好了吗？
3: 嗯，
0: 走。
3: 走。
0: 那嫂子，你这都别动啊，你吃完了放那，赶紧去躺着去，回头我回来弄。
2: 啊，行。
0: 给你包。
3: 好，走走走。
0: 啊，你拿齐了吧东西？
3: 拿齐了。
0: 走了，嫂子。
3: 嗯，拜拜。

0: 行了，小蜜蜂，
1: 你来干嘛呀？
0: 不欢迎我？不听说你辞职了吗？来看看你。
1: 我是辞职，又不是辞世，用着你看？嘿，
0: 这么说话挺不方便的。上车。
1: 是你要跟我说话，又不是我要跟你说话。你下车。
0: 我请你喝咖啡，咱们俩坐下来好好聊。上来啊。
1: 不用麻烦，这里头也有能坐的地方，你下车吧。
2: 哎呀，
0: 哎呦，我这什么呀，这么沉。
1: 嗯，请你的。
0: 我不喝这东西，你也少喝，不健康。
1: 大叔，你这一开口可就暴露年龄了，你们不会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吧？
0: 别以为年轻脂肪就不会堆积啊，这一杯下去，我告诉你，健身房里面练一下午都消耗不掉，知道吧？
1: 那得先堆积了才有的消耗吧，不爱喝不喝，不喝两杯都是我的。
0: 哦，行，哎呀。

0: 味道还行。嗯，
1: 你这是专门来看我的？
0: 你以为呢？你这离开无非了，虽然说是你自愿的吧，多少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责任。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在无非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说啊，这全国十亿网民要是因为我而痛失了一位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我这心情啊无比振奋。
1: 不是，现在按照偶像剧的套路，你不得拿出一沓合同啪拍在我面前，然后死乞白赖的非要补偿我，给我开公司，瞎个狗眼，是不是觉得我天赋异禀，一定能红，是不是？
0: 你啊还真猜中开头了。合同呢有，梦想省什么啊，我这眼睛又不瞎，我呢是想请你做我的私人助理，怎么样？
1: 你不要，我才不干呢，打死你我都不要。

0: 小詹，我回来啦！圆圆，哎，我说让你躺着，你怎么又工作上了？
1: 哎呀，我这些文件得整理好发给我同事。
0: 小詹，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好吧，那我做饭去了。

还说要养我，这当几天呀？我就失宠了。还得是有钱呐、啊，有钱怎么样都行。到时候我要挣钱了，我把你们都养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奉我爸妈、你大姨姨夫之命，给你送鸡汤来了。
2: 哎呀，我亲爱的姐，你现在可是坐小月子的人，你不是铁打的汉子，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0: 我这个手头工作啊，关系到几十个人的将来呢，不能出任何差错。
2: 你可拉倒吧，这地球离了你还不转了？你别把自己整得跟神奇女侠要拯救地球似的，天塌下来轮不着你扛。
0: 行了，别叨叨了啊。
3: 哎，格格，你麦芽姐来了。
2: 格格在哪？
4: 嫂，哎，麦芽姐你也来了。
2: 来半天了我。
4: 嫂子，我决定了。啊，
2: 决定什么呀？
4: 嫂子，虽然你之前说了要养我，但我决定还是靠我的双手自力更生。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
2: 行啊，我支持。那咱先把饭吃了吧。
4: 对，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出去找工作。菜我都弄好了，麦姐你炒一下啊。拜拜。
2: 这孩子怎么了？跟打鸡血似的。
0: 挺好，总比闷闷不乐的强。
2: 姐，我说你别工作了好不好？喝鸡汤，喝会儿鸡汤。这鸡汤啊，我爸妈炖了3个小时，特意给你炖的，你好好尝尝，香。来，小心烫啊。
0: 真香啊。好喝啊。哎，晚上你就在这吃饭吧。咱们就用这个鸡汤打个底，就煮火锅。正好格格不是买了好多菜吗？我待会儿收拾收拾，你帮我去接一下彤彤。
2: 我这刚进门，水还没喝一口呢。

0: 演的，你少替他打马虎眼。
1: 你就别刨根问底了。他最近在朋友的咖啡店里帮忙，那不是什么正式工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不好面吗？
2: 咖啡店帮忙，店铺呢是不太新了，但是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您可以看一下这边，这外面是卡座，附近只有我们一家有。当时设计上也是费了心思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尽早做决定。
3: 好的，
2: 价格好商量。
3: 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4: 这么快就找到买家了，价格别压得太低。
2: 价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能不把这个店改为他用。
4: 你店都卖了，还管人家干什么？
2: 我念旧啊，不光是店，还有人。
4: 我接个电话。嗯。喂，宋总。
2: 你那儿怎么样了？
5: 啊，今天店里特别忙。啊，不好意思啊，马上来。
2: 麦雅来了，还有格格，一会儿我们想在家里涮火锅。你什么时候回来？
4: 紫金店里客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忙不过来。你们先吃吧，别等我。
2: 行，那你早点回来。
4: 我换个衣服啊，马上过来。
2: 哦，你姐夫店里忙，待会儿还是你去接一下彤彤啊。
0: 接彤彤行，不是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憋着我实在难受。
2: 那你就别问了，憋着吧。
0: 不是，我姐夫开咖啡店的这个朋友，不会恰巧是个女的吧？
2: 是女的。
0: 那这女的不会恰巧是我姐夫的老同学吧？
2: 你怎么知道的？是同学。
0: 那这老同学不会恰巧是你以前跟我说的暗恋我姐夫的女同学吧？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不是姐，你是不是傻呀？你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有句话怎么说的？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它根本就经不起考验。哎呀，
2: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再说我了解你姐夫，他不是那样的人。
0: 你了解我姐夫吗？你了解我姐夫能让他背着你把房子给卖了，还能让他差点消失无影无踪？经过这么多事儿，我姐夫现在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2: 曼雅，
0: 你别跟我解释了。反正是你跟他过，不是我跟他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去接彤彤，喝鸡汤。

0: 来，随便参观。
1: 你本人就够熊的，你还弄个熊放家里，人家在北极待得好好的，你给人运中南了干嘛呀？你这买的是样板间吗？这么没有生活气息，这也太老土了吧。
0: 难怪白总说你土妞，这都意大利纯进口的。
1: 还纯进口的，纯进口再不舒服管什么用啊？你坐这儿上课的正直，起立，老师好。
0: 下课。
1: 还弄一赌桌，会玩吗你？哎，哪天你找你朋友来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扑克牌，就用你这个哎祖传的筹码。
0: 这把你给能的。
1: 你还弄这么大一个高尔夫？这高尔我就不会。哟，
0: 难得呀，终于有你不会的。嚯，
1: 你要吓死谁呀这个？这七了拐弯的，你打地道战呢？哎呀，一天班也没见你上过，还弄一书桌，假学习的。原来绕了这么一大圈，目的地在这儿啊。

0: 你只要做我的私人助理，这儿随便坐。
1: 那这私人助理都干点什么呀？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
0: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让我随时能看见你就行。
2: 打住，
1: 保持安全距离。
3: 那我先走了。
4: 哎呦，又来打听消息了，来坐吧。
5: 你说毕竟这么多钱呢，搁谁谁不惦记啊，是吧？
4: 行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抓到了。
3: 真的？
6: 那什么时候还我们钱？
4: 这个你先别着急啊，案件的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审理、审判都需要时间，同时呢也需要你们配合，等流程走到可以追赃的时候会通知你们的。
5: 那大概多长时间？
4: 这个案子呢涉案金额很大，受骗人数很多，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时间，你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5: 谢谢您了啊。
6: 谢谢您。
5: 我到时候一定给您送锦旗啊。
6: 你放我下来，大林狗。
5: 哎，得赶紧告诉他们去吧，把这事儿。
6: 行，五店总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这么高兴啊？怎么了？
2: 嗯，肖哥呢？
1: 他没回来呢，最近工作有点忙。啊，
2: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庆祝庆祝。
1: 什么好事啊？你们俩干嘛呢？
3: 今天这黑中介被抓着了，带两瓶酒庆祝一下。
1: 真的呀？
2: 真的。
1: 那是值得庆祝一下。
2: 是吧？啊，
1: 行。我炒两个菜，
3: 行，炒
1: 吧。我要吃好吃的。
4: 这是我刚做的，你看看有没有长进。
5: 确实比以前进步多了。克明，其实最近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所以经我慎重考虑，我决定把这个店转让给你。
4: 我没有钱买你的店。
5: 没关系，慢慢来。如果以后赚钱了，你再给我；如果赔了，算我的。
6: 你做咖啡的时候很投入、很专注，
5: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你看，转让协议我都准备好了。来吧，肖老板，这店以后就是你的了。我们来一个告别的拥抱。

0: 照顾好这家店，也照顾好自己。
1: 谢谢。

0: Camille，你早就到了。还记得这儿吗？
1: 我记得这儿，以前我们租房子不就在下面？
0: 充满了回忆的地方，可惜说拆就要拆。
1: 拆了挺好的，不拆怎么面对未来？不破不立。
0: 不破不立，婚姻、家庭也是一样的。
1: 一样。有的时候感情变了就是变了，没有必要自己骗自己。
0: 感情变了，不等于没了。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这么多年共同经历的回忆，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1: 人要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就要放弃旧的东西。我现在外面已经有人了，有新的感情，我们离婚吧。离婚。

0: 给我钱，我马上走。要不你就让我砸一通快！
1: 你打听，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要非这样就报警了。
0: 报警？我砸了都是我的东西，你报什么警？我信报你吧！
1: 放开我！放开我！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店，不给你的，要砸也是我砸，这是我砸，我砸！

葛明，葛明没事了，都过去了。

0: 就这儿啊？
1: 对，就这儿。
0: 在这儿等我。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你一个人进去吃亏怎么办？
0: 在这儿等我。

没事了，没事。嗯，你这肯定，咱不能再瞒着春风了。你说实话。

0: 我真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1: 懒得解释了，是吗？

0: 这么多年了，怎么对你，怎么对这个家，你心里清楚。小可敏，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你怎么样对我，我只是希望你作为一个丈夫。
1: 一个父亲，做到你应该做的，维护好这个家，我的要求过分吗？
2: 丛总，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0: 那是什么样的？
2: 我跟子欣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他。
3: 可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

0: 区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聪聪。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啊。
5: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克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你不说是吗？你不说我来说。
1: 李聪聪，你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你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你何必拖着他不放呢？
0: 我给不了他。
1: 你能吗？
0: 我能。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他。
1: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给他安心和快乐，我比你更懂他，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小可明，你说呀，如果没有我和彤彤。
2: 那样的事我是你要的吗？我不相信。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李聪聪，我想做一个好丈夫，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也想做一个好父亲，我也没做到。我更想撑起我们这个家，但是我更没有做到。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我。 是我咎由自取，我已经累了，我走不下去。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你和彤彤会过得更好。我会理好离婚协议书，彤彤归你，所有的债务归我。 我们两个人，此后余生，彼此珍重，两不相欠。

0: 我还是不能相信我哥能干出这事儿。
1: 多奸多双，俩人都亲口承认了。不过你哥是你哥，你是你啊，我们分得清楚。
2: 哎，宋姐回来之后一直没出过房间啊？
1: 没出来呀，不吃不喝，不哭也不说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3: 那彤彤呢？彤彤知道了吗？他能接受吗？
1: 不知道，我把他送回我爸妈那儿了，他们照顾他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跟彤彤说呀？都怪姓肖的那个混蛋。啊，不是。不是说你哥哥跟你无关啊。
0: 不不不，他确实混蛋。我嫂子人那么好，对我那么好，他不混蛋是什么？
2: 你回头别当着宋姐面说这些，我跟你说了他心里更难受。
3: 那不吃不喝也不行啊，咱们给他叫出来吃点喝点吧，戒酒。算了，愁更愁。
2: 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3: 嗯，
1: 这样吧，今天挺晚的了，你们也都先休息，我留下来看着他。

0: 姐是不是也太惨了？孩子没了，这又要离婚。你说肖哥平时看着人挺好的，怎么这样？
1: 咱就不能这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吗？毕竟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咱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
0: 你什么意思呀？那你意思肖哥出轨还赖丛丛姐啊？你们男人思想就是有问题。
1: 不是，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你想，肖哥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他为什么会出轨？
0: 他为什么会出轨啊？但他平时那老实巴交，估计就是假象。
1: 你看他平时看着乐呵呵的，但是我看啊，他就属于那种没办法表达自己真实内心想法的，所以我分析他和聪聪姐在一起肯定是压抑的。
0: 你意思是聪聪姐？不对呀，聪聪姐也不是很霸道啊。
1: 而且你说他在公司吧，我们也都觉得挺好的，虽然是领导，但大家平时什么事都有商有量，也都挺舒服挺愉快的，大家相处。但他家里就管理不好吗？
0: 说到底还是你们男人有问题，见一个爱一个，喜新厌旧。
1: 不要一竿子打死啊，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切，你留待考察吧。
1: 怎么查？查哪里？
0: 查什么查？你查查脑子吧你。我要睡觉，没一个好东西。

0: 是不是舍不得呀、啊？
1: 舍不得的不是店面，是回忆。
0: 有机会还可以回来看看。
1: 不用了，都装在心里了，留下的有什么好看？哎，你说，咱们四个，你我，聪聪，还有老朱，这么多年都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
0: 其实变成今天这样，全部都是我的错。也许聪聪他早就已经后悔，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能够在这个城市跟聪聪相识、相知相恋、成家立业，可以说跟他在一起的十多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我真的挺恨我自己，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那天对他说出那么狠的话，我得多难受。多谢你，子欣，你为我牺牲那么大，帮我做了抉择。
1: 所以，肖克明啊，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牺牲啊！你要尽快的调整好自己，聪聪和彤彤都等着你呢。走吧。

0: 妈，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你和我爸离婚了吧？谁跟你说的？这多好猜呀！我就一踏进家门，我就觉着家里的整个气氛都不太对劲儿，而且我在学校里头也跟同学聊过这种感觉。反正我们小孩子对这种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彤彤，你听我说啊，
1: 妈，你不用跟我解释，我是明白离婚是什么意思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跟你聊这个话题，那就实话实说吧。爸爸妈妈，我们觉得可能分开过会更好。 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还是依然爱着我，永远都不会变，对吧？
0: 那当然了，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妈妈向你保证。
1: 妈妈，你现在说的话和我同学的父母离婚的时候跟他说的话没什么差别。
0: 你们同学之间还聊这些啊？
1: 偶尔吧，但其实我们也不是小孩子，我们总是有一些烦恼是不方便跟父母去沟通跟说的。那你们同学都是怎么想的？按一般的套路来说的话，我们会特大度的表示理解，然后也不会去责怪你们，因为离婚这件事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0: 妈妈想知道。
1: 你是怎么想的？我当然是不想被别人当成小孩子了。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我没那么大度，我是肯定不希望你会和我爸离婚的。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就可以不去面对它。妈，我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0: 当然不是啊。 爸爸说，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他整理好自己，办完自己的事情，也会回来看你的。
1: 那我爸为什么要走啊？
0: 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吧，可能你现在不太能理解，但是这是我们大人处理问题的方式。
1: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好理解的。就像是同一个正义战队里头，不同的超级英雄也会去因为不同的理由去互相打架，甚至有的超级英雄他会选择离队。我爸爸现在就是一种离队的状态，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 一起去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而且去努力，
0: 儿子，妈妈一定会努力。

0: 哇，你这么多箱子要干嘛去？
1: 这东西没用，还占地方。收拾收拾。
0: 也是，这个时候后悔心情，扔点东西是最好的了。我帮你。
1: 你今天不上班啊？回来这么早？哦，
0: 我今天就回来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就搬走了。
1: 搬走？
0: 因为我跟你哥的事儿。
1: 没有，姐，你现在都不是我嫂子了，就也没必要再这么照顾我了。
2: 本来就是我哥对不起你在先，我要是还死皮赖脸的赖在家里，那也太不要脸了点吧。我现在虽然不是你嫂子了，但是你不是还叫我姐呢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搬出去就自由了？熬夜刷手机，为了减肥不吃饭。我跟你说不行啊，还有你那交朋友眼光，我不盯着你能行吗？
0: 刀子嘴豆腐心，你舍不得我就直说嘛。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我哥才对我好的，你知道还要搬走，就住这儿嘛，我也不收你房租。
1: 行，那说好了，到时候我要回来呢，你还继续养我。
2: 哎，你说来说去还是要走啊？
0: 没有，这不是公司给福利吗？
2: 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免费的住宿，离公司还挺近的，我就图个上下班方便。哎，
0: 你早说啊！那我收拾去了。嗯，
2: 约法三章啊：第一，每个周末必须回家来；行，第二，24小时开机，得让我能随时找到你。
0: 好。
2: 第三，交男朋友必须让我知道。
0: 必须。
2: 必须。
0: 好的，女王遵命。
2: 那我收拾去了。

0: 我还以为约会去呢，原来约我去旅行啊，进展有点快呀、啊。不过我喜欢。
1: 谁跟你说去旅行了？我叫你来是帮我搬家的。
0: 搬家？啊？做苦力？
1: 那咋了？你想当我男朋友，男朋友帮女朋友做点苦力，不是应该的吗？
0: 应该。乐意效劳。

0: 哎呀，连人带箱子都拉我家去。啊，
1: 不是，我跟我朋友说好了，我住他家的。
0: 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你男朋友我不同意。

0: 你们谁看到吕佳了？看到吕佳了吗？
1: 他好像出去了，和徐晓一块走的。
2: 咋了？啥事？
0: 我打算跟叶总提案了，他们俩之前说好了跟我一起去的。
1: 着急吗？不让我陪你去？
0: 你还真得在，我希望大家都在。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吧。
1: 上班时间约我喝咖啡，你可真够闲的。说吧，什么事儿？你心里有数吧？不然你也不会跟我出来。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躲得掉吗？
1: 放心吧，没有十五。
0: 什么意思？
1: 马上就要变天了。我拉你一把，无非是希望我们还能像之前一样好好合作。
0: 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可上不了情。

0: 叶总，正好我有一些工作要向您汇报。
1: 这个是，
2: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份计划书？
0: 谁给您的不重要，我们这份降本增效的计划书，您怎么看？
2: 你居然还好意思问我觉得怎么样？我三催四请的等着你的计划，你一拖再拖，原来就在背后搞这些东西，你太让我失望了，李聪聪。
0: 李总，我不是要故意拖延计划，我只是对公司这个决定有一些保留意见。叶总，我们人力配置没有冗余，
1: 重组
0: 势必会影响今后业务的开展，而且您重点裁撤的都是老员工，他们在公司打拼了这么多年，忠诚度很高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
2: 你是在批评我太刻薄快寡恩了？公司是个什么地方啊？是个讲绩效的地方，它不是收容所，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可谈。我现在也没必要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名单的事情，我明里暗里跟你提了很多次了，你就是听不进去。怎么？是我对你太客气了吗？还是你太自以为是了，根本不把我这个新来的上司当回事儿啊？
0: 没有没有，叶总您误会了。我只是为公司着想。
2: 李聪聪，你以为你是谁呀？说到底，你也好，我也罢，

无论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人，轮得着你为公司着想吗？在其位就其职，

0: 如果没猜错的话，计划是吕家做的吧？是谁重要吗？我的计划书也是他交给你的。我不想问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只想争取一个机会，你也听听我对这本计划书的阐述，这样也算公平。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1: 计划势在必行，我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听你这个什么计划。我现在能给你的唯一机会，就是你自己写辞职信吧。
0: 辞职？
1: 你觉得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吗？我让你自己辞职，就是不想把你的名字写在名单里。这点体面，我还是会给你的。当然了。
2: 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也是可以的。你需要吗？
3: 聪聪姐，聪聪姐，聪聪姐，聪聪姐，聪聪姐。
4: 孙姐，对对，打120。120。Hello，
5: 宝子们，我是格格。今天问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家里有一头北极熊，可怎么办？1:1的大笑，真的超恐怖。但是宝子们，这是仿真的装饰品，是不是又超可爱、超憨，还会打招呼，而且毛发飞。
6: 哎，走。 今天购物节直播小专场，我哥们的牌子吧，来看看，省着你总说我不上心。最近心情不错吗？有吗？一直这样。
2: 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拿出来分享一下。你给公司多挣点钱，跟我分享吧，我哪有高兴的事儿啊？没有吗？
6: 我看你
2: 心恋情挺滋润的呀，哪有？还不承认？你们家现在可是红得很呢。住进那个人不会就是我刚赶走那土妞吧？
6: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倒是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别太过分了啊！
2: 凭什么？我就要说，不行，你也太没品了。
6: 就那样的货色，他也配？配不配？你说的不算，那是我家我乐意就成。还有啊，你我，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关系，管好你自己，手伸太长，当心伤着。
2: 直播时间马上到，
6: 自己播吧。
7: 今儿你看这视频，这视频要火哎。
8: 哪有时间看呀，马上看。你看那什么严格格，
7: 都跟大白熊混一块儿。重点是这大白熊嘛，重点是定位玉苑豪庭。
8: 怎么了？你不知道玉苑豪庭，中南最贵楼盘前三，豪宅中的豪宅。你自己看评论区。
2: 我记得咱们吴总好像住在玉苑豪庭，
8: 难不成他俩？
9: 我给小哥哥打了电话，问问他。哟，直播，走吧。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把直播间低价商品都下架了？白总，因为这两天是购物节，有减免活动，很多网友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些小东西。 为了凑单之后，他们又开始退货，商家对此很不满意的，说如果有大规模的退单的话，让我们公司承担一部分损失，
7: 而且现在。

0: 距离活动就剩2个小时，东西卖的差不多了都。我们，
1: 所以你们就擅自做主把商品下架啊？你们俩有没有脑子啊？没有低价商品引流，我今天的数据还能看吗？
2: 白总，这个是恶意推单。
1: 就算跟别人恶意推单，凭我的号召力，总销量也不会差。后台重新工商链接，准备开播。
0: 好的，白总。准备好了，白总。
3: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哇，谢谢送出来的烟花，
1: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今年最流行的一款鞋，一款单品，质量和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颜色和这个跟的高度也是非常好啊，穿起来很显气质，很显我们的腿型。什么退单？什么退单？什么情况啊？
3: 家人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不要随便退单，好不好？啊，
1: 来来来，有对我们的产品还满意的家人们，给我扣一波小一。
3: 割韭菜换什么？退单，退单，割韭菜。不满意退单换什么办？
1: 老女人，
3: 太丑，
1: 没人想看你。我们的质量很好的。你们有没有买过东西啊？
3: 好，那我只能告诉你们，
1: 像你们这种只会在直播间里占便宜的垃圾，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买不起东西就滚！气死我！气死我！
4: 姐。我姐怎么样了？怎么回事啊？
5: 大事，小点声，刚睡着。
4: 不是，这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医生怎么说呀？
5: 医生说，聪聪姐身体虚弱，过度劳累导致她。
4: 过度劳累？你们这什么破公司啊？都把人累进医院了。哎，
5: 小点声。哎呦，
4: 哎，姐，姐你醒了？
6: 来了。
5: 好点没啊？
6: 你起来吗？
4: 起来。
5: 按后面人。这
6: 哎呀，哎呀，
5: 这行吗？
4: 感觉怎么样？
5: 聪姐，要不要喝点水呀？
6: 没事，先不用喝。哎，那个彤彤呢？
4: 我把他送回家了，我爸妈照看着呢，放心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6: 没事。子欣。你们方便你俩先回公司吧，公司还有事儿呢。
5: 要不我留下吧，万一需要人手，我帮个跑个腿儿。
4: 不需要，你俩赶紧撤吧。我陪着我姐，好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5: 那也行，你等会儿吃点东西什么的再睡，好吧？
6: 行。
5: 咱先回去，我手机没拿。聪姐，那你好好休息啊。
6: 谢谢啊。哎，
5: 没事。
6: 哟，你这大嗓门啊！
4: 不好意思，姐。哎，姐，你吃点什么？我给你点。
6: 嘿嘿，哎，你看我这视频刚发没多久，播放量都翻好几倍了。
7: 你这个视频倒真给了我灵感。
6: 什么灵感？你笑什么？说呀，
7: 那我不能轻易高兴，我得得到点什么吧。
6: 哎，说不出。
8: 白某某在直播间对网友直接暴怒，言行相当不妥。据了解，有关部门已经积极介入本次事件，绝不负心。为进一步净化网络，
6: 直播爆粗口，他是怎么办呀？
7: 这就叫 no 作 no die， 我能怎么办？不用理他。哎，要不我捧你吧？你知道，这个白旭飞可是我一手捧起来的。
6: 你认真的？

0: 但是我一想，白旭飞被全网抄，要我还真有点怵。
1: 他那是咎由自取，有点流量不知天高地厚。你只要听我的，就永远不会这样。嗯，
0: 那我能行吗？
1: 起来，瞅瞅。
2: 报告老板，我叫肖格格，来自海城。Over。
1: 我看好你。嗯。就是这个造型得先换一换。走，带你买衣服去。
2: 谢谢老板。
3: 想上场出发。
4: 说吧，你们打算怎么办？一个个的躲什么清净啊？
5: 白总，这次事件闹得太大了，舆论已经失控了，我建议暂时停止内容运营。
0: 商品退单量数量巨大，而且在激增，商家现在都在向我们索要索赔。
4: 住嘴！这些事儿用你们说，我自己不会看啊！我现在要你们的解决办法，办法！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啊？出了事儿就会看我笑话？怎么着？你们是不是也跟网上那群垃圾一样想看我笑话？是不是还得让你们再踩上一脚才过瘾呢？
6: 今天不把问题解决，谁也别想下班。
4: 都给我留下来加班。
6: 喂，干嘛？你也想来踩我一脚啊？
1: 哎，是你把事情搞成这样，好意思向我发火呢？
6: 谁让你刺激我？
1: 行。全是别人的错，就你没错，是吧？捅这么大娄子，还想着甩锅，有意思吗？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想翻身难了。你马上把所有的在售商品下架，社交账号全部关停，这件事情只能冷处理，听清楚了吗？
6: 那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吧。
1: 没空。啊，还有一件事儿，我接到税务电话了，咱们被举报了。现在目前是让咱们先自查，你赶紧跟会计商量一个解决方案。
6: 举报？谁？肯定是郑倩这个贱人，除了他就没人知道这些事儿。
1: 谁让你没事开除他？
3: 干嘛干嘛？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
1: 赶快处理啊！
3: 好看吗？
7: 美死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冲锋！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烧烤作为一个不分季节的美食，被选择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家烧烤店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不会犯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呢？
2: 我一般出来吃饭的话，会选择说是吃烧烤要比较多一点，
3: 喝点酒，吃点这些小串，挺舒服。
4: 咱们哈尔滨的烧烤这个味道还是非常赞的。
5: 我老家是江西，这家店给我

0: 象最深的就是大块肉和排骨。
1: 你吃烧烤的话经常会点些什么串？
2: 大块肉，然后或者说是像这种风味干肠。
3: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土豪大块肉，我每次来的时候呢都是必点，腰子烤得也很嫩，然后油烤得也很香，我每次也会点。
4: 羊蛋，羊蛋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吃了很多家，还是觉得他家的是比较好吃。
5: 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筋、羊肉筋，还有那个牛板筋，那些比较有咬头的。
6: 喜欢吃牛肉串和羊肉串，因为这里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
0: 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跟南方的还是有差异，有不同的风味，觉得非常棒。下次来东北的时候，一定还会来。
7: 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尔滨烧烤必吃榜中的店铺主理人，让他们结合销量数据以及食客口碑，从肉串类、新进爆品类、下水类、肉筋类和佐酒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推荐，看看这些烤品是不是你的心头好，正中你的口味呢？
1: 什么东西是特色？
8: 那当然是我们家每年能卖出300多万串的头牌牛肉串了。我们采用的是齐齐哈尔牛肉，每天现串现烤的。
1: 牛肉串好了。
7: 肉串类的烤品，我们先拿出来的是牛肉串。一年300多万串的销量，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店的业绩，代表的是大家的选择，背后更能说明食客们对牛肉串那是青睐有加，食材的新鲜与品质也是尤为突出的。上等的雪花牛肉讲究的是现切现穿，这样才能吃出味道。
1: 正常咱们吃烧烤的话，我觉得应该先从这个牛肉吃起。我觉得牛肉比较考验咱们烧烤师傅，有可能是烧烤界的这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
9: 对对对对，
1: 牛肉烤得好吃，那其他的肉串绝对没啥问题。
1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10: 实际我们黑龙江 啊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现宰现切的鲜牛肉，而且我们这种牛肉就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特色啊，它有两种，一般有草饲的安格斯，还有谷饲的荷斯坦，都是它的特色的牛肉。哎呀，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牛肉
9: 啊？咱们用的是那个荷斯坦的牛肉。
1: 荷斯坦的牛肉，
10: 谷饲的，
1: 谷饲的，
9: 对对对。
1: 哎，谷饲和草饲它有什么区别吗？
10: 草饲的牛呢，一般都是放养的比较多，它的这个主要以食草为主。谷饲的呢，大部分以植谷物、育肥为主。那么草饲的牛肉呢，更有韧性。然后呢，谷饲的牛肉呢，就是相对来讲的油脂更多啊，然后更香。像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大理石花纹所说的就是谷饲的牛肉居多，各有特色，
9: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1: 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先尝尝牛肉串。
9: 先来一串牛肉串。
1: 哎
10: 哎，谢谢谢谢谢谢。哇塞，看着就香。你看，牛肉一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瘦肉肥肉，这样肥瘦相间，吃起来更香，口感更好。
1: 那这个烤牛肉串有什么这个火候上的要求吗？因为牛肉吧，像海涛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在做西餐的话，牛肉的话不可能烤到十分熟。那烧烤的话，就牛肉如果十分熟的话，肯定也会硬。
9: 对对，牛肉要烤到8到9成熟。
1: 8到9成熟
9: 啊，10成熟肯定是硬的。然后烤火大了的话就糊了啊，烤火轻了它会漏血，所以说这个烤牛肉确实是很考验烤师的这个技术啊。
10: 这个烤牛肉串啊，实际跟我们做西餐煎牛排啊有异曲同工之处。做西餐当中煎牛肉，一般的我们牛肉7分熟就算全熟了。要看到这种肌红蛋白，然后呢吃着还不生，这样的口感牛肉是最好最好的。
1: 就又有嫩劲儿，又有这个炙烤的那个梅拉德反应哈，就那种感觉。
10: 一旦你烤过火了之后，这个牛肉它是汁水没有了，它就会发柴了，
9: 对，
10: 就吃不出牛肉这种爆汁的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嚼到嘴里边，感觉好像有股爆汁的感觉。
1: 瘦肉部分的话是有一定的嚼劲的，比如说你烤的是大概是7、8分熟，
9: 7、8分熟，对，
1: 有嚼劲，但是不柴，哎，很入味。
10: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再细细品一品的话，这种牛肉，回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啊，你能吃得出来。
9: 对对，
1: 我就盯着这串儿，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要吃烧烤的话，先猛吃两串，是不是？就是刚烤出来的，带有浓浓的炭火气儿啊，或烟火气儿的时候，那个串是最香的。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进入哎朋友之间的相聚啊、聊天啊，什么都行，
10: 对
1: 吧？喜欢吃肉的肯定跟我一样的心情。
9: 肉一定要吃烫嘴的，
10: 对，
9: 一定要吃热的啊。
7: 牛肉串能在肉串类烤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广大食客常年累月。

0: 用嘴评出来的，它不像羊肉串那样膻味十足，令人感到不适，又有其他肉类比拟不了的肉香与口感。同时，龙江优质的牛肉又给它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使得它在食客中广受好评，桌桌必点。说完老牌明星，接着我们来说说新晋爆品。这种食材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烧烤单品拎出来，可还是近几年的事儿。现在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夜市，还是各大烧烤店，都会有它的身影。虽然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给食客们留下的印象那都是一致的，非常香。
1: 那个串儿，那签子这么老长，
2: 对，
1: 这大油边就大块肉啊，一块又一块就连着的。嗯，
3: 那海盗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油边到底是哪个位置？
2: 油边呢，我们有人叫它护心肉，啊，也有人叫它这个油边儿。它是什么呢？是贴在这排骨、胸骨这一侧啊，每一边有一条。
3: 咱现场虽然没有猪的模型啊，再有这个牛的模型，哎，拿这个比
2: 差不多啊，都是在胸骨的位置，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啊，一头猪上只有两条，
3: 哇，这么稀少呢？
2: 对，所以这块肉呢，它外边是筋膜，里边还有一层油膜，然后才是肉。而且这块肉呢，它是护心肉嘛，它这块肉这个肉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很好哈。
2: 对，
3: 那之前没发现，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顺带着排骨一块卖了？
2: 没有这么做之前，基本上你发现你买排骨的时候是带这块肉的。后来你在现在去买排骨的时候，这块肉已经没有了，
3: 就是专门咱们用来烤大油边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也的确是啥呢？就是你想想，一头猪身上就这两条，它卖不上价。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把它变成了咱们的烤品的话，那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特色了？
2: 在烹饪的角度说，它已经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了。
4: 下面呢，我就用这款肉给大家做一个土豪大块肉。
3: 其实土豪大块肉只不过是个名字。
2: 对对对，
3: 就是猪肉，咱块大一点，
2: 实惠，
3: 吃起来豪气。
2: 对
3: 对吧，
4: 这种薄的小的位置都用不了，
3: 就不要了，
4: 它吃不出那种爆汁的口感。
2: 这个选料还是很精致的，
4: 选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块的大小要适中，要一口就能吃进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用了无数好多好多种这个大小然后来试，就可以说一天吃了就好几斤肉，
2: 那你真是土豪了，那么贵呀。
4: 下面我开始腌制了啊。
3: 好，现在改完刀了。
4: 对，
2: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秘制的料单吧。
4: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款秘制的酱汁儿
3: 啊，秘制的酱汁儿。
4: 对，这个酱汁儿呢是用了十几种的这个中草药啊，然后再加上那个熬制的料油啊，还有六种不同口味的一种酱油熬制而成的
3: 啊。王庆油，
4: 看一看它这个比较稠，
3: 对，就是比较能够挂到肉上。
4: 对，
2: 就是除了好食材，还得有好味道。好味道呢，就得有好的调料。调料的配比直接决定这道菜的这个口味。你看，我们满大街都是烤这个大油边的，但是呢，每一家味道都不同。它的区别就在于刚才它味料这个料汁儿上。料汁儿的不同，导致它的最后的口味口感会达到不一样的。
3: 就是出品的味道不一样。
2: 对，
4: 一定要用力的把它抓匀，抓透。
2: 它不是放到里边搅。拌均匀就 OK 了。它要通过这个慢慢的抓揉的过程当中，使这个汁水快速的这个进入到这个肉当中。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4: 对，
3: 其实它就是也是从这个两边的截面哈，把那个汁水然后呢渗透到肉里边。
2: 对对对，
3: 像您说的外边有一层油膜还有一层筋膜呢。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进味儿是比较难的。现在已经腌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烤了？
4: 把它穿起来就可以烤了
3: 啊，来吧。
4: 平时呢，我们需要腌制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天呢，由于在现场，
2: 咱俩着急吃，
3: 对
4: 对对，所以我用的那个料稍微重了一些。
3: 行。哎呀，吃的
4: 因为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吃的才能足够的香。
3: 明白。
2: 这一块肉你目测一下大约有多重？
3: 我估计的也就是小半两，半两肉一两肉。
4: 我们正常在店里边出串的标准是20到22克。我们烤串都有个习惯，好好肚子顶顶串
3: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哈，有的是就是往那个这边槽子上，槽子上然后顶一下，找找旗儿
4: 啊，
3: 您是往肚子上找？
4: 对对对，呵。
3: 波哥，我有问题想问你，就是为啥咱家店名叫偏脸子？
4: 很多人都对我家那个这个偏脸子这三个字很好奇。
3: 对，
4: 啊，当时有顾客那个进屋特意问了一嘴，你家为什么叫偏脸子？是不是老板脸偏呢？
3: 我也

0: 这么想的。啊对啊
1: 其实那个偏脸的由来呢，就是它是一个哈尔滨一个老的地名。在1920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初期，的有俄罗斯人、犹太人，当时一些难民到了哈尔滨，当时这个政府呢是，他发自善心给到了一块一个区域，让他们在那块去居住，然后就由来了有犹太人呀，还有俄国人呀，还有中国人在一起这个混居啊，居住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偏脸子是最早老车辆厂围绕着安字片那一圈，然后那个建出了个房子都是偏向建的。然后这个从那儿叫出来的叫偏脸，
0: 不是正南正北，
1: 对，
0: 就是斜着的，
1: 对，斜着的啊。
0: 当时咱们第一家店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1: 在2006年
0: 啊，2006年，
2: 17年
0: 。
2: 在哈尔滨这个串儿，现在经过这2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
0: 真的是
2: 从街边的一个小摊儿，变成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然后各种特色的烧烤的大店，
0: 对，
2: 而且它在餐饮的品类上，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品类了。
1: 之前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营业都不是太好的，因为可能就过中秋节啦，8月15啦，这个。正月十五了，他都会以家人聚餐都会去吃中餐，
0: 对，桌餐嘛，
1: 对。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愿意吃烧烤了，因为他们感觉吃烧烤非常的放松，这种环境那种氛围就特别的亲切那种感觉，有很多的老人啊，我们想70-80岁，他也特别愿意吃烧烤，
0: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2: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看看现在这个大块肉，这颜色
1: 就已经刚刚好了，
2: 滋滋冒油啊！
1: 现在看就是外边是酥的，里边是嫩的。
0: 哎，你看，就终于知道外边这个褐色的颜色是咱们的这个味的这个酱汁儿，
2: 酱汁儿起了一定的作用，再加上它这个加火的烘烤之后，它本身形成酥壳了，所以它颜色就出现了这种效果。
0: 那我想问一下波哥，就是咱们这个土豪大块肉现在在店里边卖怎么样？
1: 卖的是非常的好啊！有的顾客那个3-4个人一点就20串，我都很惊讶我都很惊讶，我能吃了吗？然后那客人还在那一边拿着一边说，我自己就能吃6-7串，
2: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0: 对啊，
2: 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非常舒服的。
0: 那一天的这个销量大概能有多少？
1: 我们一天这一款串的情况下，在4-5千串那样，4000多串啊。
0: 一天4-5千串？
1: 对。
0: 几家店？
1: 6家店。
0: 六家店4-5千串，哇塞！那一家店至少得卖900串。
1: 是，
2: 看来真是爆品中的爆品。
1: 对，串好了，
0: 来，
1: 哎，
0: 就等您这句话了。
1: 哎，这个时候吃是最香了。
2: 你看这个有这个油膜包着，它是非常亮的。
0: 哎，你看，对，这个颜色哈。
2: 对。
0: 哎呦，就感觉特别诱人。哇。
2: 哇。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满足的感觉。
0: 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越嚼汁水越多，越嚼它越香。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还有那个料的香味儿，你吃完之后上来就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足，就是一下打到你的味蕾上，很舒服。等你再一咬的时候，那汁水就是牙缝里边挤出来的啊，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就充斥到整个口腔里边，肉香、料香，再加上这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怎么说呢，焦香，哎呀，冲在一起，哎呦！
2: 我们一般认为这大块肉到嘴里可能会柴，
0: 对，
2: 但这个肉恰恰相反，它不柴，还很嫩，
0: 对，
2: 这是很难得的。
3: 烤油边或者说烤大肉块的出现，说明烧烤师傅们把食材研究得非常透彻，哪里好吃我就给你烤哪里。同一个部位的食材，我们给你上火烤一下，兴许味道那就不一样了。按此惯例，下水类的食材一直是让我们头疼难处理的食材，在烹饪时虽然会小心翼翼，却还是会经常翻车。但是到了烧烤师傅这里，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烧烤店的菜单里会把这一类的食材介绍得浓墨重彩，似乎这就是他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水类的好品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并顺便听听一个对这种食材有些

0: 执念的人是怎么为大家选出最好的食材的？
1: 这个就是我家特色的产品
2: 啊，
1: 羊蛋啊，内蒙当地也叫它羊宝，
2: 羊宝、嗯、
1: 啊，对对，
2: 宝贝的宝，
1: 就是、叫羊宝就是说明它比较珍贵，
2: 嗯，啊、宝贝嘛，
1: 对是、啊、对，
2: 直接穿，
1: 对，
2: 哦。
3: 就是烤这个羊宝呢，每一家可能烤的方式不一样，
1: 家就两种烤法啊、嗯，一种是这种直接烤，另外一种呢就是切开烤、啊、切开烤呢它就是这个稍微干香一些啊，它把汁水充分的烤出去，
2: 嗯嗯，
1: 然后这个整个烤呢它就是这个包着汁儿啊、嗯，把它先烤爆，然后再把它搅成花，包着汁儿 烤，对，
2: 叫炸弹啊。我直接就上火了，
1: 对，
2: 那这个得要慢火呢还要急火？
1: 慢火，
2: 慢火了
1: 也是要慢火，凡是比较厚、嗯、比较大的一定都要慢火，
2: 嗯， 这也是一个功夫。他说你为啥非得要研究羊蛋呢，这么嘎咕的东西啊？
1: 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蛋
2: 啊，
1: 后来我自己开烧烤店了，我就想、
2: 啊、
1: 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弄好，
2: 嗯，
1: 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爱吃它，
2: 不光你爱吃、
1: 啊、不光
2: 身边朋友也喜欢吃
1: 啊，对啊，当时我就这个找了进口的新西兰的羊蛋、
2: 嗯嗯、
1: 还有澳大利亚的，然后后来又找到新疆的，
2: 嗯，
1: 这吃着感觉口味都不是我很满意的，
2: 不是自己喜欢的
1: 啊，后来我去内蒙、嗯、啊，内蒙那个纯草地的这种羊，
2: 嗯，
1: 而且它这个就到六七个月的屠宰季的时候，
2: 嗯，
1: 宰的那个羊是纯童子羊，
2: 嗯
1: 啊，它吃着就没有任何的邪味儿，而且细腻，
2: 哎呦，
1: 吃着特别的好吃，嗯，
2: 哎呦，
1: 看到这就是、
2: 啊、爆开了是吧？
1: 对，这就是爆开
2: 了。
1: 这位麻烦你递我个签子
2: 啊
1: 啊，
2: 要签子干嘛呀？
1: 这个在烤制的时候
2: 啊，
1: 我们把它扎一扎。
2: 哦，放气儿，
1: 放水
2: 哦，放水，
1: 嗯，
2: 哦，
1: 对，但是这个一定看，
2: 嗯、
1: 这个外壳已经硬了，
2: 哎呦呦呦呦，
1: 这里边
2: 鲜的鲜的，
1: 对，这里边汁水是非常多的，
2: 哦，哟嚯，
1: 这就知道为什么叫炸弹了吗？
2: 好形象，特别特别的形象，啊、水分都被烤出来了。嗯，
1: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
2: 啊
1: 搅成炸弹花。
2: 哦，呀呵，这就开始、哦，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上料，
3: 撒盐了，上料了
2: 啊！
3: 因为现在一看已经熟了，
2: 嗯，而且是剪完了花刀之后啊，这料能撒到心里头了，嗯、
3: 对。
2: 其实研究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这是。
1: 颜色马上不一样了吗？
2: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漂亮。
1: 看看烤出来以后色泽金黄，
2: 哇，太漂亮了！
1: 然后再加上辣椒面的点缀，
2: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
1: OK 了
2: ，OK 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咱得趁热吃啊！
3: 真香啊，看来是。来来来来，快来一个，
2: 来给你来个，
3: 我就迫不及待了。
2: 我大点的，
1: 快点给我来一个，
3: 对对，
2: 给你来个嫩的。我知道左哥喜欢吃嫩的
1: 啊，
2: 那我来这个。
3: 哎
2: 呦，哇，
1: 嗯，
2: 去去，哇，好筋道啊，
1: 好香，就这个味儿，
3: 这得慢慢品尝啊。
2: 太香了，外面是筋道的，里面呢嫩，
1: 对，
2: 还是有汁水的。哎呦，真香、
3: 嗯、好吃，这个吃着口感特别好、嗯、外边你看我们这个它包这层皮儿
2: 是
3: 有点筋道的，脆脆的筋筋的感觉，
2: 对对对、
3: 啊、然后到里边又特别细嫩，
2: 嗯，
3: 哎，
2: 我刚才哎咬了半口吃着这个蛋心儿哈，啥样呢，就嫩劲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打开的这个午餐肉，就是挖一勺，拿勺子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咬开，就是那个嫩劲儿啊，嫩劲儿，而且还有汁水，就特别足。关键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怪味儿，也没有任何的邪味儿。
3: 哎，你说对了，
2: 是不是？
3: 就是任何的腥臊味都没有。
2: 嗯，
3: 它吃着呢就很舒服、
2: 嗯，
3: 这个口感很容易入口。
2: 其实说实话，这个也跟咱们的油边差不多，
3: 嗯，
2: 也是少，
3: 而且是特色，
1: 很精
2: 对、嗯、特色，而且是咱的招牌。
1: 对对对，
2: 那这个卖的肯定多吧？
1: 嗯，每天我们这个羊蛋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吧。
3: 像现在这个羊蛋也好啊，包括牛蛋啊、牛腰子、羊腰子、这些下水类的东西，在我们烧烤这个品类当中，每一家都是供不应求，
2: 它都
3: 是
2: 特色、
3: 哎、对，而且特别很多人现在他都爱吃，有好多店又把它当成自己的招牌、所以就像今天这个羊蛋烤的这个水准，它一定会成为招牌。
0: 在下水类的烤品中，我们推荐的是烤羊蛋，你觉得我们推荐的偏颇了吗？是不是认为烤牛腰子才是这个品类中的王者？其实不然，烤牛腰子它外层的油脂与肉里的血水在感官和口感上是不少女士和小孩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因其出产量比较高，所以才遍布大街小巷。但是烤羊蛋却有所不同，它外边是类似于烤鸡蛋黄的口感，里边的蛋皮又非常筋道，且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深受懂的人喜欢。在龙江烧烤体系中，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肉筋类食材，而且每一种的口感和形态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拥有20多年烧烤经验，并且凭借一串烤肉筋名满烧烤江湖的孙明志，和黑龙江省烧烤协会副会长丁宏宇一起来跟大家说说龙江烧烤体系中是如何把筋烤得津津有味的。
2: 哇，这块、哎、
4: 这就是西冷筋、啊、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
2: 里边的红肉部分是不是就是牛外脊啊？
5: 对对对、啊、外边的就是这层皮叫外脊筋。
4: 对，今天烤串呢用它的产品，事实上用它的这是外皮。有的烧烤店为啥说这个东西它卖卖就没了呢？啊，因为这个一个牛身上吧，它就能剃了这5-6斤，它特别稀缺。嗯，像我家这店开了20年了，我每天就卖这5-6斤，窜出300多串，有可能到8-9点钟就卖没了，
2: 也就是早去容易没有。
4: 对，
2: 那个泛黄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筋？
5: 筋，对
4: 对对对，
5: 看见
2: 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那么厚哈，
4: 没有，
5: 就这么厚。
4: 对，
2: 哎呦，
5: 非常薄，
2: 那吃的就是一个少而精了哈。
4: 对对对，
2: 哎呦，那来三来哥，咱们改刀吧。
4: 好，
2: 那烧烤人咋研究的呀？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部位，咱拿出来专门成一个烤品，是不是？
5: 对，就每一个地方都能单烤出一个品。嗯。
2: 孙大哥，你啥时候研究出来这个外脊筋的呀？
4: 这个我要研究这个时候，我看我那年是21岁，我今年44，就我这个店干了小20年了嘛。嗯，
2: 这块肉得有多少斤？
4: 这块肉10多斤，
2: 10多斤哈。嗯，然后就剃下来那么薄薄的一层。
4: 好，
5: 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需要功夫的，一般的现在的烧烤师傅都不会整。
2: 而且你看，既要保证这筋儿下来，还得稍微带点肉，
5: 带点肉，
4: 对，
5: 没有肉不好吃了。
4: 没有肉是不行的，
2: 就是肉厚了也不行。
4: 它有时候肉太厚了就柴了，
5: 肉厚了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
4: 对，
2: 哦，它也讲究一个火候。
5: 对
4: 对，火候是必须的。嗯，这是整块的，就是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嗯，
2: 也就是说咱现在剃下来这个筋，看看里边就是这个肉的部分。
4: 对，
2: 再就是筋。
4: 对，
2: 再就是这个牛油，
4: 外边就是油，
2: 再往外边就是牛皮了吧。
5: 对对
4: 对
5: 对
4: 对对对，
2: 哦，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
4: 对对对，这个筋如果是太大的情况下，口感就达不到油香肉嫩筋脆的感觉了。
2: 这都是就是多年的经验哈。
5: 对，
4: 这回你看着是看出效果来了，
5: 看出筋了吗？
4: 对，筋
5: 能薄薄一层
4: 油，
2: 最外边这个就是
5: 油，
2: 油，
5: 对，
2: 哎，这里边泛白的这块
5: 就是
2: 筋儿了，
5: 对，
2: 这筋真薄啊，
5: 薄，对，嗯，
2: 还带了一点这个牛外脊的肉，
4: 这个肉切的时候就是展现师傅的功夫，他切所要求的长短粗细，他值8000到10000块钱，他要是不会这个啊，他有时候二把刷子骗人的，
2: 我拿这个来考师傅，这是啊。大概就这样了，
4: 对，
2: 就烤就拿这个烤了。
4: 对对对对，
5: 就牛身上有太多种筋了。嗯，你像这个外脊筋，然后板筋，
2: 板筋
5: 啊，咱们可能还有牛腩筋。
2: 那牛腩筋是哪个位置？
5: 牛腩筋就是这不肚皮嘛，
2: 哦，
5: 肚皮它 把这个牛皮先拿掉之后了，它和肉中间连接了一层筋，
2: 那就是牛腩筋
5: 啊。这个筋里边有筋有油，它是一个融合体啊，就多层的。
2: 那口感的话是比较软还比较硬？
5: 它是需要提前处理，把它压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了，然后穿上签儿，它是比较软糯那种感觉。
2: 明白了，就是先把它烀熟了之后，
5: 对对对，
2: 烀熟了之后再烤，可能就是比较软、比较香的那种。
5: 对，那几斤就是，这不是这个位置咱们都叫肋条嘛？
2: 嗯，
5: 肋条往这个往下边这个位置，哎，这就是外脊了，就这一条，就这一块块。
2: 那板筋呢？
5: 板筋就是从牛脖子一直到这个位置，它中间有一条筋，啊，在那个上脑肉上一条筋。
2: 哦，
5: 板筋，
2: 那板筋的话，其实就是直接影响，就是牛脖子来回活动用的，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说这块筋的话能吃上劲儿。
0: 对对，你像这个，这个腿上这个位置不有腱子肉吗？吃那个牛腱子肉的时候，
1: 是是是，
0: 腱子肉上面带这么长一根筋，就这么长一块，一个牛就那么几块，
1: 啊，就是四个蹄子，那就四个
0: 筋呗。对，就在这个位置。
1: 嗯，这一块，
0: 这个筋也是需要提前把它用高压锅压熟，让它变成啥，就是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哎，能不能就是咱现在吃叫亮筋，
0: 叫熟筋？
1: 哦，熟筋。
0: 哎，也有管它叫亮筋的。亮筋叫亮筋的，一般的就是啥，把有可能把它压成个七八成熟，然后一咬有点脆，
1: 哦，
0: 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就叫亮筋了。
1: 明白明白。
0: 啊，就是叫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管它大部分都叫熟筋。
1: 熟筋多一些哈。这块是熟筋。
0: 对，然后吃着哎软糯，就是有点粘牙那种感觉。
1: 啊，
0: 哎，吃起来特别香。
1: 嗯，
0: 就是腱子筋，这个南筋，然后外脊筋、板筋，对吧？再就卧虎筋。
1: 卧虎筋是膝盖这块是不是？哎，是，
0: 对，就前膝盖，
1: 前膝盖，
0: 就这个位置。
1: 哦，卧虎筋在这个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哎呀，
2: 牛外脊筋也称膝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1: 孙大哥，这个串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3: 比如烧烤人讲究，他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1: 明白，
3: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1: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3: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1: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3: 太长也不好，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1: 哎，
3: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1: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0: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1: 嗯，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哎，
3: 讲的就是烧烤。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冰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哎，哇！

0: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1: 孙大哥，这个串儿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2: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1: 明白，
2: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1: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2: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1: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2: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1: 啊，
2: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1: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3: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哎，
2: 讲的就是烧烤，烧烤讲的就是人间烟火，看滋滋啦啦的响声，
1: 哎呦，
2: 就感觉到这个肉的香气了，
1: 哇，
2: 基本上就在6到7分熟，这个肉基本上展现，展现说这个肉就该撒地面盐了。
1: 哦，这个时候就是5、6分熟的时候。
2: 对，看，盐要撒匀。
1: 我咋觉得你这个盐里边不只是盐呢？还有啥？
2: 对，这还有很多秘密。
1: 你看，哎，这每一个烧烤师傅来了以后都得说，哎，这个盐里边还有什么啊？等等，还有秘密，还有配方。咱这个料经过改良过吗？还是说一直沿用的老的口味？
2: 一直沿用的老的东西，
1: 老的口味。
2: 事实上头一年嘛，就是融合的基本上就是盐儿，一种盐。那后来吧，大家演变，时代在进步，烧烤人也得进步，演变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都是中草药研制的香料多一些。
1: 哎呀，真香啊！就是口水啊，就一直在嘴里边不停地往下咽呢。
2: 好，这样翻面之后，开始上。第二遍盐，对，还是要稳。师傅讲的时候，手把要稳。对，出去干活，你看别的老板考虑说，哎呀，这个师傅手把怎么样？事实上考虑的就是干活的时候，活干的稳不稳？撒料匀不匀？对，客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串烤的挺好，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说这个师傅，那老板说这用了。
1: 正常的话，烧烤师傅去一家新店的话，得试装时间呢？
2: 三天。对，各大店就是3天试用期，试试你的手把。老板现在基本上，头一天老板还苛扣一些，现在老板基本上没有了，说这3年也给你开工资。这功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要融合了，要翻，这样的油要相互粘在一起。
1: 就是比如说那个筋和油，哎，出来那个烤出来这个油哈，
2: 对，
1: 哎，气到那肉里头，
2: 就像这个就跟炒菜
1: 啊，
2: 炒菜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得融合一下翻翻，
1: 颠个勺啊，是不是？
2: 让这咸蛋啥都融合在一起。
1: 宽的、扁的那种签子，它的受热不比这个宽吗？
2: 对，它是那得分烤什么东西，对，像那个东西，你像它受热点不同，它翻的时候，你看它要是扁的，它就不来回转圈了。像这个呢，你看我这一放这儿，它自己自然的，你看它转过去了。下一步一定要先放紫兰芝麻辣椒粉，不能放辣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兰芝麻辣椒粉烤的时候还有个香的过程，放完之后，它这个紫兰和芝麻还能增加香味儿。
1: 就开始让那个紫兰和芝麻出香味儿了。
2: 对，加香的过程。好。
1: 哎，我发现这个上面的小油啊，都已经烤焦黄了。然
2: 后为什么要后放辣椒？后放辣椒，因为辣椒要烤时间长，它就糊了，所以说一定要后放辣椒。
1: 哎，咱这用辣椒片哈。
2: 对，片儿和面儿融合在一起，对，它就是三种辣椒放在一起的都有了。
1: 三种辣椒。
2: 对。
1: 哪三种辣椒？
2: 灯笼椒、二细，还有子弹头。
1: 哎呀，终于有一个说的了，二细、金条、子弹头。
2: 对，
1: 我这配比的话，
2: 一不小心把秘密散发出去了。
1: 这配比呢？
2: 配比以各家口味不同啊，有的客群喜欢辣一点的，各家客人喜欢香一点的，
1: 那就自己调了就是。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各家就不同了。好了，串烤好了，
1: 哇，这个好辣
2: 啊！
1: 哎呦，太诱人了，
3: 好香，
2: 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呦，真香！各位看啊，这一块就是咱们的这个筋，
2: 对，
1: 其实上面是有一层油的，油已经被烤化了，
2: 对，它融合到一起了。
1: 烤化之后呢，进到了筋里边，还有这个肉里边，你看看，啊、嗯，
2: 对，它是油、筋、肉三者融合在一起，达到最佳的口感，对，筋脆，油香，啊、嗯，肉不柴，
1: 香。咯吱咯吱声音，越嚼你心里边的油啊，哎，就让嚼出来了。嚼完了之后呢，这个油呢包在这个肉上，哇塞，这肉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刚才孙大哥呢是烤了一个五六分熟之后呢再撒的料，
2: 对，
1: 外面你能吃到这个盐啊、芝麻呀、孜然啊还辣椒的香，越嚼你能越能吃出来这个牛肉的原味，这个牛肉香。
0: 牛外脊筋凭借三重的口感照顾了所有人的喜好，使它成为了

0: 肉筋类的佼佼者。接下来推荐的佐酒类烤品跟它有一些质地相似，也有类似于筋的口感，而且即使它不作为烤品，作为零食也是佐酒的上品，那就是牛板筋。作为烤品时，它没有南北方的差异，各个地区的烧烤单上都会有，是个基础款，大家都很喜欢。
1: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款手撕大板筋，
2: 不上火烤，
1: 总烤总烤要变个口味，要顺撕啊，
2: 顺茬走。
1: 对，看，
2: 哎呦，
1: 看，哎，
2: 哎呀，这又像鱿鱼，又像腐竹，
1: 你试试。对对对。
3: 来，这就适合到后期喝杯去了，多两杯，
2: 多两杯。这个做的话，应该是怎么做能做这么软烂？
1: 西瓜锅呢？压15分钟，焖5到10分钟。
2: 哦，
1: 对，压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嚼劲了。
2: 这个调料是什么？
1: 这个调料就是基本上用的是辣椒、花生、瓜子仁，就是各种干料、香料兑合在一起了，融合完。
2: 嗯，哎呦。挺有嚼劲儿的，听着嘴里边就咯吱咯吱咯吱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哎，来上个板筋，哎，这么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牛板筋是牛身上特有的纤维组织，其口感异常美妙，入口耐嚼而有滋味。过去它因其质地坚硬，不易烹制，一般都是弃之不用的。自从烧烤师傅们向精细化研究了之后，牛板筋才大量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很快便风靡东三省，进而得到全国食客的喜爱，是不少人喝酒佐餐的首选。
1: 这是熟的，看它弹性啊。
2: 呵，你给我来一块我试试。这板筋其实是真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就刚硬刚硬的。
1: 对，它不脆了，
3: 不脆了就塞牙。
1: 对，
3: 这个是去掉那个头，去掉尾的，就是属于中间段，
2: 中间的部位，就是比较厚了。
3: 对，比较厚
2: 啊，
1: 就是效果最好的叫板筋中段。
2: 来看一下啊，这个弹性，呵，看，这弹性十足啊，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熟的了是吗？
1: 对，这是熟的了。看这块这个呢。这块这个是生的，就是没通过加工的，对，这是生的。
2: 生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软一点。
1: 对对对。
2: 啊，
1: 对，但是你看它，你要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它这顶上有点包油膜的感觉。
2: 嗯。
1: 但是你压完之后，外边这层油膜就没有了，它这油膜就是化了，化了之后融合到板筋，融合在一起了。
2: 咱们是用熟的板筋，然后来烤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嘞，
1: 好的。
2: 哎，
1: 不给大家骗一下。
2: 好。
3: 这个板筋就是从南方到北方。
2: 嗯。
3: 它有。好多种穿法，还有的这样片成片儿穿，还有的把它切成小方块、长条块穿。
2: 这板筋的话，它有时候也跟肉有挺像的，它也一长丝儿的嘛。你是顺茬切呢，还是逆茬切，也不一样口感。
3: 对，
2: 咱们这个板筋提前喂口吗？
1: 这个板筋都是提前压出来的、加工出来的，但压的时候少放点盐、料酒。料酒是去腥，和有没有异味啥的。放盐是带底口，放点葱、姜。是达到这个融合的味道。对，在这板筋的片的时候呢，薄厚要适中啊，太薄了口感不好，太厚了咬不动。
2: 你看，
1: 包括这样的达到脆的感觉，
2: 这就是经验了。形状啊，包括它的厚薄不一样，其实烤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3: 不一样，对，不一样。
2: 这20多年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最忙的一回大概啥样场面呢？
1: 哎呀，那有过，我家门口吧，最多时候放60张桌，大排档嘛，哈尔滨的烧烤，夏天讲的大排档，一天也能卖个3万4万的吧。我家每次呢，就是到最忙的时候要叫停，为什么要停
2: 意思呀？
1: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就是说你的人员配比和你的卖钱额要成正比，你不能说光是一味的追求卖钱，忽略了品质。你的配比到一定点的时候，再多他就干不过来了。
2: 嗯，
1: 对，就像咱们出去吃串去，上他家去了2个小时，就上5个串。你说最后你说他家是串好吃吗？还是啥呢？他说事实上啥也没有了，
2: 就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1: 啊，体验感也不好了，口味也不好了，最后没达到顾客满意。
2: 嗯，
1: 所以说我家到每次到，像5点多咱们以饭口来算，到9点钟的时候一定停到半个小时。
2: 哦，
1: 来的客人要跟你解释。说我家这个时候是正忙的时候，停半个小时啊，你这个时候是不能烤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先点东西。
2: 明白了。
1: 先点东西，等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烤，有的客人吧不理解，会有的吧。
2: 得好好解释解释。
1: 对对对，解释一下，有的碰着喝酒的呢，很有可能呢，还有点
2: 失性了。
1: 啊，失性了，对。但是呢，为了你长久计嘛，做生意嘛，就是要一定要是把。

0: 好这一关。
1: 对，
0: 这板筋灯吧，就是烤法很多，它有的是大块儿，有的是片儿的，就是个人吃法不同。
2: 嗯，这大片看着挺过瘾的。
1: 它烤这个，看，这种片儿的就得成堆儿，这么一把一把这么烤。
2: 哦，不用把它平均散开。
1: 对，我们要烤它，因为它热了就行。你要平均散开了，火一大了，一烤那个边儿
2: 焦了，
1: 就硬了。
0: 这个的烤法就有讲究了。
1: 对，
0: 像烤板筋的地。

0: 鲜上油的作用是，一是本筋达到油的软嫩，就是板筋的软嫩，再一个呢，第一步鲜上油呢，板筋不会糊，对，它会达到脆度。
1: 你看其实很快哈，很快上色了。
0: 所以说像这烤着板筋就一定要讲究手法了。
1: 啊，不停地调温度呢，还要
0: 对
2: 烤板筋温度过高不行
0: 啊。第二步就上酱了。
1: 这什么酱？
0: 这个是蒜蓉辣酱。对对的，
1: 不只是蒜蓉辣酱吧？
0: 对，还有蒜蓉辣酱、味素
1: 啊、
0: 糖
1: 啊，
0: 结合当地人的口味可以调制一下。
1: 什么牛的板筋最好吃？
0: 和牛，
2: 就是就是所谓的肥牛嘛，肥牛的板筋就香，
0: 就是和牛。
2: 这要看手法了啊，手法慢就糊了。
0: 哎。展现师傅功底的时候到了。
1: 对了，就是劲儿勤烦哈，这个得。
0: 对。
1: 感觉就是全面上，因为咱这罗罗烤的嘛，这一把一把的烤，那里边能上上味儿吗？
0: 对，一定可以的。你看最后这一步吗？
2: 对，
0: 就是开始相互融合了。
1: 中间分开。
0: 对，相互融合，让它把味道融合在一起。好，起锅。
1: 可以了。哎呀，
0: 起锅。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大把抓。
2: 对，
1: 看，哎呦呵，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的诱人，你看没有？
0: 对，哇，
1: 就是浓浓的蒜蓉辣酱的味道，再加上板筋独有的那个香劲儿哈，就是它有着这个牛油香。
2: 对，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板筋它应该是借味儿借的会比较狠一点。
0: 材料的本质本味，再加上你辅材辅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你看看这大片板筋是不是吃起来比那个切成块切成丁的要感觉豪横许多。硬啊，一点都不硬。
2: 嗯，
1: 非常的软，
0: 口感
1: 真的好吃。这口感呢有点像这个口香糖，比口香糖要软，其实越嚼它越香，非常容易咬烂的哈，不塞牙不塞牙，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哇，
0: 对，
1: 越嚼越香。实力告诉你，就是咱们板筋软的不塞牙，两串一块吃看。好吃，
0: 满口留香啊。
1: 两个字形容，地道，真好吃。
3: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穴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边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 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

0: 记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1: 疼，
2: 叫头疼。
1: 对
2: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1: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2: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甬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1: 窄。
2: 哎，俩人过都费劲，
1: 对吧？
2: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1: 就是，
2: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1: 是，
2: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地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就消除了80%。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

0: 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我一看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这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也就是肚脐儿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他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 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

0: 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的，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

0: 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咣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要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边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

0: 他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嗯，
1: 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5: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4: 把百姓装进心里，
6: 把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4: 把信仰刻进年轮。
7: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8: 永远听党的话，
4: 把理想写进长空。
9: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10: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4: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我叫魏若兰，江西人，少时家贫，随兄长来沪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在会计学校读书，为了能吃顿饱饭，偶尔也得冒个险帮生在光会的同乡查账。

0: 这次闭嘴！
1: 怎么可能？你个穷学生，你都这么算账啊？闭嘴！有多大出入？
0: 三千多。
2: 三千多？
1: 啊？
2: 没有啊，梁哥。
1: 闭嘴！梁叔，
0: 老子厉害。
1: 左长的手法确实挺厉害的。
2: 没有。
1: 光看这些面罩看不出，何杰和经营的戏啊，比如说这小子。 上海到宁波的小货船，半年就跑了100多趟，等于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如果真这么跑的话，连装货卸货的时间都不够。
2: 不是的，
1: 还有这个大年的交易，这
2: 不是这样的。
0: 细节会都在说。
2: 梁哥，
1: 起来！
2: 梁哥，梁哥，
1: 跪！
2: 我冤枉啊！我跟了你20多年，你怎么相信一个外人的话？梁哥，饶命啊！梁哥。
1: 不用这样吧，梁叔。
3: 旁边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
4: 是，桑桑，
1: 对不起。

0: 谢谢你帮我抓住家贼，我欠你的人情，以后碰到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谢刘叔，谢刘叔，谢刘。
1: 你还没有毕业吧？
0: 还没了，毕业结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毕业证没有发我，可能因为我是。
2: 江西人的缘故吧，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我来混。商行刚好缺一个账房，薪水我们可以商量，公寓我帮你配好，在上海滩没人敢欺负你。
0: 怎么，瞧不起我们江湖人？没有，梁叔，多谢梁叔裁决。 只是毕业后的出处，我已经想好了。
2: 还有比恒美商行更好的地方。

0: 这次怎么劳烦你亲自来接我？哎，你舟车劳顿，接你是应该的。沿着开几天会，辛苦了。
1: 不辛苦，咱们边走边说。中央银行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这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
0: 虽然南京大会这次终止，还是要把金融统治战略进行到底。但是，你看看上海的金融界盘根错节。
2: 咱央行的资金跟四大行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想想行，我不合理争。
3: 怎么都这样？还没开战呢，没信心了？哎，
2: 我是真没有啊。你有啊？这是七宝街，我生活的地方。

0: 鱼龙混杂，破败不堪，实诚下之脚，环境一言难尽。
1: 不用了，
0: 好在房租便宜，邻居们对我也算和善。背井离乡多年，心里也渐渐把这里当成了家。
2: 买肉了，
3: 开过来
2: 啊！晚上给我留点肉啊！
4: 飞身一起，正义转。
1: 来了。
5: 每次都是你在这，有本事你自己跟我来，咱一块钱一盘的，敢不敢？
6: 我没那么多钱，我不来了。
5: 没钱你瞎插嘴！
7: 哎，
5: 你这行这算什么呀？这个
7: 龙伟来了。
8: 周姨，
7: 你怎么后要到证券交易所去？我同你讲啊，上次你不是跟我说有一只股票后面有庄家在拉，一定会大涨吗？对吧？
8: 对，你要买啊，周姨。
7: 你不要管呀，我就问你，是不是涨不涨？
8: 按照数值跟趋势应该是会涨，但股市嘛变幻莫测，这都说不定的，小心点啊。
7: 哎呀太好了，我这哎呦小薇
8: 啊，
9: 帮帮忙同我一起去一趟。
8: 我不去了，周
7: 走呀走呀，
8: 我还有肉呢。我不去了。
7: 哎呦阿雷阿雷，
10: 那有肉吃了有肉吃了，走走走。
7: 哎呦夏亚农帮帮忙啊，帮帮忙，
8: 你给我留点啊。
10: 走了走了走了。
11: 现在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2: 上车上说吧。
13: 哎，去我车吧，我车呀比你的舒服。走。

0: 第四次有人要杀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慌不择路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咱们这是做生意，又不是打仗，干嘛天天打打杀杀的？
1: 商场如战场，官办银行进，民办银行退，就是大势所趋，把他们挨个都吞并掉，才能确立咱们央行的核心位置。
0: 图南啊，咱是做生意，这钱啥时候都能挣。
2: 老命可就这一条啊！
3: 家国大事，解决斗争，牺牲在所难免，只看值与不值。
4: 队长，都安排好，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5: 出发！
6: 是。

0: 不是说好引入12个，怎么才4个？
1: 。
0: 装车，
2: 来，进去。

0: 喂，工程股价多少？
1: 刚拉到23。
0: 翻空。
2: 计划提前了吗？
1: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0: 我不光要惊蛇，我还要拔掉他的毒牙，先给我砸3000手再说。
2: 悄悄的，千万别声张。一定要卖掉，一定要卖掉。

0: 是稍微跌了点，等一下会走上去的呀。
1: 行，再不卖开就来不及了。
0: 我刚刚听他讲的，会涨到25，25才给你啊，能懂吗？
1: 不行，全抛了吧，周毅。
2: 没事，这都正常进盘，把伞不清出去，没事的啊，没事，清出去。

0: 进了十股，赔了13，后来进了25，赔了149，一共赔了159，149，亏掉了159。你涨高不是该在你头我脚吗？说今天涨了，今天不会跌，这么今天为什么跌了？
1: 从一只股票本来就有赔有赚的，明天再赚好吧？
0: 你看你是不是比我厉害啊？根本你要想清楚的呀，到底是买还是抛，买多少？你不好这样子，这样子我亏了呀。
1: 那我刚才不是让您卖了吗？

0: 我们做个交易，你现在走我不追，我还会善待你的同志。若你同意，就朝天开一枪。
1: 文彪，你不是说问我一事吗？这个月怎么还没来？
2: 应该快了吧？
0: 老朋友，如果你不同意。

0: 我们交易继续有效。
1: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想一枪给我崩死，好营救你的同志。
2: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同志，
1: 他有多痛苦啊！

周一，你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0: 他受伤了，跑不远，继续找。
1: 师傅，不好意思，我小心。这个车是我先叫的。
2: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来，师姐，怎么了？
0: 我也很赶时间，我以为老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车。
2: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赶时间。这样，麻烦你再叫一辆车，谢谢。快走，
1: 走。
0: 前往有段丘，我真的很需要，麻烦您重新叫一辆，谢谢。
2: 上来，
1: 我上。
2: 快！
0: 我现在就想去上海大世界看戏。
2: 小心，你只好吃的好吧。
3: 还送我扔的还有汽车钱。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4: 停！
2: 你给我下来！
4: 你算啦，能算命啊？
3: 你给我下来！
2: 下什么来？不下去！
4: 让你下来你给我下来，听不见呐！
3: 不下，
2: 你谁呀？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3: 什么身份？
2: 你别过来啊！
3: 你别碰我！你这么粗，别碰我！那是有话好好说吗？您听清没事吧？等会儿有的是你演的。给我搜！老杨，你认识梁叔？
2: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你打过去我就知道，我叫魏如来。回头见了梁叔，给我带个好，就说大林子很想他。让他们走。
1: 那个，我的银元。
3: 什么银元？还不想走？
2: 哎呀，快走呀！是要开始了，来不及了，快上车。
3: 不想走了是吧？
2: 快点啊，师傅，大世界。
1: 师傅，嗯，好。刚才不是挺镇定的吗？你认识钱少良？哦，就是老乡。
2: 为什么要帮我？
1: 你别误会了，我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为了救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抓你的话，跟你同生的人肯定也脱离不了干系。被那种人抓了，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2: 也是。那他们为什么抓你？我说只是个误会，你信吗？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们也是萍水相逢，之后不会见面了。你以后多保重吧。
1: 哎，停车！停车！
3: 哎，好。
1: 哦，谢谢。
2: 等等，今天谢谢你，我欠你个人情。
1: 哎。
5: 喂，哎，沈先生，通商价格已打下来了，今日目标已完成。

0: 宋先生。
1: 图南，这次派你到上海是为了金融一统之大业，上海金融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某些银行仗着有外资股份利欲熏心，对南京长期阳奉阴违，对他们需迎头痛击，切莫手软啊。此外，肯诚心合作的私营银行央行可与之共存共赢。
2: 师傅，师傅走啊，
3: 这里啊。

0: 都牺牲了。小五、大姐、依灵，他们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全都牺牲了。
1: 你确定郭伦叛变了？
2: 确定。
1: 这件事我会报告组织，在没有明确指示之前不可擅自行动。
2: 那你赶紧跟组织汇报，我随时可以行动。
1: 得把伤养好。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
3: 这是命令。
1: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以后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安排。
3: 如果你被眼前的愤怒冲昏了头脑，
1: 把自己搭进去，对总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0: 哎，伟哥，才回来啊？
1: 嗯。
2: 阿文，
3: 你先别回家啊。
2: 干啥？怎么了？
3: 你们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周一赔钱的事情啊。他骂骂咧咧一个晚上了，说是等你回来，非得把你剁了喂猫了。
2: 这怎么办？
3: 跟我走。小心点啊，伟哥。

0: 这满满一车间的排版工，怎么就你一个人主持呢？
1: 要不您把我今天的工钱给扣了吧，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状况了。
2: 不必了，已经有人做了。

0: 不能办法辩证的。
1: 对了，中央银行这次在上海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2: 这种地方又要背景又要文凭的，我凭什么呀？算了吧。
0: 这次总是考试的，可是沈图南，他可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金融系毕业的高材生啊。他曾经当着记者的面说过，央行招人只看能力。

0: 山飞正气正义转心切切都匆忙为生计奔风一不慌不累月梦神
1: 王老板那西装快点送过去啊
2: 我上完就过去
1: 哎呦现在就送
2: 好好好
0: 月梦也风
1: 裤子、西装一定要分开叠啊，分开说，不然会跑错的。

0: 周姨，周姨，您赔的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您再容我几天，我现在要去。哎呀，
1: 昨天的事情嘛，不要再讲了。怪周姨没有横财命，你呢，也就是做了个建议，又没有逼着我买了，对吧？
0: 那周姨等您有钱之后，我一定帮您分了。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呀。 包包拿下来，来呀！哎呦，快把这件大衣穿上。你呀，不要跟周姨画大饼了，没有下一次了。这一次把我的魂灵都吓掉了，蛮好的，小薇。 你是不是要到大洋行去面试啊？是不是应该穿的体面点啊？不好叫别人笑话的，听得懂吗？嗯。走了。
2: 走了。
3: 小薇，小薇啊！哎呦，小薇啊！你要是真的发达了，不好忘记周一对你的好。
2: 周一，你让那妹妹好心趁早呀，不能等妹妹发达了，你就高攀不上来。 哎呦，我错了，周一，哎，慢点，啊，行行，我送你，不用，你不用送来呀，
3: sorry sorry，
2: 你别耽误时间，你不能迟到的，
1: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跑回来了，
3: 送了，
1: 哎，我魏哥也马上上班，让一让，这么有办法，要忘了我吗？

0: 先生早。先生，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考场都布置好了。
1: 哎，等一下，威哥。
2: 昨天路过金安寺，给你求了个平安符，
1: 带上他有好运嘞。
3: 谢谢二位，快去忙吧。
2: 哎，进去吧。
4: 我们决定呢，临时更换新的场地。
5: 少爷，
6: 请大家都佩戴好自己的号牌啊，有序的随我到新的考场。
2: 少爷，他这个。
7: 朱南兄，这次考试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在咱们行里的培训室啊？
8: 他们目前还不是央行的员工，咱们这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进来的。
7: 我就很奇怪。你这次安排的考试跟以往都不一样啊。
8: 宗处长，我问你个问题啊。啊，
7: 你问。
8: 一个称职的银行家，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啊？
7: 理性。
8: 理性。他理性这事儿很难被量化呀。所以我觉得啊，有些品质呢，其实是可以在行动中被量化的。
7: 那这个行动怎么考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 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嗯、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2: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2: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2: 嗯。
1: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
2: 嗯，
1: 是第七颈椎，
2: 嗯，
1: 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2: 嗯，
1: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2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2: 嗯，
1: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尖的感觉，
2: 嗯嗯，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

0: 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对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2: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0: 不行。
2: 你
0: 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肃静，自己答自己的题。
1: 看不见那边那么大的野马。
0: 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0: 快点，快点。你快一点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慢着，打完了。

0: 你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楚南兄，这次参加考试的有很多世家子弟，你这么说人家，不怕那些高门贵胄讨伐你啊？
1: 讨伐我什么呀？七个出口，每个出口附近我都给他们放了钥匙了，还有各种工具，就在显眼的地方。但凡有点脑子。
0: 都不至于给自己逼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你招的是银行家，不是陆战队队员。那你刚才不提到了吗？理性，搞金融的，是，我们需要他头脑冷静、意志坚定。但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央行招人的标准。 我这次给他们逼到绝境，生死攸关。我想考的就是他们的智商、胆识、意志力，还有他们对于环境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逆向的思维能力。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走到最后。

这笔试的成绩，还有逃生的成绩，还算不错。走的虽然不算是最佳路线吧，但是，他最后紧要关头还有余力去救人。

0: 且在火烧到难室之前还能够去救火。
1: 太好了！

0: 我觉得这种品质啊，还算可贵吧。你不是跟我说了，那档案室是空的吗？那我们要告诉他呀，他不知道档案室是空的呀。而且有意思的是，你都不知道。这个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回的？
1: 你不是说档案在里面吗？如果烧着的话，对央行的损失会有很大吧？你别说。
2: 这个孩子还挺实诚，
1: 是我反正也看了他的这个笔试的考卷，成绩是满分的，而且最后那一道大题呢，是在浓烟滚滚的环境下做的。我觉得他的头脑特别的冷峻。这小子什么来路？
2: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一年半的财会。
1: 夜校？
2: 嗯，
1: 这种人你也敢招？你就不怕南京知道了？
2: 责怪你啊！我之前说过了，咱们央行招人只看实力不看背景。聪颖，学长，去安排一下，这个47号考生，我跟邓处长要单独面试的。

0: 进。
1: 先生，威尔来到了。
2: 沈先生，
0: 你好。
2: 看着不是很紧张吗？
1: 紧张，不也没什么用吗？
2: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
1: 泥鳅？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有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就需要打鱼去城里卖。路途时间长，那鱼就会缺氧而死。放一些泥鳅进去的话，它们钻来钻去，鱼就会活得更长久一些。
0: 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但是不是很准确。
1: 乌鱼呢？
0: 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一筐鱼里面只要有乌鱼在的话，其他的鱼虾都会被吃得精光。
0: 那你说我们央行是泥鳅啊还是乌鱼啊？
1: 若在盛世的话应该是泥鳅。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若在乱世的话就是乌鱼，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1: 沈先生，我是来面试职员的，不是总裁。
0: 好，做做自我介绍吧。
1: 我叫威尔莱，今年23岁，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补习班。
0: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0: 刚才最后那道大题你做出来了，证明你的数学很好。考考你的记忆力。

0: 我记好了，我说了给你五分钟，我记住了。左起第三行，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质；为点化有横纵曲直之书；其二，训诂。
1: 未称未有古今雅俗之意，其三。
2: 你是不是以前读过这本书啊？
0: 哦，没有。您可以再选一本让我再背。
2: 看这个。

0: 第四季度总支出，17万6174.25。七月行政支出，7064.78。等等，这账好像不太对吧？
1: 何以见得？1月份到6月份的油价都很平均，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月份的话，也没有变化。我记得7月份的油价好像降过一次，如果车的里程数没有变的话，那7月份的油价就不对了。
2: 难道就不能跑了长途或者迎来送往的频次增加了？
1: 跑长途的话会增加过路费的费用，表上没有体现。迎来送往增多的话也会增加招待费的费用，也没有体现。您这7月份的油钱是不是被贪墨了？
2: 你真的只上过夜校？
1: 啊，对。
0: 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多多益善。
0: 那总得有个准确的数字啊。
1: 我爹在老家呢，我一个人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饿不死。如果薪水够高的话，我就少打一份零工；如果不够的话，我就继续当排版工，赚一些稿费啊什么的。总之饿不死。
0: 宪宗里呢，曾经对黄埔军校的新生说过，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
3: 革命者来，
0: 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勇气，你有吗？
1: 我有。我大中华极贫极弱，梁公曾言：“故今日之责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银行是百业之母，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是金融中枢。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0: 说得好，但是有点虚。说点实的，
1: 那我就想多赚点钱，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上海来。
2: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将来恐怕也得贪污这些油钱。
1: 那没必要，在央行有政策优势，我可以做一些投资。如果禁止员工投资的话，我也可以写些股评，挣些稿费啊。
2: 不行，央行严禁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1: 那我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奖金多发一些吗？
0: 不行，没有这个先例。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待遇，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你去交通银行，他们的薪水比央行要好。
1: 算了，这种简直骂丢西瓜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您放心，如果我能录取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责，全力以赴的。
0: 进。先生。

0: 你祖籍是？
1: 啊，我是江西吉安人。
2: 吉安？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呀，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
1: 家庭成员里边还有一个长兄吧？
3: 对，三年前就离开家里了。
0: 3年前？
1: 对对对。
2: 也就是民国16年，
1: 正是清党时期。
3: 先生，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

0: 中央银行承担提振国家经济之重任，任何有可能造成泄密的因素，我们必须提早清除掉。魏若来，抱歉，宋云，宋科，
1: 钱吧。

0: 难得碰上个实诚人，这品行能力都不错，可惜了。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
1: 缺什么？
0: 一往无前的勇气。我刚才说给他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动心了，他的眼神骗不了我。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2: 寒门子弟，他想的首先是得活下去。我们呀，别要求过高了。
0: 所以啊，邓处长，咱们加把劲儿吧。这希望退休之前，这世间再无寒门了。

0: 回来了，
1: 又坏了吧？
0: 来来来，先坐下吃点东西。哎，再来碗馄饨啊！
2: 哎，好嘞。
1: 刚下的馄饨，热乎的，你先吃。
0: 去报座。
1: 面试怎么样？通过了吗？没事的，那地方也没什么好的，整天待在大楼里面憋着，就跟进了蚂蚁窝似的。
3: 央行是银行中的银行，没有更好的了。
4: 也弄别老嘞，
5: 若兰，你去面试成了没有啊？
6: 这个没面试上啊？哎，你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面上嘛？
5: 什么为什么？人家有关系，他没有关系。央行那个地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得去的。
6: 你不是说你路道很粗吗？现在关键时候鲁桑呀。
5: 要是早个两三年。不要说央行会

0: 飓风我都可以叫他进去，
1: 一句耳目。
2: 吹牛不打草稿的了，还汇丰银行了，
3: 先把房租付掉。
4: 就是刚呀，不要迷糊。
5: 小薇啊，没事体啊，没过就没过了。老话说得好，
6: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5: 央行什么地方了？这说不定哪天他就倒闭清算了，是吧？是吧？
0: 你晓得什么？央行的后头是政府。
5: 政府又哪能啊？啊，哪晓得啊？现在共产党弄的老凶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打到南京去了。
4: 你们都瞎，你们瞎，我话。
3: 哎，他没有瞎讲。你晓得吧？现在江西啊，党代替死的。
5: 是啊。
3: 你们知道，共产党这次肯定要打个翻身仗。
4: 是，我蛮吓人的。哎，
3: 现在形势不对啊。哦。
4: 就是这样呀。刚刚还讲什么？
3: 哎，老爷子。
0: 若来啊，我在央行有门路，你要是需要，我给你通通门路，啊？
7: 嗯，不用了，换个工作就好了。
0: 你错了，人家不用你，是因为你身上的价值还不够。你身上的价值要是够了，什么履历、经历、关系，通通都不重要。即便你是颗手雷，他们也要咬紧牙关把你捧在手里。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被人拒绝，我就想对方是什么人，他想要什么，你把对方都琢磨明白了，就知道他要什么了，这就一切都好办了。

0: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
1: 若在盛世的话，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到底读什么呢？

鲲鹏背负蜻蜓，而后乃图南。

0: 魏守川同志，八位同志的生命全靠你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圣诞快乐，请进。
3: 圣诞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圣诞快乐。
2: 张学长，
1: 哟，
2: 张大爷，康处长，圣诞快乐呀！
1: 除了这么大的事，也说圣诞，到除夕我也乐不起来呀。
2: 严重了吧？事情不是说已经查清楚了吗？哦，
1: 确实是他雇了青帮的人在车上装的炸弹。
4: 什么炸弹？哦，
2: 之前的一桩陈年旧案马上就过了，没事。
1: 谢谢。
2: 里边请康处长。
5: 哎呀，
6: 汤爷，
5: 邓主任，
6: 好久不见。
2: 张局长，不必了。
1: 内部消息，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
5: 我通商这两天的股价忽涨忽跌，下手真是太狠了。嘴上说是为了国家，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
1: 看来今天。 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可是这姓沈的命太硬。玉老，现在姓沈的和郑峰处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查我，我快顶不住了。
7: 能今早就不应该冒这种事，我还真是生不如气。
1: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
7: 那不过玉嫂，你放心，
1: 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
7: 那么呢？
1: 阿伟那结果想得太悲观，后头又都嫁了给弄破产了，这个小小成都男一腔血气啊，不可能的呀！说的也对呀、啊，这不是南京府，这是上海滩呀！啊，
7: 来来，
2: 是是是，来。

0: 己个责任吗？
1: 哎，把名单拿过来。
0: 啊，稍等一下啊。去吧啊，送完赶紧出来啊。

0: 欢迎光临沈公馆，方便看一下您的琴简吗？谢谢。
1: 秦姐，
0: 啊，我是陈哲先生的助理，但是陈先生呢有哮喘病，哮喘药忘带了，我要去给他送一下。
1: 抱歉，没有秦姐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0: 陈哲先生是财政部的秘书，如果陈先生出了问题，你们能担得

1: 已经差不多都起来了，那我先上楼了，你小心点。我知道。
2: 欢迎，
3: 真以为穿上西装就是个人了？准备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欢迎，一会儿劳烦你。
2: 诸位贵宾，今天呢是圣诞节，感谢诸位可以抽身来到毕设一聚，实乃我沈某的荣幸。但是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知会大家：央行要清理门户了。想要稳定金融，要做到两点：一，对内物价的稳定；二是对外汇率的稳定。 而我们央行成立外汇局呢，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我们的高峰副局长，在任职外汇局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四次散布假消息，而且干预央行的黄金储备政策，并在上海的金野交易所提前埋伏，通过买空卖空，共套利高达28万银元。因为汇率波动。
4: 给政府的国际收支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元。
2: 沈图南，你血口喷人！
5: 唐云，
2: 哎哎，
5: 你干嘛？
2: 空口白牙，当着这么多人，你有证据吗？证据啊，当然有。这个就是你的操作记录，这儿还有你的签名。 用我当着大家的面儿给念出来吗？念，别说了，别在这丢人。
6: 哎，你不能抓走我，我是央行外汇局的副局长，我是孔先生的人。
2: 诸位，刚刚打扰了，现在我正式宣布，圣诞酒会正式开始。
7: 谢谢。
8: 我把侬讲，搿是叫大五七熊，伊是为央行今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9: 姑姑，为什么你的裙子比我的好看？好看吗？
10: 那给你穿。
8: 好呀好呀，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
9: 我觉得这裙子太浮夸了，像演舞台剧。 怎么浮夸了？好看就是好看嘛，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很正式的，给你哥哥面子，当然会淑女哈。能不去吗？那些人一个个油头粉面，酒气冲天的，想想就烦人。
8: 花不了太长时间，你就随便应付一下。
9: 我去，我去，
8: 你去啦，嫂子。
9: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嘛。
11: 你回来，嫂子到时候给你买留声机啊。
8: 好吧。
9: 不。

0: 我怕你没有用。
1: 高峰呢？康燕放心，已经押回去了。
0: 那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2: 我不是要留这儿，随时要听候您的吩咐吗？
0: 是丢我吩咐，还是想借机结交些大人物啊？别在这丢人了。

哎，你咋出来了？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杀光上海所有的共党，重回南京。

0: 老板，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身衣服穿着合适吗？
0: 腰部有点不太合身。
1: 抱歉了，今天时间有点紧，改天到店里去，我帮你改一改。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0: 玩得开心。
1: 好，玩得开心。
2: 哎呀，沈小姐，
3: 佳姐，
2: 刚才钢琴弹得可太好了。
0: 谢谢，圣诞快乐。
3: 有空一起吃饭啊。
4: 我还记得我吗？黄包车，
5: 是你？
4: 没看得出来啊，你还是个音乐家，刚才弹的真好听。他们还说你在柏林做过音乐会呢，真的假的？
5: 消息挺灵通啊。
4: 道听途说嘛，你今天这弹一场，按曲收费还是按小时收费啊？
5: 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我是来找人的。
5: 找谁啊？
4: 沈图南，你跟他熟吗？
5: 一起吃过饭，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你上次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你这次就当还了，你帮我给他带个话，行吗？
5: 那你答应我，上次的事情保密。
4: 没问题。
6: 经营实业才是根本，图南。国府已经制定了扶持轻工业的政策，为何各大银行的利息还是居高不下呀？
7: 问题出在私营银行上，这些私营银行呢，仗着自己的财力还有背景深厚，有的时候连国府还有央行的账都不买，这种日子该结束了，
6: 是该整顿整顿了。
8: 去，
9: 县长。
0: 江伯伯，圣诞快乐！
6: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
0: 谢谢江伯伯，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我哥哥吗？
6: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江伯伯。
10: 我跟江叔聊正

0: 这事儿，
1: 江伯伯已经同意了。
0: 行，别叫江叔啊！你干嘛？
1: 有人让我转告你说已经解开了你的谜题。
0: 什么谜题？
1: 捆绑誓言。
0: 这人在哪儿？

0: 给你五分钟，把话说清楚。
1: 陈先生，您计划在一个月内利用鲲鹏实业关联的15个交易账户，连续对通商、华信、新夏、东盛等4家银行开始狙击，直到全部将其纳入央行麾下。通商银行只是您的第一个猎物。
0: 接着说。
1: 央行成立时间短，资金薄弱。蒋主席接见您时曾提出，希望用3年的时间，央行能够与传统大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在资金实力上并驾齐驱。所以接下来按照您的计划，您将陆续吞并4家民营银行。到那个时候，央行的资金实力必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底气。
0: 谁跟你说的这些？
1: 都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2: 组织决定立即出监顾问，他在丽茶饭店503房。

0: 你还不说实话，沈先生，真的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你也知道，只要有交易的话，就会留下蛛丝马迹，再配合上我之前查阅到的资料，推算出这些并不难的。
1: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成百上千，交易信息浩如烟海，而且随时都在变动，个人很难掌握。
0: 如果很多账户同时暗中操作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
1: 沈先生，您看过我的简历，您觉得我有什么资源和背景能够接触到央行的核心机密呢？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分析推算出来的。
0: 不可能！你涉嫌窃取政府机密，是你自己出去跟侦缉队自首呢，还是我押你出去？

0: 你说什么？你怎么推断出来？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通商银行最近的诡异走势。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复盘通商银行近半年的诡异走势，和已被央行拿下的银通银行、大华银行在暴跌前半年的走势高度重合，而华信新下东盛最近的涨跌节奏也与通商高度重合，这完全不是巧合。 这几只股票的交易信息背后都有鲲鹏实业的影子，而鲲鹏实业表面的操盘者是刘经济，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应该是你，中央银行。
1: 何以想呢？
0: 鲲鹏背负青天，而后乃图南。
1: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真实的操盘意图的呢？
0: 如果我想壮大央行的实力的话，应该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笑>
1: 你很了解我吗？
0: 我猜您已经将市场上的散户筹码收集的差不多了，也正在跟通商的其他大股东进行磋商，具体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如果通商背后的张明权无力大规模回购市场上的股票，无力破解您的溢价讹诈，那其分散的股权结构必将导致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到那个时候，华信新下东盛也必将重蹈覆辙，被您一一收入囊中。
1: 你真的只是一个夜校生？
0: 这不都挺明显的吗？
1: 不是，我是说您的计划非常的高明，很深奥，藏的也特别的深。
2: 你奉这话不用说了。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0: 不是，我还是想进央行。
2: 不可能，原因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0: 那我可以签保密协议，如果泄密的话，您亲手毙了我。
2: 我呢，是来央行打仗的，而你是为了养家糊口。
0: 你虽然特别有能力，但是你缺乏信念。我不认为你能扛得住压力，先生，您可能误会我了。之前您要把我推荐去交行，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跟着您赚不到大钱，但也许能够办大事儿。您之前问过，如今是盛世还是乱世，我没敢回答。其实现在，早已经是乱世了。

0: 乱不在战场上，而是在南京、上海，乱在今天的晚宴上。大人物们卑躬，绞索谈笑风生，惜草民骨血，废妻自身。所以我得知您的计划之后，一直很庆幸，感觉自己能够有希望跟着您一起改变这贪婪又万恶的金融圈科系。
1: 央行，
2: 你犯忌讳，我没法录。
1: 等一下。

0: 我个人呢还需要一个私人助理，
1: 下周一
2: 去找黄秘书报道。
3: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4: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拜了。
0: 我不想被你祭奠。
1: 之前你跟我说报效国家，我听着有点虚，但是现在我希望这四个字可以变成你的信念还有动力。
3: 明白。
1: 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很多老百姓还在吃树皮和草根，哪怕是在上海还有几十万人住在贫民窟，我希望你不要忘本。
3: 不会的。
1: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3: 报效国家。
1: 再说一遍，
3: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1: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
1: 记住了，
3: 记住了。谢谢先生。先生，
0: 怎么？
5: 那个，能写一个确认函给我吗？我给那个
3: 黄秘书，
0: 怕我失言？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说他昨天晚上在外面喝了点梅干，哦，有了这封确认函，今天晚上能睡好了。
1: 可以了，
0: 走吧，带你出去见一些重要的人。
2: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助理？对啊，我妹妹沈静真。妹妹？不像吗？哦，像。
0: 这人你才认识多久啊？你了解过他的背景吗？就让他做你的助理？寒门
2: 子弟来我们央行面试过，笔试是满分，脾性很好。 而且能力超强，
0: 你才刚认识就带在身边，风险太大了。没有查清楚他的背景之前，不会给他安排很重要的工作。你放心吧。
1: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2: 走。
0: 你跟我妹妹认识啊？
1: 不认识，就遇到过，
0: 在哪儿啊？
1: 在街上，你一起抢过一个黄包车，但是我没有抢过。
0: 正常，别说你，我都抢不过的。走吧。

0: 助理。
1: 若来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出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我是很欣赏的。那我现在请他做我的私人助理，我们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既然你图南兄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什么说的？不过出了什么问题，你可担着。
1: 我担着。
0: 今后好好干。
2: 谢谢，谢谢董事长。哎。
1: 你慢点儿。全喝光了。没事儿，酒酿出来呢就是给人喝的，你怎么喝都是你的自由。但记住一点，

0: 喝多了，守着这么多贵宾撒酒疯。
1: 好，好，好。哎，领导，
2: 跟我来。哎，哎，
1: 这就回去了。
2: 我和真想行动的，海瑞了，你记住了啊，刚才有人气了。
1: 好，今晚到五步洲多担待。
2: 太客气了。
3: 哎，好吧。
1: 走之前，我给你介绍个人啊，这位，我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2: 侬好，小伙子不要认得，侬跟着沈顾问好好学，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3: 李老，我送你。
2: 啊，你不要送，不要送，
1: 这位，这位，这位，这位啊，
2: 这位，哎，这位。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康处长，这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刚才看你在外边，很尽兴吗？不是，
4: 累了，歇会儿啊。
0: 刚才抓高峰的时候，真的感谢。
4: 哎，应该的嘛。
0: 给你介绍一下，我新招的私人助理魏若来。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康少杰，以后你叫康爷。
5: 康爷，
4: 像我的精神
0: 是。
4: 小魏，
5: 对，
4: 什么地方人啊？
5: 江西人。
4: 江西哪里啊？
5: 吉安。
4: 吉安，哎呀，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呀？
5: 我是3年前。
4: 民国16年，清党时期啊。
0: 怎么，康处长，你怀疑若来是共产党？哎，
4: 那倒不至于，只是觉得时间和地点有点巧合。
3: 我看话说到这儿了，
4: 不好意思啊，小伟。
5: 没有没有，康爷，您怀疑我也很正常，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
4: 我知道你不是，不然的话我当面不说，背后也得派人查你啊。
5: 您可以查，24小时跟着我都可以。
4: 你小子机灵啊。
0: 是。
4: 你不会是想蹭我的车吧？
0: 不光蹭车，还想蹭饭蹭酒，还不敬康爷
5: 啊。是先生。
4: 小魏啊，好好珍惜机会，跟沈先生学本事，之后有什么用得着老康的地方说话。
5: 谢谢康爷。啊，
0: 洋酒慢点儿，酒全喝了。哦，
4: 好酒量。嗯，还是年轻啊。
0: 若来，你稍微回避一下，我跟康处长有要事要谈。康处长，真觉得他有问题吗？
4: 不管他是不是共党，就你这身份，忽然身边多了个陌生人，还是要谨慎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两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2023年5月23日，青岛城阳剧院正在上演《刘巧儿》。这部经典的评剧剧目流传了70多年，至今深受观众喜爱。70多年前，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因《刘巧儿》红遍大江南北。辛凤霞是中国评剧史上的巅峰人物，她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周恩来总理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
1: 我妈妈呢，出生在天津的南市的杨家财产，啊，她是个贫民窟。当然还有一说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呢是从苏州卖到天津的，各种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0: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的南市现在以食品街闻名。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嘈杂的平民娱乐场，许多愁苦的百姓在这里谋生。
2: 在三不管地区，他们家就住那个三不管，就天津三不管地区。然后就现在天津南市那一带，那一带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赌场啊、妓院呀、戏园子呀。
0: 辛凤霞从小生活在这里，她生于1927年，原名杨淑敏。大家常唤他小凤。小凤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走街串巷卖糖葫芦，身患肺病，中年劳碌。母亲比父亲小15岁，生了7个孩子，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养活。
3: 我母亲特别小的时候就想给家里边解决一些温饱问题，帮着家里挣钱。后来呢，她就发现唱戏能挣钱，原来。
0: 小凤的堂姐杨金香是一名京剧演员，她经常带着小凤去戏院演出。戏台上的轻歌曼舞、云鬓珠花，深深地吸引着小凤。小凤不顾父母的反对，偷偷跟着堂姐学京剧。她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和堂姐一样，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
4: 眼睛看手，一、二、三。
0: 在天津市塘沽区，这些孩子每个周末有家长陪着，跟老师学评剧。他们很难想象，90多年前，跟他们一样大的小凤，白天做小工，晚上跟着堂姐跑龙套。
5: 上学家里没钱，这个骑马赶几个龙套，有的龙套呢在当时就是2毛钱，40年代初，有的就给1毛钱，有台词的呢给3毛钱，啊，然后呢为了多赶几个龙套，这儿一看有余地，然后又上那边，叔叔大爷还有龙套吗？我再赶一个，又到别的戏班去赶龙套。
0: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也只维系了3年。1936年，堂姐杨金香一家惹了祸，不得不逃离天津，小凤又回到了贫民窟，沦为做小工挣钱的苦孩子，日子像蒙上了一层灰。小凤迫切地想再找一位师傅继续学戏。这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入侵中原，中华大地笼罩在战争阴影中。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小凤继续学戏的事情，一等就是3年。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南市及法租界内戏院全被淹没， 戏院无法开张，演员只能靠教戏挣钱。在一位大伯的引荐下，小凤见到了正在收徒的评剧演员王先坊。
6: 新凤霞的师父王先坊，青衣花旦出身，基本功比较扎实，尤其是唱功非常特殊。
7: 听那人，
0: 评剧原名蹦蹦戏或烙子戏，源于穷苦人撂地卖艺的民间小调，流传于中国北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艺人程兆才将这些民间小调编写成大戏，1935年正式使用评剧名称。台上戏本里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台下的小凤拜师学艺又何止一波三折。要想拜师，首先要让师傅看看相貌如何。
3: 到那师傅那儿一看，这是小黄毛丫头，你是唱什么戏？你看你，哎呦，这孩子这手怎么回事啊？其实是闹灾害了，手上有这个容易得这个叫就要不就冻疮啊，要什么就这种病，皮肤病。你去先治手去，行不行？您先治手，你先别上我这儿来。
0: 第一次拜师被拒绝，小凤没有灰心，她忍痛将手上的结痂生生揭掉，用香灰调油的偏方把双手洗得白白净净。第二次登门拜师，这一次师父因怕

0: 疥疮传染，小凤又被拒之门外。多年以后，新凤霞在自传里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师父收下，但我明白了不能这样求他，他不会对我行好的，越说穷越被人看不起。小凤耐心地养好手上的疥疮，第三次进了师父的家门。这一次，小凤穿得干干净净，拎着父亲借钱买的四件礼物。师父被眼前女孩的执着打动，收下小凤为徒。这一年，小凤12岁，师父为她起了艺名新凤霞。
1: 第一年学不到习，端茶递水、扫地、帮厨，
2: 愣舍什么一顿饭呀，不舍一句戏词啊，什么那时候他们戏班有这个，就是他一般情况下他不教给你。
3: 我妈就属于那种啊，撸叶子偷着学的这种，完全靠自己的悟性。
4: 一个小孩他到处钻，就是哪儿演什么戏了，哪儿来一个新演员了，蹭票戏，不花钱的。
2: 他就在后头或者侧幕帘，他就听，听完他记，他就会了。你也不用师傅死乞白赖教啊，他可能就会了。
0: 在2年多的时间里，新凤霞一边偷偷学艺，一边四处跑龙套。戏班成员都知道新凤霞肚子里敞亮，什么戏都学，什么戏都会。1941年，新凤霞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天，剧院准备上演《三笑点秋香》，新凤霞正在为配角东香的角色做准备。突然传来消息，扮演秋香的女主角因婚变撂台。
5: 是现场撂，剧团不知道，演员不知道，前台经理急了，满头大汗，脸色苍白，说坏了，今天得撒园子。
3: 看来看去，新凤霞你上。当时我妈一听有点愣，她不知所以啊，但是立刻她就觉悟过来了，这是我的机会。
0: 新凤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坐在上场门等候上场，心里很复杂，要是喊倒彩呢，要是起哄捣乱呢，要是主角这会儿闯进来呢，不怕，当场不让赴，非唱好不可，这一炮要打红。
5: 然后一上场就获得满堂彩，扮相好啊，然后第一句唱又获得一个满堂彩，新凤霞的心踏实了，经理的心、后台演员的心全踏实了。
3: 这一下子我妈就一炮就红了，这就开门红，砰就红了。当年我妈14岁。
0: 这一时期，新凤霞不仅唱花旦，同时还演老旦、老生、青衣角色。她演了潘金莲、女侠红蝴蝶，在《天雨花》中反串小生左为民，在话剧改编的评剧《风雪夜归人》中担任主角。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凤霞6岁学戏，终于在14岁成为主演，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台上唱戏露脸，台下能吃饱穿暖。坐落于天津南市大街的中华曲艺院，是天津人听相声的好去处。这座剧场始建于光绪年间的茶棚。
3: 这个中华戏院，我母亲当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演出了，在天津很有名，这个大戏院一下就火爆了，啊，成了我妈的主场了。
0: 新凤霞从小戏园子一步步走进天津曲艺演出的最高场所，同台演出的有京韵大鼓

0: 家骆玉笙，西河大鼓艺人焦秀兰等，新凤霞如饥似渴地向名家学习各种曲艺形式。
1: 他在唱自己的段子的时候，他就会比如说突然蹦出某一句是从越剧里来的，说突然蹦出某一个感受是从豫剧里来的，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哎，又从梆子里来的，他有吸收的能力。
2: 旧的戏班有这么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就是该着他有这个能力，该着让他成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接受能力强，您知道吗？啊，第三个什么也是为了生活，这个三个基因结合在一起，它必然成功。
0: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和艾莲君被称为四大名旦。与之相比，新凤霞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只可惜生逢乱世，自从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社会治安崩坏，地痞流氓横行，而此时的新凤霞16岁，正值28妙龄，出落得亭亭玉立。
3: 有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之类的，反正是官，就看中我妈，要霸占我妈。我妈呢，坚决要保护自己的羽毛，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和甚至有人说要我妈一只眼睛。在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姥姥还有我的两个姨儿逃出了天津，一直逃到了青岛。
0: 青岛这座城市早在100多年前已经开放通商口岸，抗战期间由于青岛受到破坏相对较小，很多艺人到这里讨生活。1944年，新凤霞来到这里，然而在天津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又成了初来乍到的新人。戏院老板有意让新凤霞唱粉戏，
1: 所谓粉戏就是黄色的，有黄色内容的戏。那我妈说不干，那你不唱这个，你在我们这儿干嘛？去，走的，轰走了。
3: 这3次辞退就是不唱粉戏，对不对？我吃不上饭，我也不唱粉戏。
4: 这好多人就同流合污了，就随波逐流了。但其中少数的个别的突出者、杰出者、优秀者，他会跳出来。新凤霞就是其中一个。啊，他知道应该向哪儿走。
0: 正当新凤霞一家人走投无路之时，日本投降。1946年，新凤霞和家人回到了天津。
3: 回到天津之后呢，这天津啊，过去的日本宪兵呢，又变成了国民党官员了，骚扰又来了，实在没办法了，在天津没待几个月，又开始离开天津，走向了闯江湖的道路。
0: 西安、兰州、烟台、济南，新凤霞风霜一路，搭过各种戏曲班子，学习了各种地方剧的精华。2年的江湖路，新凤霞的表演日趋成熟。1948年底，21岁的新凤霞决定闯北京。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古庙堂离不开江湖，横亘在天子面前的第一道风景，就是紫禁城南前门外梨园子弟的歌舞场。
2: 北京啊，很有意思，就以朱市口大街为界，一般的演员到不了街北，都在街南演。
0: 前门石头胡同64号，

0: 曾经是评剧工会就职，按照当时戏曲行的规矩，艺人进京先要到工会拜码头，但张口就是此乃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所在地界的负责人，完全没把二十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1: 这个评剧演艺工会的这个头啊，见着我妈就说，你没两下子在北京你混不下去。我妈就说了，能在北京站住脚是我的奔头，站不住脚那也是我的顺头。顺头啊，就是我不回头了，哪怕我上天桥我撂地，我也得在北京唱戏。
0: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市井娱乐的集中地，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如今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万盛剧场、德云社等演艺场所汇聚于此。这里是新凤霞闯北京的第一站，融合了底层老百姓杂耍艺人的环境，对于新凤霞而言犹如回到儿时的天津南市。
2: 新凤霞有这么一句话，我在天津我唱得好，我到北京一样是角儿。那新凤霞刚闯北京呢，他只能在街南的天桥万盛轩。
0: 天桥南大街的这座万盛剧场始建于1931年，原名万盛轩戏院，解放初期这里以演评剧为主。1949年春天，新凤霞加入了凤鸣社戏班，并在这里唱打炮戏。
3: 什么叫打炮时期啊？就是三天由这个新演员唱三天戏，五场完场，连着三天得唱六出戏。
1: 这炮戏可不得了，一个演员闯码头刚出场，这炮戏要黑了，您就等而下之，您就走人。
3: 那时候这小剧场可能就是一个一二百米就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麦克风，就是凭嗓子唱的。
4: 一个演员的声音最低的声音也要送到最后一排最大耳朵里，新凤霞能做出这一点。
1: 这就是我妈这挑帘红啊，一下子新凤霞腾就像一明星一样，这个打炮戏火遍天桥里。
0: 从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再到小贩们争相吆喝着，天桥来了个评剧小旦新凤霞，一时间新凤霞红遍了北京城。新凤霞赶上了好时候，她在天桥唱红不久，中国迎来了新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新凤霞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新凤霞与郭兰英等人加入六联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随后又进入妇女讲习班，听妇女运动领导者邓颖超、蔡畅讲述妇女解放的故事。
1: 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被选为青联常委。
5: 我妈妈从一个贫苦的评剧艺人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

0: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试行，这部婚姻法是推动男女平等的创举，
1: 妇女解放当时的一个国策。但是当时要命的是这样，妇女没文化，中国这妇女有90%都不识字儿啊，当时那婚姻法等等等等文件呐、宣传，人都看都看不懂。
0: 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北京市文化

0: 话剧《慧眼相中》1949年由新凤霞担任主演的评剧《刘巧团圆》。这一次，著名话剧导演夏纯对《刘巧团圆》进行二次创作，最终取名《刘巧儿》。新凤霞在这出戏中扮演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巧儿。
1: 她愿意演新戏，在当时很多外地的演员不愿意演新戏，一是认为剧本不行，第二是认为呢，在观众当中没有影响，第三呢，新戏还得要打磨，观众能认可吗？
0: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舞台剧拍成了戏曲电影。

0: 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1: 刘巧儿讲述的是陕甘宁边区少女刘巧儿，自小由父亲做主与赵柱儿定亲，后其父贪图彩礼，唆使巧儿退婚，嫁给财主王寿昌。赵柱儿父亲不同意退婚，刘父到县政府告状，马专员用群众断案的方式解决了这宗案件，使巧儿的婚姻如愿以偿。
2: 一来我愿意，
0: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2: 海可干，石可烂，
0: 你我永不变。
1: 在这出现代戏中，新凤霞并非只用戏曲传统的技巧，他在唱腔上开创性的有了新的发明。
3: 他创造那个疙瘩腔，这疙瘩腔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他呢。现在你看谁派最喜欢是疙瘩那个疙瘩腔，那他创造的。
0: 我爱他来，他也我哎，就这小嘎子腔，他也爱我。
1: 这出戏展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气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令人耳目一新。刘巧儿一经演出，全国各地引起轰动。
4: 那轰动了，北京的胡同里头天天就放，老百姓就天天听。
5: 轰动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蹬三轮那大爷，卖西瓜的那个这小贩，到这个男男女女全都唱刘巧儿啊，自己找婆家。
6: 那车厢里就放这个刘巧儿，一段一段就放。那会儿，哎呀，观众太喜欢他了，
7: 红极一时。不管在北京、在天津，掀起了一个刘巧儿热。啊，因为天津市好几家评剧团都演刘巧儿，不但光专业的演，而且呢，工厂的、农村的业余剧团也都排练演出。
6: 新凤霞大师当时在1956年拍完电影以后，这部作品就被全国观众以至世界性观众、全世界的观众所喜爱，并且牢记于心了。
8: 全国家家户户都在学刘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刘巧的心细与他呢，翻身责任感有关。艺人的强烈的这种报答，工农兵。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他这刘巧不会影响这么大。
1: 戏散后，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到后台对我说，我爸爸看了戏对我说了，明天我们就找媒婆退掉财主送来的彩礼。说完，女孩子激动地和我拥抱在一起。1950年，新凤霞带着评剧《刘巧儿》为中央领导演出。毛泽东说：“又看见延安的窑洞了，并称赞新凤霞演得不错。”这一年，23岁的新凤霞凭借这一出《刘巧儿》红遍全国。

0: 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守护铁证是为了捍卫人间和平。在哈尔滨有这样一座承载着历史真相的特殊场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这里留存着侵华日军系军战部队罄竹难书的犯罪铁证。在这片承载着伤痛与警示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支特别的巾帼队伍，他们以女性的温柔与坚韧扎根历史一线，与史料为伴，与遗迹相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还原历史真相，传递和平之声。
2: 2023年末至2024年的冬季，哈尔滨冰雪文旅强势出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参观热潮。这里每天最多要接待将近30,000名参观者，零下30度的严寒里会有将近5000人同时排队，这样的场面令每一位亲历者动容。每一位踏入展馆的观众最先遇到的便是穿梭在展厅里的讲解员，他们日复一日行走在展柜之间，将那段厚重的历史娓娓道来。他们的岗位是展馆最直观的窗口，是观众心中这座纪念馆最鲜明的名片，而这份光鲜背后的付出与磨砺却鲜为人知。
3: 我是2023年到馆里开始工作的，从23年到今天，我们团队呢接待的观众量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即将要达到800万人次了。我们每位讲解员都是要经过2个月的培训期，2个月的实习期，才有可能有机会站到观众面前去进行讲解。那么2个月加2个月的时间呢，只能说是成为了一名讲解员。

0: 讲解员，但并不是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要经过可能是数百次甚至数千次的打磨，才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好。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来工作那个时间呢，刚好是管理23年爆火那个时期，每一天展厅里边都是观众，他没有一个空旷的地方能让他去练习，所以他就在每天闭了馆之后，要到8点钟、9点钟才有机会去展厅练习讲解。
1: 其实这只是我们一个缩影，我们每一位讲解员都是经过这样的反复的练习、打磨之后，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去讲述这段历史。在日复一日的讲解演练、词语打磨之中，杨蔚晨成为了宣讲员团队中的佼佼者。但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只是站在了整个团队的肩膀上。
0: 对于他来说，最熟悉的展馆莫过于特别一颂了。特别一颂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展厅的陈展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首先观众可能会问了，那什么是特别一颂？乍一听不太能理解，它是从日文，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Tokoi Asukai 当中翻译过来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行动的代号。 那么早期的时候，在38年和43年可以看到，当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达了2号命令文件，一个是58号，一个是120号。我们现在展的这一份呢，就是120号文件的放大的翻译版本。那么可以看到这里边，他就说了他们规定的标准啊，哪些人是他们的条件，把这些人当做被实验者送进731。好，那我们看到在抓捕之后呢，就是审讯了。 正常来讲是法庭审讯，但是特别移送当中呢是不经法庭审讯的，而是关东军内部自行审讯，甚至是宪兵个人他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审讯当中用到了很多种残酷的刑讯手段，那么在这其中呢，那些意志越顽强、思想越坚定的，就被日本的标准判断为说这个人他对日本来说没有价值，他不会给日本当间谍。 把这样我们的爱国人士、抗日志士当做被实验者送进731去做人体实验。特别移送这个行动呢，是关东军负责的。关东军溃逃的时候，把这些资料交给长春宪兵负责销毁。但宪兵在烧的时候就没有全部都烧掉，把一小部分烧不完的放到地下掩埋起来了。掩埋的位置呢，是当年关东军总部大楼的楼下。 后来呢？1953年，吉林舰吉林省人民政府，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关东军大楼那个地方，所以施工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特别移送档案资料，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那我们通过这些现存的档案当中，找到了有名有姓有记载的被实验者，共有1549人。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明确记载了被实验者，有他们的名字，有国籍，被哪里的宪兵队抓来的这样的信息，而且名字的是这些，那没名字的没有记录的，
0: 对，还有很多。所以说，特别移送的发现和这份档案，它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 在日本有一位作家叫森村诚一，他写了《恶魔的宝石》三部曲，去揭露七桑部队的罪行。那么他也曾经说过，特别移送档案就是日本用活人去做实验一份不可动摇的铁证。作为女性工作者，我们整个团队会更加的去发挥出这种 耐心、细心的这一特点。展厅当中呢，很多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害怕，所以会哭会喊，我们会第一时间呢给予他一些安抚。再就是，在冰雪季爆火的时候，室外很寒冷，我们就想到了观众去送热贴、送热饮、送姜茶。我还记得有一次呢，一位观众她是一名准妈妈。 他在参观之前，他的家人就和我们沟通说，能不能避开一些会令人感到不适的一些场景或者画面。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呢，就选择去调整讲解词，把这个更加理性、客观、真实的内容传达给他。最后呢，他也是对我们的服务十分的满意，对整个历史的了解也更加的真实。如今，
1: 这份特别移送档案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背后的真相也浮出水面。这份珍贵史料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离不开陈列馆档案部的深耕。他们数十年埋首于

0: 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与专注，一点点拼凑还原着历史的真相。
1: 靳老师你好，我们呢这个资料中心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呢是进行一个档案的扫描，进行一个数字化。这其实是不是特别久远的，就是咱们馆历史以来就是搜集的一些历史档案，然后它是比较旧的，我们进行一个数字化，日后这个利用的话我们可以以电子为主，然后
2: 直接可以调取了。
1: 对，然后这个一方面利用的那个方便，一方面这个对原始的档案进行一个保护。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呢，一些复印件是我们馆获取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珍贵的核心的罪证吧，然后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个复制，因为我们也都是从那个各个国家的档案馆征集来的，也是将它进行一个复制，然后方便包括宣传教育啊进行一个展示。这个特别移送档案呢是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当时是有一个纪录片的拍摄任务找到我们馆，然后我们开始派团队的成员呢到档案馆来这个查阅档案。查阅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是有懂日语的，就发现了这个历史档案是跟731部队历史是有关系的，然后他马上就跟我们管理联系，马上派了一些懂日语的，同时呢对这些历史也是比较有研究的成员呢去一个是影印资料，一个是呢对这些历史进行判读，然后就这样呢发现这些档案就是731部队特别移送的珍贵档案。最开始发现这是在黑龙江省档案，然后吉林省也发现他们也有这个相关档案，也开始公布了。
3: 那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只是把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先把它全部进行一个汇总，之后您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去梳理，比如说美国的这份档案有可能跟日本的那份档案他们在一起会把它凑成一个完整的线索。
1: 没错，它也可能是互相佐证的一个线索，这个也是我们研究学者他的一些工作，就是很关键的，他们进行佐证，然后我们进一步宣传部门进行确定之后呢进行一个宣传教育。
3: 有种在做悬疑和推理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知道吗，就是有可能你像一个侦探一样。
1: 没错，
3: 我有可能就是10年前我收集下来的一份资料，10年后的今天一份新的我收集上来的资料，他们有一个惊人的一个契合。
1: 对对对，
3: 就当年的那个谜团可能就此就解开了。
1: 是的，而且随着这个跨国取证，这些资料的丰富，我们可能对历史就是更接近了，不能说完全得到知道，就是更接近。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的身上申告书，那身上申告书上记录了原队员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战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能感觉到原队员当时在做什么，也能在时间上比对，就是证明他在731部队犯下的这些罪行。那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感觉是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包括有一些线索呀，发现新的证据啊，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和鼓励。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我们女性的工作者来讲，整理工作其实是更能发挥我们的优势。
0: 吴林用收集和整理让历史事实在这里沉淀，而731罪证陈列馆经国团队对未知真相的主动探寻则更加令人动容。从上个世纪开始，团队成员便主动出击，辗转多国开展艰苦的跨国取证工作。而我们即将见到的几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就是这份漫长跋涉中收获的累累硕果。
4: 这一展厅呢主要是说731部队的人员规模，那么看看这个留守名簿，这是我们跨国取证的重要成果。这个留守名簿是什么呢？是我们跨国取证当中得到的。我们馆从1998年开始就跨国取证， 由我们金成明馆长带领我们团队，40多次赴日本、美国。

0: 俄罗斯、德国进行跨国取证。那么这个留守名簿就是我们在跨国取证当中，在日本原队员的家中发现了这个留守名簿的封页的照片，然后经过我们多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个内页，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了这个内页，2008年发现的，然后2015年找到了内页。那么我们找到之后发现这是能够证明731部队人员规模的重要档案，于是我们全部影印回来了。它是什么呢？是1945年1月1日编成的731部队的留守名册。
1: 这个留守是什么意思，老师？
0: 当年的名册就是1945年1月1号的人员名单。那么这是证明731部队真实存在和它人员建制的重要证据。
2: 而且呢，通过在留守名簿的这份档案当中，可以统计到，在这3497人当中，还包括了将官3人、左官44人、内官102人，还有50多个都是从日本选来的医学博士，所以证明这支部队的特殊性，而且能够再次证实他的行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
0: 我们这一展厅展出的呢是731部队进行炭疽菌、鼻疽菌、鼠疫菌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通过这种阵列式、集群式的展览，让这个呈现呢，我觉得是更厚重。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试验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施以任何的麻醉，直接进行实验。在去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我们公布了83分钟原队员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证言，他口述说，当年731部队一共有5组人体解剖技师，每一组有5个人，然后他是其中的一个人，他大约使用了300个活人进行实验，然后他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施以任何麻醉，然后鲜血都蹦出来了，体温都是温热的，所以说非常的残忍。那么731部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当中还怎么样，还请了专业的画师现场进行绘制，就是绘制了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这是12天情况，然后这是第10天情况，这是第25天的情况，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记录。那么这样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本来1945年8月10日731部队开始进行撤退的时候，受上级指令要将这部分资料进行烧毁，但是石井次郎作为一个医学家的角度，他违抗了命令，保存了这部分资料，然后带着这个核心资料逃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之后，那么美国获悉了情报，他手里有资料，所以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问询石井四郎，最后石井四郎将这部分资料和美国进行了交易，换取了石井四郎等3497名队员的罪责，也就是逃脱了东京审判。我们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但是他有遗憾，就是没有对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所以这部分资料到了美国是英文的。那么2001年和2007年，然后美国先后解密了10万页的二战暴行档案，我们知道之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派我们的研究团队到那儿去，在这个日本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真就找到了这个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把它影印回来了，所以说这个档案非常的珍贵，这是人体实验报告书。然后我们跨国取证的又一成果，在这儿，就是这把军刀。这把军刀呢是，这个731部队人体解剖技师，这个人叫大川福松，他呢是北岸陆军医院转过来的。来到这之后他心情不好，他本意是不想进行人体实验的，所以说呢不实验不给他饭吃，没有办法，最终他妥协了，一天1个人，一天2个人，最多的时候1天5个人，解剖了5个人。然后石井四郎为了表彰他，将自己的佩刀赠给了他，战后他回到日本，然后把这个刀藏了起来，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跟他打电话，他说可以见，然后等到了日本之后他又说见不了，然后多次沟通说你是外国人，我们不能和你见，然后后来等第二次再去联系的时候说

0: 呢，可以进，但是不能说齐全部队的事儿。啊，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馆长说可以，那就我们见面不说齐全部队的事儿，啊，咱们就是普通的正常的交流。等我们再去的时候，然后再见面的时候，然后呢，经过多次反复的沟通，他感觉到我们特别有诚意，我们就是想把这个齐全部队的史实弄清楚，我们不是要抓住仇恨。我们不是要这个记住仇恨，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实弄清楚，
1: 还原出来，
0: 真实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这个所以说也是打动了他，他最后说那我这个跟你见面吧，这样见面之后然后才露出这个军刀的这个事儿啊，他自己说的，我有一把军刀，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这个这样一个成果。我们金正民馆长带领团队到这个日本去跨国取证，历经8年的时间把这把军刀带回国内。这是军刀，这个是一个冷兵器，那怎么回国也是问题。我们是在日本把这个军刀拆解完之后以工艺品的形式带回来。很多这个741部队的队员都是这种心理，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快要离世了，身体得了绝症，他们想说实话，想把这个心结打开。741部队3497人，我们找到了300位原队员，其中有70多人答应和我们见面，最终促成的有见面了40多人。那么在这40多人当中，有的来到遗址厅谢罪，有的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有的向我们进行口述证言的采集。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原队员的口述，我们现在存的是423个小时他们的口述证言影像资料。
1: 罪证731那本书里边还特别写到了叫死亡前的真实，
0: 对对，
1: 像您说的，就是等他们马上要寿终正寝了，
0: 对，
1: 然后他们选择把他们当年犯下的罪行然后真实的把它表现出来，
0: 对对对，是，
1: 包括我现在看这把军刀到现在为止它还闪着寒光。
0: 这就誓约书，就是他要写个保证书答应咱们用
2: 的签字，
0: 对，还有他的签字，
2: 这也是我们成立馆20多年坚持不懈抢救式跨国取证一个最好的见证。
0: 我们馆从98年开始由金成民馆长带队跨国取证，然后奔赴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40多次跨国取证，找到了当年731部队这个留守名簿、身上申告书，还有找到了很重要的罪证文物。也包括我们在美国跨国取证的时候找到了人体试验报告书的影印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参与，然后呢，这是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证据我们坐实了，我们应用于展览，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3: 如果说跨国取证是一次次探寻真相的冒险，那么对于731遗址本体的文物发掘、保护与整理便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比起跨国取证，这份工作更显细碎平凡，也更考验团队成员沉下心的定力。要耐得住枯燥，守得住寂寞，才能在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里留住最坚实的历史证言。
4: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说每一件文物来到咱们馆之后呢，咱们先会对它进行一个入库登记，登记完之后咱们把这件文物进行简单的清理，然后之后对它的那个尺寸、重量和它的那整体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都录入到档案之中，有电子的，对，有个电子的档案，还有纸质的档案。咱们纸质的档案就是说建档给它的建成那个文物卡片还有档案，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它做到一个电子账，他的这个账本是他的那个，他的也是他的身份，在的账本上也会体现他的特征。
1: 两套档案，一个是纸面的档案，一个是电子的档案，
4: 对，
1: 都要有。
4: 对对对，像那个这种那个纸面的档案，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档案柜儿，像这种。每一件的那个藏品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藏品档案都会在档案盒里面体现，就像是说那个咱们从遗址上出土的文物，或者是那个地表上采集的文物，这些东西就是特别能说明这段历史。就例如四方楼，咱们发掘的时候，它出土的溶液瓶啊，然后试管啊、注射器啊，这些东西特别特别能证明这段罪证史。这些东西就是拿出来之后基本上就能鉴定为3级文物，如果就是它那个品相特征各方面都特别好。

0: 而且还好保存，咱们可以往高的级别上推荐。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就是铁证，
1: 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去走，
0: 对对对，
1: 去追溯溯源的。
0: 对，
1: 其实我们在这里整理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
0: 对，
1: 那老师、
0: 就是、
1: 能给我们讲讲呢？就现在这桌面上，我都不知道这都是做什么的。
0: 哦，这个是那个细菌培养箱，石井四郎的那个四大发明之一。
2: 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咱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是带着卡槽的，它里面正常有一个，就是说细菌培养箱的内匣，
1: 嗯，
0: 它那个小内匣插到这个放这里面，然后两边有那个卡片，
1: 嗯，
0: 卡住，然后之后那个它就不会活动了，然后这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拿出来的话都是那个有细菌的，
2: 嗯
0: 嗯，
1: 哦，它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个恒温的环境下的进行一个培养，让它长，
0: 对对
2: 啊，它是把细菌放到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凹槽。里面，
0: 对，
2: 然后盖上盖子，然后呢20个小时之后拿出来之后，外面那层刮下来的就是细菌，
0: 对，
2: 然后一个箱子20个小时能产出10克左右的细菌，10克听着好像是不多，对吧、
1: 啊、
2: 但是每3克细菌就能污染8平方公里各种水源，
1: 3克，
2: 对，而且清仓部队呢每个月生产的这个是主要培养的是鼠疫菌，在731每个月生产的净鼠疫菌就能达到300公斤，
1: 这样的话算的话，我没有算过这个概念啊。3克能够
2: 污染8平方公里，
1: 8平方公里
2: 的所有的水源。对，也就是说，如果当年的731他们全力的去生产细菌，并且全部都使用的话，是可以去毁灭全人类的。
1: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菌培养箱。
0: 是。
2: 他们一次生产的时候会用到至少1000个这样的箱子。
1: 我真是没想到，就是真的，我突然间感觉就是心里边就特别后怕，也会很忐忑，就什么样的人会想出这么，哎呀，这么反人类的事情，在这一个小小的箱子里面，它可能蕴含着可能是毁灭整个人类、整个地球这样的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就是有出处、有来源，这也可以作为铁证。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件文物。
0: 对，
2: 嗯，
1: 这好像不是铁的，好轻啊。
0: 它是铝的，
1: 哦，铝
0: 制的，对。它的做工工艺各方面在，在当年真的是说挺完美的了。你看它那个这铆钉，
1: 铆钉，
0: 嗯，对，
1: 属于那种精工制作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它密封性也会比较好。
0: 对，密封性也特别好。
1: 嗯，
0: 长大约是56左右，
1: 嗯，
0: 然后宽呢是39，咱们是现在量的是箱盖的长宽，然后量它的整体的高，就是通高是27，然后咱们会把它细化到箱内部，
1: 嗯，
0: 内部的那个尺寸结构咱们都会把它测量。
1: 好，这边都给你记录下吧。记录了，
0: 对，我们就是说随着
1: 说随着记录，
0: 对，把它的那个所有的尺寸、
1: 啊、
0: 然后它的那个特征比较就是明显的特征都会是随时在记录、
1: 嗯、
0: 后续的细化我们还会就是对它针对这个每文物的每一个那个一个面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细化的描述
1: 啊，拍照啊、
0: 嗯、
1: 然后建立电子档案，
0: 对对对、
1: 哦、
0: 我是09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的展馆是在本部，嗯，然后当时的那个展馆面积也小，展览的那个主题也少，然后现在当时的文物也少。嗯，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遗址部，那个负责那个第3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我们部门的好几位女同志都参加到一线的考古发掘采集工作中，就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嘛，有的可能是发掘出来坑来了，在坑上面的台上看见下面有东西，有一位女同事直接就跳下去，将近2米深的坑直接跳下去到那就捡东西，哎呀，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每天大家的工作量特别特别饱满，工作状态也特别特别饱满。
1: 哎，徐老师，
0: 嗯，
1: 这个也是文物吗？
0: 是的，咱们入馆之后对这些东西都是会需要进行那个清理、测量、称重、描述，然后入档的。
1: 这感觉就是像个罐儿，
0: 这应该是一个器物的底部。
1: 哎，对对对对，
3: 先量吧。
1: 这个怎么量？这个
0: 那个不规则的话，咱们量它的那个最长。
1: 嗯。
0: 然后最宽，最长的话是18.5。
1: 18.5。
0: 对，然后它的最宽的部位是13。
1: 13。
0: 然后它的厚度是
1: 1.5。

0: 左右，
1: 对，1.5。
2: 这个可能就是装，感觉像是装水的罐子。你看外边是，你看外边是比较粗糙的这样的质地，但是里面的话感觉是
1: 像陶瓷，它是那个
2: 陶瓷哈，
1: 对，它是那个
2: 烧制的
1: 绿釉，
2: 哦，上釉了还。
1: 嗯
2: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1: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丹的碎片。
2: 等会儿。
1: 这是细雨丹的碎片，它的细雨丹的那个底部。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有可能就是他们就平时生活用的，比如说装水啊，或者装其他的一些器物的东西，可能生活用的吧。
1: 这是你猜测，我要是告诉你的话，怕你害怕。拿住了啊，这是细雨丹的碎片。
2: 等会儿。
1: 这是细雨丹的碎片，它的细雨丹的那个底部比较那个完整，比较那个面积比较大，块比较大。现在
4: 安全的是吗？
1: 对，现在很多碎片都是那个比较小，就是那种碎裂的那个一片一片，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4: 你怎么知道？怎么判断它就是细菌弹的碎片呢？
1: 咱们这个都是从那个遗址里面出土的。
2: 哦。就是在我认识里边，像类似于炮弹呢、这样的一些杀伤性的武器的话，它不都是金属的吗？那为什么细菌弹会是这种瓷片瓦片呢？
1: 它这种是易碎啊，然后细菌那个容易保存，它存活率会非常高的。
5: 嗯，还有一点就是陶瓷隔温性比较好。
1: 对，
5: 高空投洒的时候摩擦的温度不会把细菌杀死。当年七仓部队呢还研究了有这个铁质的，也有钢铁质，
1: 对，
5: 然后还研究了玻璃质的，后来发现钢铁就导热性，
2: 嗯，
5: 投放之后和空气摩擦那个温度把细菌就杀死了，然后玻璃呢是太容易碎，不方便这个去运输，
2: 嗯，
5: 所以选择了这种既落地易碎又隔温性好的陶瓷质细菌炸弹。
4: 我天，
1: 这件文物心情都特别沉重。
5: 因为透过这一枚这个细菌弹的弹片，
2: 嗯，
5: 就能想象到一个完整的细菌弹，
1: 对，
5: 从而再想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很多个城市啊、乡村啊的那些细菌
2: 战，
5: 对，
2: 细菌
5: 战，
2: 嗯，就是我真没法想象，就是这里面曾经装的有可能是鼠疫铁菌，有可能是其他的细菌，
5: 燃菌跳蚤、燃菌物品，
2: 对。
5: 那当年石井四郎呢，他是在日本军界鼓吹了这个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和细菌战有关的，就他说这个首先日本国家比较小，没有这个充分的五金矿藏还有制造武器的必要原材料，所以要找一种新型武器，那么细菌武器就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就是金属制炸药呢，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细菌武器可以人传人，连续传染，达到大规模杀伤的目的，而且从战略来讲呢，他认为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型武器。
6: 旧物无声，但他们背后的真相却令人毛骨悚然。这样沉重的历史是731罪证陈列馆的底色，也是金国团队每天都在面对的。他们的职业精神和强大意志令人万分敬佩。
2: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日常，是吗？
1: 是的，像我们这个我们部门有好几个女生，都是当汉子用，搬太太呀，然后日常的那个他的文物的测量啊，然后登记录入啊，然后入库啊，都是需要我们集体合作的。岁数小的孩子，他比较年轻，刚考进来，然后他俩。 他这年龄稍微大

0: 大一点，但是也都是一样，她是孩子妈妈，然后那个工作起来也是就是加班加点。
1: 都是多少年了？
0: 我在这工作不到二十年。
1: 不到二十年，快二十年了。就身为女性的话，就是在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你们的情绪大概是什么样子？
0: 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崩溃的，就是碰到一件文物入库了，我们把它那个有的那个就是它的流传经过，人家捐赠给你之后，他把他的流传经过讲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跟着人家讲解去一样同步。去年的时候我们去阿城那个接受了一件捐赠文物，也是这个刚才看那个西域培养箱，它是他的母亲的那个母亲的姥姥，还是我记得不太清了，留下来的。然后他母亲现在岁数大了，就是这东西也没办法保存了，搬家也搬来搬去不方便了。然后联系到党管，然后那个捐赠给我。他当时说，他说的我只希望就是说在你们馆最好能展出，到能展出的时候，你别看我岁数大了，我也要去看一眼，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说在你们馆真正的展出了，是不是这个东西真正能让那个世界人看，对，看见。他说我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我为什么保存下来，真的特别的感动。这些老人呢，就是他们把这段历史看得特别特别重。我记得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人是说他的姓名是保密的，因为他是在海外留学，他们是通过各种途径，就是假如说朋友之间推荐呢，然后那个他自己去发掘呀，或者说在海外的那个图书馆呢，这些途径，然后他发现了这些资料，然后他购买之后，然后带回国，或者是说通过中转邮件这种形式邮寄会给我们。跟我对接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时候也聊天，他有的想上哪去出差呀，然后人就威胁他。日本的右翼分子通过就是可能是在互联网上他们能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啊，或者是说怎么去泄露了这个联系方式，就是说你不能来这儿我会对你怎么怎么样，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感觉说真的这小孩挺伟大的，挺让人感动的，即使在国外学习也是一样惦记着国家。
1: 就我觉得你们身上会有无形当中会有沉甸甸的那种责任感。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就是对每一件文物，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把它记录在册了，就是经过我的手的话，就像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亲历者他们的身上的故事然后继承下来，然后我们给他，
0: 咱们会把这一个每一件文物，真的是说就是不说把它了解的那个历史了解得特别透，但是会把它的那个每一段历史记录在我们的心里。
1: 就是你会崩溃，我现在都有点崩溃，说是
0: 就是
2: 我今天跟杨老师在那个场馆去看的时候，太难受了。我不是说我
0: 这段历史真的挺让人刻骨铭心的，
2: 就是我是从那看那个箱子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包括杨老师讲那个细菌弹从空中爆炸的时候，三克的细菌就可以污染8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个东西为自己去开刀。

0: 就是我一个爷们儿，一个男的，我都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一干干二十年？
1: 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份信念。我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好，我要展示给世人看，展示给来馆参观的每个人看，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一件小小的东西来了解这段历史。
0: 真的，
1: 一片小小的细菌弹碎片能说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问题。最起码它是在咱们这遗址发掘，它能见证着这段历史，也能让世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他的犯罪，他的罪恶，通过一件小小的人物，通过这一个小弹片，会体现出来。
0: 就是再一个长，我从昨天开始踩点的时候，我觉得我状态不对，我就是笑笑不出来，哭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到这儿了以后，我就崩溃了。就是因为当你就是当这些东西它在陈列馆里面，你隔着玻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有那么直观的感受。真是当你手握着它的时候，对不对？真的
1: 是的，
0: 真的，我觉得你每个人都。

0: 要有强大的这样的毅力啊，你的决心，或者是你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徐老师，就你们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1: 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能把它这个东西把它整理好保存好，然后展现给世人看。
0: 包括讲解员老师们，就是在23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成千上万，是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呢，你们可能是全不休啊，然后在外面13、14个小时一直在坚守。包括你们的工作，你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强大，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1: 他们当时也是特别累，他们是通过一段一段的口述，然后讲解给观众听。但是我们这儿呢，是就是一件简单的文物，然后通过它的简单的历史，去告诉给世人它的罪恶在哪，它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让人了解它这段历史。
2: 尤其是我们馆在这个火爆出圈之后，有我们外面广场上就将近。5000多的观众同时排队，我们都觉得心里边非常的欣慰。加班加点儿其实倒还不算是什么这个觉得辛苦的事情，真正高兴的就是说有人愿意走进来，大家都愿意进来，都知道这个历史了，都了解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凝聚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那种赤诚，在这一刻就得到了一种兑现，得到一种实现。

考馆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对职工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巾帼团队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我们有宣传教育奋战在一线的讲解员，我们有这个遗址保护部，有这个藏品管理的，我们还有档案员，有这个管理我们档案搜集整理的这样的档案员，都是女同志。我记得2023年底那个冬天冰雪季的时候，我们全馆业务部门暂停一切工作，全员投入到一线的接待当中。每天呢，我们7点多开馆，延长开放时间，然后8点闭馆，然后我们每个人到家都9点多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值得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让我感动的。所有的人没有提出请假或者是休息，没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体现，是我们真正团结协作，把我们这个工作，干到了一个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一个平房区，甚至哈尔滨是一个地方的记忆，真正上升到了一个国家记忆，乃至于人类记忆。铭记历史并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在省工会的指导下，希望未来在更多的工作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我们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上镜子，大家感觉怎么样？
1: 非常好。
2: 这里感觉非常清新。嗯，
0: 我们这片森林公园呢，它很大，它有14141公顷。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来到的点位就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的黑瞎子岭。进来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高大、笔直、挺立。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红松了，小西安岭的象征树，也是我们伊春市的市树。红松的辨认其实非常简单，我有着三个方法哈、啊，说远观、近瞧、细看。嗯，这个远观法呢，我觉得是最好用的了。成年的红松有一个特点，叫做五花头，就像我这个手掌给它平伸过来一样，都是这种平顶的。嗯，所以呢，大家远远一看呢，只要你目之所及能看到这棵树的树冠，只要它是平顶的，它就一定是红松。你等到我们这儿榆林云山松、冷杉松、落叶松都是尖顶的。红松啊，为啥叫红松啊？因为它的树皮呈红褐色，心材呈淡红色。我们看它是树皮微微呈红褐色，鱼鳞状开裂。但是有一点呢，它不是说是是红颜色就一定是红松，像是樟子松啊、红皮云杉呐、啊，还有我们的眼松、落叶松，它的树皮比红松可能还要红。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从它这个树皮上来分辨，还要看一看它的松针。你看我这是随手捡起来一个它的松针，咱们也不挑也不剪，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几针。
1: 五针。对，
0: 是五颗针是吧？五颗针一束，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它是不是五针一束啊。二。你看它已经落叶了好多年了。所以呢，哎，这个红松啊，它都是五针一束。所以呢，怎么看说远观近瞧细看，远观看它的树冠，近瞧看树皮，然后细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松针。

2到5年才脱一次液。如果是100到200年的青少年，他要5年才脱一次松针。然后呢，如果是过了他的半衰期了，300到400年以后的，他2年就开始脱一次液。这就导致什么？说红松的松针长得特别长，所以呢，我们把它拟人化讲，记不住的话，大家可以咋的？就是红松是在北方这个森林当中什么？都是女同志，哎，披肩发，长头发。云山松、冷山松、落叶松呢，都是男生，小寸头，都是对象生长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啊，它旁边那棵小树，它这个是长头发，是吧？它松针很长。然后呢，像这一棵就是一棵冷山松，挨着它那个，它就是这种短针对象生长的。

0: 咱们来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就是没到这个公园的核心景区的时候，路两边什么树最多啊？
1: 哦，什么？
2: 白桦。
1: 白桦啊，
0: 有发现吗？路两边都是细细的小白桦。嗯。这个五营后松林海景区啊，它分为次生林景区和原始森林两片区域组成的。嗯 它这个次生林呢，都是以白桦树为代表的。
2: 白桦树。
0: 它在这个北方的生态系统当中，它是一个先锋树种。因为呢它生长的最快，如果说是一旦这片森林是经受过大火呀或者人为的采伐呀破坏之后，最开始先生长的就是桦树，因为它是速生林，长得最快，然后才开始长什么蕨类植物，然后云杉松、冷杉松、落叶松，这些一切都铺垫好之后，红松才最后粉墨登场。所以说呢，红松它也是我们北方的最上层林，它是世界顶级的珍稀植物群落。它呢是个很小众的山地树种，在我们国内啊，80%的红松全都分布在我们的小仙岭山脉，伊春独占了50%以上，剩余的分布在长白山、镜泊湖、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等等，真正成片的就是我们伊春的这片红松。

0: 咱们现在呀、啊、是整个园区海拔最高的。哦，我们在这儿呢建了一个观景台。嗯，登上这个观景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呢把我们的松涛林海尽收眼底。
1: 对，
0: 咱们上去看看，二位老师。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0: 哎呀，今天二位老师来的正好啊！你看，这个雨后的森林呢、啊，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那个负氧离子最浓郁的时候。咱们看看它的松针是不是五针一束？
1: 对，有有有，四针，是五针，五针，看，看见没有？
0: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它的树冠。嗯，二位老师吃过松子是吧？但是大家都是在盘里头见过。
2: 对。
0: 然后呢，现在正是丰收的季节，你看咱们往它的树梢、树冠上看，这个就是红松的松塔。嗯。这个红松啊，它有太多太多名字了，一般叫的最多是红松，盛产果实叫做果松，有人呢五针一束，管它叫五针松。日本呢管红颜色叫赤色，所以呢在日本管它叫赤松。嗯。你看它有这么多名字吧？
2: 对。
0: 但是呢。在明朝的时候，600年前这些名字都不叫，那时候它叫啊叫做海松，大海的海。嗯，李时珍在撰写这个《本草纲目》的时候，哎，就特意提到了一嘴，而且呢给了极高的赞誉。它原文是咋说呢？海松子亦称新罗松子，食之可润五脏，去水气，去死肌，变白，逐风利弊散寒，久服延年益寿，轻身不老，堪称仙人食。

0: 这棵树有多大年龄？
1: 这棵树您看啊，咱们从上面现在这是在平台上，嗯，它这儿呢已经是比较细的了。这棵树它最少应该在400年左右。
0: 这个啊，
1: 对，红松它的生长周期极其缓慢，它每年呢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开始缓慢呢开始为了过冬做准备了。我爷就是个林业工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出村。他们有那种就腰腿疼啊哈，或者是风湿啊，他们就会出动用那个松针和红糖啊1:1熬，熬完之后呢，有黄酒使黄酒，没有黄酒就使白酒当那个引子，用来治疗他的这个老寒。

0: 给啥的。等到秋天的时候，松针就用不了了。为啥？这时候呢，它为了过冬开始做准备，它的松针就开始向木质化进行掩体。那个时候，那个红松的松针呢，就硬的有点像牙签儿一样了，都能拿来剔牙。所以呢，它的耐寒能力是极强的。整个冬天这个时候，它就是处于它那个萌芽期，冬眠了就不动了。然后到一直到第二年呢，就地表温度持续在17度以上的时候，红松才开始缓慢的开始复苏。到了每年的7、8月份这两个月，迅速生长，一共长不足60天。然后它又开始就几乎不怎么动了，
1: 冬眠了。
0: 对，所以说红松为啥长得慢？一年365天，它这个高速生长期都不足60天。
1: 那400年已经是过熟期了，
2: 对，
1: 是过熟期了，是吧？
2: 对，差不多。
1: 它的木材材质最好的是在什么年龄？
0: 说它这个结果结得最好，说成材率最高的，一般就是200-300年。
1: 200-300年，
0: 哎，就像是人的青壮年一样。
1: 能活多少年？
0: 红松呢，其实就是好多好多说法。其实实际上红松啊，据林业专家测算，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说能活到1000年的。就目前我们在我们园区探测的最粗的是700多年。但是呢，我原来问过我爷，我爷他就是在这个山场子里面干了一辈子这些个林业工人的活儿。我就问我爷，我说爷，我说耐了。我爷原来在吉林的长白山，他就是山场子里的木把头。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会喊劳动号子，他能用号子来协调指挥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劳动，所以呢，5、6年来到林都一村之后，然后呢，我爷就在这当上了小工队长，然后呢，在这扎根林区，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呢，我父亲是一个林
3: 哦嘿呀哦你嘿哟嘿，这前面叫拉着嘿，这后面叫坠着嘿，这前拉后坠呀
0: 字儿好不好？就嘿呦
1: 嘿呦
0: 嘿呦
4: 啊，
0: 对这个嘿呦吧，
1: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嘿呦？你先说一遍。哎，不是，
0: 我就嗓子哈腰挂，嘿呦，
1: 嘿呦，
0: 撑腰起，嘿呦啊！
1: 对对，
0: 来，二老师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嘿呦，一定要有力量，咱不能嘿呦，
1: 啊，
0: 那不行的，嘿呦啊，
1: 嘿呦，
0: 准备好了啊，
3: 哈腰挂呗，嘿呦，撑腰起呗，嘿呦，大红松哎，
1: 嘿呦，
3: 啊，没人松哎，
1: 嘿呦，
3: 满山的木头，
4: 嘿呦，
3: 啊，下了山呢，
1: 嘿呦，
3: 啊，往前里走呗，
1: 嘿呦，
3: 啊，往前里上啊，
1: 嘿呦，
3: 欢迎这老师，
1: 嘿呦，
3: 来做

0: 他在这个最身份特别伐木耗子，
1: 哎，那个喊得好，
0: 好是吧？
1: 嗯，喊得好。
0: 他其实这个劳动耗子，它就是我们诗歌的起源嘛，是吧？嗯，
1: 是的。
0: 啊，今天凡是进这一片红松林啊，那人就想到，你看这里面都是成材的木头，应该说这现在确实是保护得好，要保护不好的话，这哪能有这么好的红松林？这个庄子啊，他就讲这个，有的这个不成材的大木，反倒活得更长。嗯，因为这个
1: 没有用，
0: 哎，没有用。但是呢，这里边都是有用的树，确实是人类有了这种保护意识。保护自然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你想，这给我们提供的空气、氧气，包括这个木材是吧？它到一定的时候，它还是要发用的。
1: 其实现在这个森林的样子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应该是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为它去做一些努力和维护。有这些人可能平时我们是，无法接触甚至不了解的。
0: 我们这一路过来也是走树林看森林是吧？一路看到了多少保护者？
1: 是。

0: 这么多鹿啊？
1: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鹿，而且都在外面。
0: 对
1: 对。啊，他们都很温顺，不怕人的样子。
0: 温顺，不怕人。
1: 我感觉我好像走在那个动物世界里了。
0: 这还是里边养了不少啊，就驯鹿啊。那个好像是可以骑是吧？
1: 对，但它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个。哎呦，你看这个。鹿就是一种超级温顺，反正就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它、亲近它的动物，没有什么攻击性，而且感觉很可爱。
0: 嗯，它的脚也是毛茸茸的。来，你来。
1: 这个家伙。我觉得动物也给人很多精神的抚慰，
0: 对对，
1: 尤其是现代人，就是特别喜欢养一些动物，小动物在家里。
0: 对，好多作家喜欢养猫
1: 啊，我也
0: 家里养好多猫，是吧？养猫的，养狗的，我想他总是从这些动物身上还是获取了很多的灵感吧。你这个写小说里边描写有动物描写没有？
1: 都
0: 有啊，
1: 写过马。
0: 我呢也是。动物描写也还是有一些，主角里边写的这个伊企鹅放羊啊，我是好多年前呢，到一个草原去，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她抱着一个羊呢，
1: 表示亲
0: 昵。哎，来，你测羊羊。给上5块钱，然后你就可以给照个相啊什么的，是吧？啊，哎，我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在写伊企鹅的时候，我就说他在家乡到底干什么？最后我觉得放羊和他生活处境啊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很适洽的。到后来以后呢，他一直到多少年以后，他都记得他那几只羊。刚好我最近呢到这个新疆，到那拉提草原，我又遇见几个孩子，就是抱着羊。几个孩子一看我在那儿，我说是找人给拍照，结果几个孩子就在这排队等着，说是哎给他的照了，能不能给我的羊也照一下？就几个小孩，我最后都给照了，一行的人我也都给照了，因为我一下就想到当年看到的那个羊，以及我就是这个羊激活我去创作给伊企鹅身边放的三个小羊羔。
2: 他喜欢羊，连去食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

0: 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蛋，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撵出去，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似的，竟然都卧在他的腿脚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更温暖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他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
1: 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是吧？啊，让你记忆很深刻，或者就把它写进去，写进去以后呢，就觉得特别有意味。
2: 正因为他们都是无意的，没有被安排的，然后是意外之喜，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1: 对。灵感它就来自一个是你的生活经验嘛，再一个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偶尔当中给你一种激活，激活以后你很可能就能创作出一种很好的东西。我觉得芷涵，你这个东北这个地方这一块土地，我觉得太深厚了，自然也太美了。我觉得在这一块土地上当作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他已经疯狂了，我感觉。
1: 哎呦，喝这么多啊！哎呦我的，
2: 没了，宝贝儿。
1: 哎呀，吃的香得很。哎呦！
2: 看他这个贪婪进食的样子。
1: 哎呦我的天！这还真是。

德国作家黑塞的德米安，他对于精神上的尤其是现代人当代人的精神上的一种深入的思考，尤其他的文学其实很多是渗透了东方的哲学思想啊，这个肯定是让我自己有亲和感。他不是那种尖刻的，他是相对温和的，这种就带有抚慰人心的效果，但是他又不是囫囵的模糊的，他是非常清晰而又温柔的去给你讲一个故事，渗透一些道理。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说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这个

长筒望远镜啊，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一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嗯，山上的路非常滑，
0: 哦，
2: 咱们走这个，
0: 对，没问题，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嗯，好，
2: 嗯，这比较安全，
1: 这个好多，
3: 对。
1: 咱们的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2: 到从这儿到上得有一公里吧。
1: 一公里。嗯。
2: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2: 对对。
0: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了？
2: 哎呀，我在这工作二十多年。
1: 二十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行。
1: 那你慢。
0: 走走，你走前面。
1: 先走。对。
0: 好，走。
1: 好，
0: 走。
1: 陈老师。
0: 走走走。

0: 这个是
1: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2: 啊，也是
1: 敲锣造成的一些噪音，现在驱离一下野生动物。有的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实用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吊着呢，
0: 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猜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
0: 是什么？
2: 对，这也能吃。哦。
0: 它不会再孵化。
1: 不都不能了。
2: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0: 就它里面。嗯。
2: 是可以吃的啊，
1: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这个形状的蘑菇还是第一次见到，
0: 嗯，很神奇。拿着，
1: 拿着。
3: 嗯，营养非常。
1: 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0: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1: 芝麻。哎，
0: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1: 对，这是草蘑。
0: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1: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0: 草蘑。
2: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针叶都有，
1: 都有的。
0: 这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个林里边。
0: 走。

0: 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嗯，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哎，就它能生存得了，
1: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哦，嗯，这叫
1: 生命力特别
0: 非常强。
1: 嗯嗯，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嗯，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
0: 一道全是，两侧。
2: 看，这是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2: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1: 对。
2: 哦，第二个家。
1: 对。
0: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
3: 走到家里去。
2: 走。走。

0: 歇一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2: 对，行行行行，
0: 我们这是比较简陋。
3: 都是挂在墙上。
2: 这是吃的。
1: 对，
3: 在墙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来不行，有耗子。
4: 对。
2: 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就耗上床，用床爬。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啊，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里这个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2: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
1: 这么
0: 长。它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拍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1: 卷起来，
0: 老鼠，对对对，
1: 有老鼠，
2: 对对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2: 哎呀，太行。做饭在哪儿？
1: 就
2: 在这
1: 儿
2: 是吧？
1: 在这儿。
2: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1: 不是，电锅。
2: 电锅。
0: 电锅。
2: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离着太远了。哦，离变线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足。
2: 对对对对。
0: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2: 好，勉强对付用，
0: 做饭可以。
2: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
2: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2: 真艰苦啊，哎，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二十多年了，
2: 20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0: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的，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2: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个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缓解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

0: 20度了。
1: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那这么艰苦的环境，
2: 还能在这守这么多年，
1: 对，
0: 我觉得挺好啊。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很厉害，这是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1: 习惯了。
0: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这个地方。退休，我打算另起手走走。
1: 对，
0: 走走，
1: 特别好，
0: 再看看海。
1: 对。
0: 一退休，心里不舒服。
1: 对。
0: 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去。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了，上点也不安全。
1: 嗯，呼说有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嗯、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了，不上点了，上点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3: 谢谢，
1: 期待着。
3: 祖师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他
3: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4: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1: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0: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灿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1: 你看这有些地方这么宽阔的，这么漂亮，美不胜收啊！啊，好山好水好风光。
2: 几天日本兵招阅之后，我们家的船是被这个日本兵已经管控了。

0: 当时是我太爷他们用布条绳的绑了两块大木头，让他们趴在木头上过一下，
1: 拖拉机上是吧？
2: 哎，这个水肯定好啊！来，你尝尝，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地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书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但每一个

0: 智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1: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2: 书中有山海，
3: 书中有山海，
4: 心中有乾坤，
5: 心中有乾坤。
1: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5: 阅见山海，
4: 阅见山海。

0: 全，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一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烧烤作为一个不分季节的美食，被选择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家烧烤店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不会犯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呢？
2: 我一般出来吃饭的话，会选择说是吃烧烤要比较多一点，
3: 喝点酒，吃点这些小串挺舒服。
4: 咱们哈尔滨的烧烤这个味道还是非常赞的。
5: 我老家是江西，这家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块肉和排骨。
6: 你吃烧烤的话，经常会点些什么串？
2: 大块肉，然后或者说是像这种风味干肠。
7: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土豪大块肉，我每次来的时候呢都是必点，腰子烤得也很嫩，然后油烤得也很香，我每次也会点。
4: 羊蛋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吃了很多家，还是觉得他家的是非常好吃。
8: 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筋、羊肉筋，还有那个牛板筋，那些比较有咬头的。
3: 喜欢吃牛肉串和羊肉串，因为这里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啊，
5: 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跟南方的还是有差异，有不同的风味，觉得非常棒。下次来东北的时候一定还会来。
1: 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尔滨烧烤必吃榜中的店铺主理人，让他们结合销量数据以及食客口碑，从肉串类、新进爆品类、下水类、肉筋类和佐酒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推荐，看看这些烤品是不是你的心头好，正中你的口味呢？
6: 什么东西是特色？
9: 那当然是我们家每年能卖出300多万串的头牌牛肉串了。我们采用的是齐齐哈尔牛肉，每天现串现烤的。
6: 牛肉串好了。
1: 肉串类的烤品，我们先拿出来的是牛肉串。一年300多万串的销量，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店的业绩，代表的是大家的选择，背后更能说明食客们对牛肉串那是青睐有加，食材的新鲜与品质也是尤为突出的。上等的雪花牛肉，讲究的是现切

0: 切现穿，这样才能吃出味道。
1: 正常咱们吃烧烤的话，我觉得应该先从这个牛肉吃起。我觉得牛肉比较考验咱们烧烤师傅，有可能是烧烤界的这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牛肉烤得好吃，那其他的肉串绝对没啥问题。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3: 实际我们黑龙江 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现宰现切的鲜牛肉，而且我们这种牛肉就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特色啊，它有两种，一般有草饲的安格斯，还有谷饲的荷斯塔，都是它的特色的牛肉。哎呀，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牛肉
2: 啊？咱们用的是那个荷斯塔的牛肉，
1: 荷斯塔的牛肉，
3: 谷饲的，
1: 谷饲的，
2: 对对对。
1: 哎，谷饲和草饲它有什么区别吗？
3: 草饲的牛呢，一般都是放养的比较多，它的这个主要以食草为主。谷饲的呢，大部分以植谷物、育肥为主。那么草饲的牛肉呢，更有韧性。然后呢，谷饲的牛肉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油脂更多啊，然后更香。就像我们大家之前看到的那种大理石花纹所说的就是谷饲的牛肉居多，各有特色，
2: 对不对？特色各有特色。
1: 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先尝尝牛肉串。
2: 先来一串牛肉串。
1: 哎，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哇塞，看着就香。你看，牛肉一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瘦肉肥肉，这样肥瘦相间，吃起来更香，口感更好。
1: 那这个烤牛肉串有什么这个火候上的要求吗？因为牛肉吧，像海涛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在做西餐的话，牛肉的话不可能烤到十分熟。但烧烤的话，这牛肉如果十分熟的话，肯定也会硬。
2: 对对，牛肉要烤到八到九成熟。
1: 八到九成熟
2: 啊，十成熟肯定是硬的。然后烤火大了的话就糊了啊，烤火轻了它会漏血，所以说这个烤牛肉确实是很考验烤师的这个技术啊。
3: 这个烤牛肉串啊，实际跟我们做西餐煎牛排有异曲同工之处。做西餐当中煎牛肉，一般的我们牛肉七分熟就算全熟了。要看到这种肌红蛋白，然后呢吃着还不生，这样的口感牛肉是最好最好的，
1: 就又有嫩劲儿，又有这个炙烤的那个梅拉德反应哈，就那种感觉。
3: 一旦你烤过火了之后，这个牛肉它是汁水没有了，它就会发柴了，
2: 对，
3: 就吃不出牛肉这种爆汁的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它嚼到嘴里边，感觉好像有股爆汁的感觉。
1: 瘦肉部分的话是有一定的嚼劲的，比如说你烤的是大概是八分七八分熟，
2: 七八分熟，对，
1: 有嚼劲，但是不柴，
3: 哎，
1: 很入味。
3: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再细细品一品的话，这种牛肉回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啊，你能吃得出来。
2: 对 对, 对，
1: 我就盯着这串儿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要吃烧烤的话先猛吃两串，是不是？就是刚烤出来的带有浓浓的炭火气儿啊或烟火气儿的时候，那个串是最香的。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进入哎朋友之间的相聚啊、聊天啊，什么都行，
3: 对
1: 吧？喜欢吃肉的肯定跟我一样的心情。
2: 肉一定要吃烫嘴的，
3: 对，
2: 一定要吃热的啊。
0: 牛肉串能在肉串类烤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广大食客长年累月用嘴评出来的。它不像羊肉串那样膻味十足，令人感到不适，又有其他肉类比拟不了的肉香与口感。同时，龙江优质的牛肉又给它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使得它在食客中广受好评，桌桌必点。说完老牌明星，接着我们来说说新晋爆品。这种食材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烧烤单品拎出来，可还是近几年的事儿。现在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夜市，还是各大烧烤店，都会有它的身影。虽然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给食客们留下的印象那都是一致的，非常香。
1: 那个串儿，那签子这么老长，
3: 对，
1: 这大油边就大块肉啊，一块又一块就连着的。那海涛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油边到底是哪个位置？
3: 油边呢，我们有人叫它护心肉，也有人叫它这个油边儿。它是什么呢？是贴在这排骨、胸骨这一侧
1: 啊，
3: 每一边有一条。
1: 咱现场虽然没有猪的模型啊，再有这个牛的模型，
3: 哎，
1: 拿这个比一比，
3: 差不多啊，都是在胸骨的位置，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啊，一头猪上只有两条，
1: 哇，这么稀少的。
3: 对，所以这块肉呢，它外边是筋膜，里边还有一层油膜，然后才是肉。而且这块肉呢，它是护心肉嘛，它这块肉这个肉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很好哈。
3: 对，
1: 那之前没发现，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顺带着排骨一块卖了？
3: 没有这么做之前，基本上你发现你买排骨的时候是带这块肉的。后来你在现在去买排骨的时候，这块肉已经没有了，
1: 就是专门咱们用来烤大油边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也的确是啥呢？就是你想想，一头猪身上就这两条，它卖不上价。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把它

0: 变成了咱们的考品的话，那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特色了、
1: 嗯、在烹饪的角度说它已经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了。
2: 下面呢我就用这款肉给大家做一个土豪大块肉。
0: 其实土豪大块肉只不过是个名字，
1: 对对对，
0: 就是猪肉咱块大一点，
1: 实惠，
0: 吃起来豪气，
1: 对
0: 对吧，
2: 这种薄的小的位置都用不了、
0: 啊、就不要了、
2: 啊、它吃不出那种爆汁的口感。
1: 哦、这个选料还是很精致的，
2: 选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块的大小，
0: 嗯，
2: 要适中，要一口就能吃进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嗯、我们用了无数、啊、好多好多种这个大小、
0: 啊，
2: 然后来试，就可以说一天吃了就好几斤肉，
0: 啊、就得
1: 那你真是土豪啊，那么贵呀、啊！
2: 下面我开始腌制了啊，
0: 好，现在改完刀了，嗯、
2: 对
1: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秘制的料单吧。
2: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款秘制的酱汁儿
0: 啊，秘制的酱汁儿。
2: 对，这个酱汁儿呢是用了十几种的这个中草药
0: 啊，
2: 然后再加上那个熬制的料油
0: 啊，
2: 还有六种不同口味的一种酱油熬制而成的啊。
0: 光酱油、嗯、
2: 看一看它这个比较稠，
0: 对、
2: 啊，
0: 就是比较能够挂到肉上。
2: 对，
1: 就是除了好食材，
0: 嗯，
1: 还得有好味道。好味道呢，就得有好的调料。
0: 嗯，
1: 调料的配比直接决定这道菜的这个口味。你看，我们满大街都是烤这个大油边的、嗯，但是呢，每一家味道都不同。
0: 嗯，
1: 它的区别就在于刚才它味料这个料汁上。
0: 嗯，
1: 料汁的不同，导致它的最后的口味、嗯、口感会达到不一样的味道。
0: 就是出品的味道不一样。
1: 对，
0: 啊、
2: 一定要用力的把它抓匀，
1: 你看它的手法
2: 抓透、
1: 啊。它不是放到里边搅拌。均匀就 OK 了，
2: 嗯，
1: 它要通过这个慢慢的抓揉的过程当中，使这个汁水快速的这个进入到这个肉当中，
0: 嗯，
1: 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也是从这个两边截面哈、
1: 嗯，
0: 把那个汁水然后呢渗透到肉里边。
1: 对对对，
0: 像您说的外边有一层油膜，还有一层筋膜呢。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进味儿是比较难的。现在已经腌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是不是就可以烤了？
2: 把它穿起来就可以烤了啊，
0: 来吧。
2: 平时呢我们需要腌制的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2: 今天呢由于在现场
1: 咱俩着急吃、
0: 对
2: 对对，所以我用的那个料稍微重了一些、
0: 哦、啊行，哎呀吃的
2: 因为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入味、嗯、然后吃的才能足够的香，
0: 明白、
2: 嗯、
1: 这一块肉你目测一下大约有多重？
0: 我估计的也就是小半两，半两肉一两肉。
2: 我们正常在店里边出串的标准是20到22克。我们烤串都有个习惯，好好肚子顶顶串儿 啊。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哈，有的是就是往那个这边槽子上，
1: 槽上，
0: 槽子上，然后顶一下，找找旗儿
2: 啊。
0: 您是往肚子上找？
2: 对对对。
0: 呵，波哥，我有问题想问你，就是为啥咱家店名叫偏脸子？
2: 很多人都对我家那个这个偏脸子这三个字很好奇。
0: 对，
2: 啊，当时有顾客那个进屋特意问了一嘴，你家为什么叫偏脸子？是不是老板脸偏呐？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
2: 啊，其实那个偏脸子由来呢，就是它是一个哈尔滨一个老的地名。
0: 哦，
2: 啊，在1920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初期，有俄罗斯人、犹太人，
0: 嗯，
2: 当时一些难民到了哈尔滨，当时这个政府呢是，特意发自善心给到了一个区域，
0: 嗯，
2: 让他们在那块去居住，然后就由来了有犹太人呀，还有俄国人呀，还有中国人在一起这个混居啊、
1: 哦、
2: 居住的一个区域，
0: 嗯，
2: 然后呢，偏脸子是最早老车辆厂围绕着安字片那一圈，然后那个建出了个房子都是偏向建的。然后这个从那儿叫出来的叫偏脸，
0: 不是正南正北，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斜着的，
2: 对斜着的啊。
0: 当时咱们第一家店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2: 在2006年
0: 啊，2006年，
1: 17年，
0: 17年。
1: 现在哈尔滨这个串儿，现在经过这2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
0: 嗯，
1: 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
0: 真的是
1: 从街边的一个小摊儿，变成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然后各种特色的烧烤的大店，
0: 嗯、对，
1: 而且它在餐饮的品类上，
0: 嗯，
1: 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品类了。
2: 之前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营业都不是太好的，
0: 嗯，
2: 因为可能就过中秋节啦，8月15啦，这个，正月十五啦，
0: 嗯，
2: 他都会以家人聚餐都会去吃中餐，
0: 对，桌餐嘛，
2: 对
0: 吧。
2: 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愿意吃烧烤了，
0: 嗯、
2: 因为他们感觉吃烧烤非常的放松。啊，这种环境那种氛围就特别的亲切，那种感觉，
0: 嗯，
2: 有很多的老人啊，我们想。

0: 七八十岁，哎，他也特别愿意吃烧烤。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2: 哦、嗯，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看看现在这个大块肉，你这颜色
0: 就已经刚刚好了，
2: 滋滋冒油啊！
0: 现在看就是外边是酥的，里边是嫩的。
1: 哎，你看，注意注意，知道外边这个褐色的颜色是咱们的就喂的这个酱汁儿，
2: 酱汁儿起了一定的作用，再加上它这个加火的烘烤之后，它本身形成酥壳了，所以它颜色就出现了这种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波哥，就是咱们这个土豪大块肉现在在店里边卖怎么样？
0: 卖的是非常的好啊！啊，有的顾客那个三四个人一点就20串，我都很惊讶啊，我都很惊讶，我能吃了吗？然后那客人还在那边拿着一边说，我自己就能吃6-7串，
2: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1: 哦，对啊，
2: 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非常舒服的。
1: 嗯，那一天的这个销量大概能有多少？
0: 我们一天这一款串的情况下，在4000-5000串那样，4000多串
1: 啊。一天4000-5000串？
0: 对对对。
1: 几家店？
0: 6家店。
1: 啊，6家店4000-5000串，哇塞！那一家店至少得卖900串。嗯，
0: 是。
2: 看来真是爆品中的爆品。
0: 对对对，串好了，
1: 来，哎，就等您这句话了。
0: 哎，这个时候吃是最香了。
2: 你看这个有这个油膜包着，它是非常亮的。
1: 哎，你看，对，哎，这个颜色哈。
2: 对。
1: 哎呦，就感觉特别诱人。哇。
2: 哇。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满足的感觉。
1: 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嗯。越嚼汁水越多，越嚼它越香。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还有那个料的香味儿，你吃完之后上来之后，这个味道特别的足，就是一下打到你的味蕾上，很舒服。等你再一咬的时候，那汁水就是牙缝里边挤出来的啊，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就充斥到整个口腔里边，肉香、料香，再加上这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怎么说呢，焦香，哎，冲在一起，哎呦！
2: 我们一般认为这大块肉到嘴里可能会柴，
1: 对，
2: 但这个肉恰恰相反，它不柴，还很嫩，
1: 对对，
2: 这是很难得的，
3: 烤油边或者说烤大肉块的出现，说明烧烤师傅们把食材研究得非常透彻，哪里好吃我就给你烤哪里。同一个部位的食材，我们给你上火烤一下，兴许味道那就不一样了。按此惯例，下水类的食材一直是让我们头疼难处理的食材，在烹饪时虽然会小心翼翼，却还是会经常翻车。但是到了烧烤师傅这里，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烧烤店的菜单里会把这一类的食材介绍得浓墨重彩，似乎这就是他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水类的烤品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并顺便听听一个对这种食材有些执念的人是怎么为大家选出最好的食材的。
0: 这个就是我家特色的产品啊，羊蛋啊，内蒙当地也叫它羊宝。
1: 羊宝，
0: 对对，
1: 宝贝的宝，
0: 就是，叫羊宝就是说明它比较珍贵。
2: 宝贝嘛，
0: 对，是，对，
1: 直接穿，
0: 对，
2: 就是烤这个羊宝呢，每一家可能烤的方式不一样，
0: 家就两种烤法啊，一种是这种直接烤，另外一种呢就是切开烤，切开烤呢它就是这个稍微干香一些啊，它把汁水充分的烤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烤呢它就是这个包的汁儿啊，把它先烤爆，然后再把它搅成花，包的汁儿 烤，对，
1: 叫炸弹啊。我直接就上火了。
0: 对，
1: 那这个得要慢火呢还是要急火？
0: 慢火，
1: 慢火了，
0: 也是要慢火，凡是比较厚比较大的一定都要慢火。
1: 这也是一个功夫。不知道你为啥非得要研究羊蛋呢，这么嘎咕的东西啊？
0: 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蛋啊，后来我自己开烧烤店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弄好，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爱吃它，
1: 不光你爱吃，
0: 不光
1: 身边朋友也喜欢吃啊。
0: 对啊，当时我就这个找了进口的新西兰的羊蛋，还有澳大利亚的，然后后来又找到新疆的，这吃着感觉口味都不是我很满意的，
1: 不是自己喜欢的啊。
0: 后来我去内蒙啊，内蒙那个纯草地的这种羊，而且它这个就到六七个月的屠宰季的时候，宰的那个羊是纯童子羊，它吃着就没有任何的邪味儿，而且细腻，哎呦，吃着特别的好吃，哎呦，看到这就是
1: 爆开了是吧？
0: 对，这就是爆开

0: OK，
1: 纪委，麻烦你递我个签子啊。啊，
0: 要签字干嘛呀？
1: 这个在烤制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它扎一扎。
0: 哦，放气儿，
1: 放水。
0: 哦，放水。嗯。哦。
1: 对，但是这个一定看，这个外壳已经硬了。
0: 哎呦呦呦呦！因为鲜的，鲜的。
1: 对。这里边汁水是非常多的啊！
0: 哟嚯，
1: 这就知道为什么叫炸弹了吗？
0: 好形象，特别特别的形象，水分都被烤出来了。
1: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搅成炸弹花。哦。
0: 呀呵，这就开始，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上料，
2: 撒盐了，上料了啊！因为现在一看已经熟了，
0: 嗯，而且是剪完了花刀之后啊，这料能撒到心里头了。
2: 对，
0: 其实研究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这是。
1: 颜色马上不一样了吗？
0: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漂亮！
1: 看看烤出来以后色泽金黄，
0: 哇，太漂亮了！
1: 然后再加上辣椒面的点缀，
0: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嗯
1: OK 了，
0: 哎呦 OK 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咱得趁热吃啊，
2: 真香啊！看来是，来来来来，快来一个，
0: 来给你来个，
2: 我就迫不及待了，
0: 大点的，
1: 快点给我来一个，
2: 对，
0: 给你来个嫩的，
1: 我
0: 知道苏哥喜欢吃嫩的啊，那我来这个，哎呦，哇，
1: 谢谢，
0: 哇，好筋道啊，
1: 好香，就这个味儿，
2: 这得慢慢品尝啊，
0: 太香了，外面是筋道的，里面呢嫩。
1: 对，
0: 还是有汁水的。哎呦，真香，
2: 好吃。这个吃着口感特别好，外边你看我们这个，它包这层皮儿
0: 是
2: 有点筋道的，脆脆的、筋筋的感觉，然后到里边又特别细嫩。
0: 哎，我刚才咬了半口，吃着这个蛋心儿哈，啥样呢？就是嫩劲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打开的这个午餐肉。午餐肉就是挖一勺，拿勺子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咬开，就是那个嫩劲儿，啊，嫩劲儿，而且还有汁水，就特别足。关键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怪味儿，也没有任何的邪味儿。
2: 哎，你说对了，
0: 是不是？
2: 就是任何的腥臊味都没有。它吃着呢就很舒服，这个口感很容易入口。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也跟咱们的油边差不多，也是少。
2: 而且是特色，
1: 很精
0: 的，特色，而且是咱这招牌。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卖的肯定多吧？
1: 每天我们这个羊蛋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吧？
2: 像现在这个羊蛋也好啊，包括牛蛋呐、牛腰子、羊腰子，这些下水类的东西，在我们烧烤这个品类当中，每一家都是供不应求，
0: 它都是特色。
2: 对，而且特别很多人现在他都爱吃。有好多店又把它当成自己的招牌，所以就像今天这个羊蛋烤的这个水准，它一定会成为招牌。
3: 在下水类的烤品中，我们推荐的是烤羊蛋。你觉得我们推荐的偏颇了吗？是不是认为烤牛腰子才是这个品类中的王者？其实不然，烤牛腰子它外层的油脂与肉里的血水，在感官和口感上是不少女士和小孩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因其出产量比较高，所以才遍布大街小巷。但是烤羊蛋却有所不同，它外边是类似于烤鸡蛋黄的口感，里边的蛋皮又非常筋道，且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深受懂的人喜欢。在龙江烧烤体系中，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肉筋类食材，而且每一种的口感和形态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拥有20多年烧烤经验，并且凭借一串烤肉筋名满烧烤江湖的孙明志，和黑龙江省烧烤协会副会长丁宏宇一起来跟大家说说，龙江烧烤体系中是如何把筋烤得津津有味的。
0: 哇，这块肉，
4: 这就是西冷筋儿，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儿。
0: 里边的红肉部分是不是就是牛外脊啊？
5: 对对对，外边的就是这层皮儿叫外脊筋。
4: 对，今天烤串呢用的是啥品？事实上用它的这是外皮儿。有的烧烤店为啥说这个东西它卖就没了呢？因为这个一个牛身上吧，它就能剔了这五六筋儿，它特别稀缺。像我家这店开了20年了，我每天就卖这五六筋儿。 窜出300多串，有可能到8-9点钟就卖没了。
0: 也就是得早去。

0: 容易没有。
1: 对，
0: 那个泛黄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筋？
2: 筋，对
1: 对对对，
2: 看见
0: 大概也就是一公分左右那么厚哈。
2: 没有，
0: 就这么厚。
1: 对，
0: 哎呦，
2: 非常薄，
0: 那吃的就是一个少而精啊哈。
1: 对对对，
0: 哎呦，那来三来哥，咱们改刀吧。
1: 好，
0: 那烧烤人咋研究的呀？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部位，咱拿出来专门成一个烤品，是不是？
2: 对，就每一个地方都能单烤出一个品。
0: 嗯。孙大哥，你啥时候研究出来这个外脊筋的呀？
1: 这个我要研究这个时候，我看我那年是21岁，嗯，我今年44，就我这个店干了小20年了嘛。
0: 嗯，这块肉得有多少斤？
1: 这块肉10多斤，
0: 十多斤哈，
1: 嗯，
0: 然后就剔下来那么薄薄的一层。
1: 好，
2: 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需要功夫的，一般的现在的烧烤师傅都不会整。
1: 对，
0: 而且你看，既要保证这筋儿下来，还得稍微带点肉，
2: 带点肉，
1: 对，
2: 没有肉不好吃了。
1: 没有肉是不行的，
0: 就是肉厚了也不行。
1: 它有时候肉太厚了就柴了，
2: 肉厚了它就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哦，它也讲究一个火候。
2: 对
1: 对，火候是必须的。
0: 嗯，
1: 这是整块的。就是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嗯，
0: 也就是说咱现在剔下来这个筋，看看里边就是这个肉的部分，
1: 对，
0: 再就是筋，
1: 对，
0: 再就是这个牛油，
1: 外边就是油，
0: 再往外边就是牛皮了吧？
2: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筋如果是太大的情况下，口感就达不到油香、肉嫩、筋脆的感觉了。
0: 这都是就是多年的经验哈。
2: 对。
1: 这回你看着是看出效果来了，
2: 看出筋了吗？
1: 对，筋
2: 能薄薄一
1: 层筋。油，
0: 最外边这个就是
2: 油，
0: 油，
2: 对。
0: 哎，这里边泛白的这块
2: 就是
0: 筋儿了。
2: 对，
0: 这筋真薄啊。
2: 薄，对。
0: 嗯，还带了一点这个牛外脊的肉。
1: 这个肉切的时候就是展现师傅的功夫，他切所要求的长短粗细，他值8000到10000块钱。他要是不会这个
0: 啊，
1: 他有时候二把刷子骗人的。
0: 我拿这个来考师傅，这是啊。大概就这样了，
1: 对，
0: 就烤就拿这个烤了。
1: 对对对对，
2: 就牛身上有太多种筋了。
0: 嗯，
2: 你像这个外脊筋，然后板筋
0: 啊，
2: 咱们可能还有牛腩筋。
0: 那牛腩筋是哪个位置啊？
2: 牛腩筋就是这不肚皮吗？
0: 哦，
2: 肚皮它把这个牛皮先拿掉之后了，
0: 嗯，
2: 它和肉中间连接了一层筋，
0: 那就是牛腩筋
2: 啊。这个筋里边有筋有油，它是一个融合体。
0: 啊，
2: 就多层的。
0: 那口感的话是比较软还比较硬？
2: 它是需要提前处理，把它压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了，然后穿上签儿，它是比较软糯那种感觉。
0: 明白了，就是先把它烀熟了之后，
2: 对对对，
0: 熟了之后再烤，可能就是比较软、比较香的那种。
2: 对，外脊筋就是，这不是这个位置咱们都叫肋条嘛？
0: 啊，
2: 肋条往这个往下边这个位置，哎，这就是外脊了，就这一条，就这一块块。
0: 那板筋呢？
2: 板筋就是从牛脖子一直到这个位置，它中间有一条筋，啊，在那个上脑肉上一条筋，
0: 哦，
2: 板筋。
0: 那板筋的话，其实就是直接影响就是牛脖子来回活动用的，是不是？
2: 对对。
0: 所以说这块筋的话，能吃上劲儿。
2: 对对。你像这个，
0: 啊，
2: 这个腿上这个位置不有腱子肉？咱吃那个牛腱子肉的时候，
0: 是，
2: 腱子肉上面带这么长一根筋，就这么长一块，一个牛就那么几块。
0: 就是四个蹄子，那就四个筋呗。
2: 对，就在这个位置。
0: 嗯，这一块，
2: 这个筋也是需要提前把它用高压锅压熟，让它变成啥，就是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0: 哎，能不能就是咱现在吃的叫亮筋？
2: 叫熟筋。
0: 哦，熟筋。
2: 哎，也有管它叫亮筋的。亮筋叫亮筋的，一般的就是啥，把有可能把它压成个7-8成熟，然后一咬有点脆。
0: 哦，
2: 啊，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就叫亮筋了。
0: 明白明白
2: 啊，就是叫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管它大部分都叫熟筋。
0: 熟筋多一些哈。
2: 嗯，
0: 这块是熟筋。
2: 对，然后吃着哎软糯，就是有点粘牙那种感觉。
0: 啊，哎，
2: 吃起来特别香。
0: 嗯，
2: 就是腱子筋，这个腩筋，然后外脊筋、板筋，对吧？再就卧虎筋
0: 是膝盖这块是不是？哎，是。
2: 对，就前膝盖，
0: 前膝盖，
2: 就这个位置。
0: 哦，卧虎筋在这个地方。
2: 啊，对对对。
0: 哎呀，
3: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3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0: 孙大哥，这个串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1: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0: 嗯，
1: 但是你穿的时候呢，

0: 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1: 明白，
0: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1: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0: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1: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0: 太长也不好。

0: 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1: 哎，
0: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1: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
2: 啊，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1: 嗯，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哎，
0: 讲的就是烧烤。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3: 孙大哥，这个串儿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4: 比如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我们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3: 明白，
4: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3: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4: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嗯，
3: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4: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3: 啊，
4: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3: 哎，
4: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3: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5: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3: 嗯，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3: 哎，
4: 讲的就是烧烤，烧烤讲的就是人间烟火，看滋滋啦啦的响声。
3: 嗯，哎呦，
4: 就感觉到这个肉的香气了。
3: 嗯，哇，
4: 基本上就在6到7分熟，这个肉基本上展现，展现说这个肉就该撒第一遍盐了。
3: 哦，这个时候就是5、6分熟的时候。
4: 对，看，盐要撒匀。
3: 我咋觉得你这个盐里边不只是盐呢？还有啥？
4: 对，这还有很多秘密。
3: 你看，哎，这每一个烧烤师傅来了以后都得说，哎，这个盐里边还有什么啊？等等，还有秘密，还有配方。咱这个料经过改良过吗？还是说一直沿用的老的口味？
4: 一直沿用的老的东西，
3: 老的口味。
4: 事实上头一年嘛，就是融合的基本上就是盐儿，一种盐。那后来吧，大家演变。时代在进步，烧烤人也得进步啊。演变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都是中草药研制的香料的多一些。
3: 哎呀，真香啊！就是口水啊，就一直在嘴里边不停地往下咽呢。
4: 好，将翻面之后，开始上第二遍盐。
3: 第二遍盐，
4: 对，还是要稳。师傅讲的时候，手把要稳。对，出去干活，你看别的老板考虑说，哎呀，这个师傅手把怎么样？事实上考虑的就是干活的时候活干得稳不稳，撒料匀不匀。对，客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串烤得挺好，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说这个师傅，那老板说这用了。
3: 正常的话，烧烤师傅去一家新店的话得试多长时间呢？
4: 三天。对，各大店就是3天试用期，试试你的手把。老板现在基本上，头一天老板还苛扣一些，现在老板基本上没有了，说这3年也给你开工资。
3: 哦，
4: 这功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要融合了。

0: 要翻，这样的油要相互粘在一起。哦，
1: 就是比如说那个筋和油，哎，出来那个烤出来这个油哈，
0: 对，
1: 哎，气到这肉里头，
0: 就像这个就跟炒菜啊，炒菜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得融合一下翻翻，
1: 颠个炒啊，是不是？
0: 让这个咸蛋啥都融合在一起。
1: 宽的扁的那种签子，它的受热不比这个宽吗？
0: 对，它是那得分烤什么东西，嗯啊，对，像那个东西，你像它受热点不同，它翻的时候，啊，你看它要是扁的，它就不来回转圈了。哎，像这个呢，你看我这一放这儿，它自己自然的，哎，你看它转过去了。哎，下一步一定要先放紫兰芝麻辣椒粉，不能放辣椒。
1: 哦，
0: 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兰芝麻辣椒粉烤的时候还有个香的过程，放完之后，它这个紫兰和芝麻还能增加香味儿。
1: 哦，就开始让那个紫兰和芝麻出香味儿了。
0: 对，加香的过程。好。
1: 哎，我发现这个上面的小油啊，都已经烤焦焦黄焦黄的。然后
0: 再撒。为什么要后放辣椒？后放辣椒，因为辣椒要烤时间长，它就糊了，所以说一定要后放辣椒。
1: 哎，咱这个辣椒片儿哈。
0: 对，片儿和面融合在一起。对，它就是三种辣椒放在一起的都有了。
1: 三种辣椒。
0: 对。
1: 哪三种辣椒？
0: 灯笼椒、二细，还有子弹头。
1: 哎呀，终于有一个说的了，啊。二细、金条、子弹头，
0: 对，
1: 我这配比的话，
0: 一不小心把秘密散发出去。
1: 这配比呢？
0: 配比以各家口味不同啊，有的客群喜欢辣一点的，各家客人喜欢香一点的，
1: 那就自己调了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各家就不同了。好了，串烤好了，
1: 我这就好了
0: 啊！
1: 哎呦，太诱人了，好香啊！
0: 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呦，真香！各位看啊，这一块就是咱们的这个筋，
0: 对，
1: 其实上面是有一层油的，油已经被烤化了，
0: 对，它融合到一起了。
1: 烤化之后呢，进到了筋里边，还有这个肉里边，你看看，嗯，
0: 对，它是油、筋、肉三者融合在一起，达到最佳的口感，对，筋脆，
1: 嗯，
0: 油香，啊，嗯，肉不柴，
1: 香，咯吱咯吱声音。越嚼，你心里边的油啊，哎，就让嚼出来了。嚼完了之后呢，这个油呢包在这个肉上，哇塞，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刚才孙大哥呢是烤了一个五六分熟之后呢再撒的料，
0: 对，
1: 外面你能吃到这个盐啊、芝麻呀、孜然啊还辣椒的香，越嚼你能越能吃出来这个牛肉的原味，这个牛肉香。
2: 牛外脊筋凭借三重的口感照顾了所有人的喜好，使它成为了肉筋类的佼佼者。接下来推荐的佐酒类烤品跟它有一些质地相似，也有类似于筋的口感，而且即使它不作为烤品，作为零食也是佐酒的上品，那就是牛板筋。作为烤品时，它没有南北方的差异，各个地区的烧烤单上都会有，是个基础款，大家都很喜欢。
0: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款手撕大板筋，
1: 不上火烤，
0: 总烤总烤要变个口味，要顺撕啊，
1: 顺茬走。
0: 对，看，
1: 哎呦，
0: 看，哎，
1: 哎呀，这又像鱿鱼，又像腐竹，
0: 你试试。对对对，
3: 来，这就适合到后期喝杯去了，多两杯，
1: 多两杯。这个做的话，应该是怎么做能做这么软烂？
0: 西红柿锅呢？压15分钟，焖5到10分钟。
1: 哦，
0: 对，压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嚼劲了。
1: 这个调料是什么？
0: 这个调料就是基本上用的是辣椒、花生、瓜子仁，就是各种干料香料兑合在一起了，融合完。
1: 嗯，哎呦，挺有嚼劲儿的，听着嘴里边就咯吱咯吱咯吱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哎，来上个板筋，哎，这么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2: 牛板筋是牛身上特有的纤维组织，其口感异常美妙。入口耐嚼而有滋味，过去它因其质地坚硬不易烹制，一般都是弃之不用的。自从烧烤师傅们向精细化研究了之后，牛板筋才大量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很快便风靡东三省，进而得到全国食客的喜爱，是不少人喝酒佐餐的首选。
0: 这是熟的，看着弹性啊。
1: 呵，你给我来一块我试试。这板筋其实是真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就刚硬刚硬的。
0: 对，它不脆了，
3: 它不脆了就塞牙。
0: 对。
3: 这个

0: 这是去掉那个头，去掉尾的，就是
1: 应该是
0: 中间段，
1: 中间的部位，就是比较厚了。
0: 对，比较厚
1: 啊，
2: 就是效果最好的叫钣金中段。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弹性，呵，看，这弹性十足啊。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熟的了，是吗？
2: 对，这是熟的了。看这块这个呢，这块这个是生的，就是没通过加工的。对，这是生的，
1: 生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软一点。
2: 对对对，
1: 啊，
2: 对。但是你看它，你要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它这顶上有点包油膜的感觉。
1: 嗯。
2: 但是你压完之后，外边这层油膜就没有了，它这油膜就是化了，化了之后融合在钣金，融合在一起的。
1: 哦，咱们是用熟的钣金，然后来烤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
2: 好的。
1: 哎，
2: 不给大家骗一下。
1: 好。
0: 这个钣金就是从南方到北方，它有好多种穿法，还有的这样片成片穿，还有的把它切成小方块、长条块穿。
1: 那钣金的话，它有时候也跟肉有挺像的，它也一长丝儿的嘛。你是顺茬切呢，还是逆茬切，也不一样口感。
0: 对，
1: 咱们这个钣金提前喂口吗？
2: 这个钣金都是提前压出来的、加工出来的，但压的时候少放点盐、料酒。料酒是去腥，和有没有异味啥的。放盐是带底口，放点葱、姜，是达到这个融合的味道。
1: 哦，
2: 对，在这钣金的片的时候呢，薄厚要适中，啊，太薄了口感不好，太厚了咬不动。
1: 你看，
2: 包括这样的达到脆的感觉，
1: 这就是经验了。形状啊，包括它的厚薄不一样，其实烤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一样。
1: 这20多年，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最忙的一回，大概啥样场面呢？
2: 哎呀，那有过，我家门口吧，最多时候放60张桌，大排档嘛，哈尔滨的烧烤，现在讲的大排档，一天也能卖个3万4万的吧。我家每次呢，就是到最忙的时候要叫停，为什么要
1: 停
2: 下呀？为什么要停下来呢？
1: 啊，
2: 就是说你的人员配比和你的卖钱额要成正比，你不能说光是一味的追求卖钱，忽略了品质。你的配比到一定点的时候，再多他就干不过来了。
1: 嗯，
2: 对，就像咱们出去吃串去，上他家去了2个小时，就上5个串。你说最后你说他家是串好吃吗？还是啥呢？他说事实上啥也没有了，
1: 就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2: 啊，体验感也不好了，口味也不好了，最后没达到顾客满意。
1: 嗯，
2: 所以说我家到每次到，像5点多咱们以饭口来算，到9点钟的时候一定停到半个小时。
1: 哦，
2: 来的客人要跟你解释。说我家这个时候是正忙的时候啊，停半个小时啊，你这个时候是不能烤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先点东西。
1: 明白了。
2: 先点东西，等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烤啊。有的客人吧不理解，会有的吧
1: 得给人好好解释解释。
2: 对对对，解释一下。有的碰着喝酒的呢，很有可能呢还有点
1: 失性的
2: 啊，失性的。对，但是呢为了你长久计嘛，做生意嘛，就是要一定要是把好这一关。
1: 对，
2: 这钣金灯吧，就是烤法很多，它有的是大块，有的是片的，就是个人吃法不同。
1: 嗯，这大片看着挺过瘾的。
0: 它烤这个，看，这种片的就得成堆儿，这么一把一把这么烤。
1: 哦，不用把它平均散开。
0: 对，我们要烤它，因为它热了就行。你要平均散开了，火一大了，一烤那个边儿
1: 焦了，
0: 就硬了。
2: 这个的烤法就有讲究了。
0: 对，
2: 像烤钣金的第一步就上油了。
1: 先上油。
2: 对，因为钣金没油，就先上油了。先上油的作用是，一是钣金达到油的软嫩，就是钣金的软嫩。再一个呢，第一步先上油呢，钣金不会糊，对，它会达到脆度。
1: 你看，其实很快哈，很快上色了。
2: 所以说，像这烤着钣金，就一定要讲究手法了。
1: 不停的调温度呢，还要。
2: 对
0: 对，烤钣金温度过高不行。
2: 啊，第二步就上酱了。
1: 这什么酱？
2: 这个是蒜蓉辣酱，对。对的，
1: 不只是蒜蓉辣酱吧？
2: 对，还有蒜蓉辣酱、味素
1: 啊、
2: 糖
1: 啊，
2: 结合当地人的口味，可以调制一下。
1: 什么牛的钣金最好吃？
2: 和牛，
0: 就是就是所谓的肥牛嘛，肥牛的钣金就行，
2: 就是和牛。
1: 啊、
2: 对，
0: 这要看手法了啊，手法嘛就糊了。
2: 展现展现师傅功底的时候到了。
1: 对了，就是劲儿有勤烦哈，这个得。
2: 对，
1: 感觉就是全面上。因为咱这罗罗烤的嘛，这一把一把的烤，那里边能上上味儿吗？
2: 对，一定可以的。你看最后这一步吗？
0: 对，
2: 就是开始相互融合了、
1: 哦。中间分开。
2: 对，相互融合，让它把味道融合在一起。好，起火。
1: 可以了。哎呀，
2: 起火。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大把抓。
0: 对。
1: 看，哎呦呵。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的诱人，你看没有，

0: 就是浓浓的蒜蓉辣酱的味道，再加上板筋独有的那个香劲儿哈，就是它有这个牛油香。
1: 对，
0: 而且其实我觉得板筋它应该是借味儿借的会比较狠一点，
2: 材料的本质本味儿，再加上你辅材辅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嗯，你看看这大片板筋是不是吃起来比那个切成块切成丁的要感觉豪横许多。嗯，哎，硬啊，一点都不硬。
1: 嗯，
0: 非常的软，
2: 口感，
0: 嗯，真的好吃。这口感呢，有点像这个口香糖，比口香糖要软。其实越嚼它越香，非常容易咬烂的哈，不塞牙，不塞牙，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
2: 哇，对，
0: 越嚼越香，实力告诉你。就是咱们板筋软的不塞牙，两串一块吃看。嗯，好吃，
2: 满口留香啊。
0: 嗯，两个字形容，地道。真的好吃。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师长，
1: 嗯，
0: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梁晨他们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线。
1: 刚才的炮声怎么回事？
0: 哦，那是敌人在报复广播站的喊话，估计戳疼了，恼羞成怒了。
1: 文杰他们没事吧？
0: 前方给他们安排的通道很安全，扩音器的喇叭也隐蔽得很好。炮击之后，文杰他们又恢复了喊话。
1: 嗯，这个文杰不错呀。
0: 嗯，
1: 老李，
0: 哎，
1: 你说文杰和梁晨是不是很般配？
0: 哎呦，师长，你这是又要乱点鸳鸯谱啊？上一次你做月老没成功，政治部老高不是跟你说了是什么具体原因吗？
1: 文杰不容易啊，是个心事重的人，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啊。
0: 时间一长，也许就好了。

0: 让着，这样走不会有危险吧？我可以带你们走山间的小路，
1: 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对不对，老毛？
2: 没错，
1: 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会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路上，走大路能早点赶到御江里。

0: 我带人过去看看。
1: 前面发生了这么多事，口令可能会有变化，这个时候再假扮黑豹师的联络官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不如派人悄悄地摸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试探一下有没有新的口令。
0: 是，
1: 去吧。
0: 蓝墨，
2: 到，
0: 秦老，走。

0: 张同志，
1: 是走小路的话，我们天亮之前能赶到玉江里吗？
2: 只要过三川江不出意外，时间是够了。科长，
1: 你那儿侦查的怎么样了？
2: 这应该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有油料、弹药、给养，然后有一个坦克排，六辆坦克，还有大概两个排左右的步兵在防守，而且从宿舍的规模看，后勤人员应该也有五六十人左右。
3: 科长，据俘虏的哨兵交代，他们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收到了通报，说有几十个以上的渗透部队进入了他们的后方，所以现在要严查一切部队的身份。各部队已经派出了搜索部队来找我们。
1: 把各排排长叫来。
4: 各排长过来。
1: 侦察连三排留下，再给你们在火力排留一个60炮班，加一个机枪班。另外呢，再留一个火箭筒小组给你们，你们走远一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休息，防备敌人在附近搜索，找失踪的哨兵。明天晚上你们再悄悄地回来，找一个合适的攻击位置，把他们的弹药库还有油料库全部都毁了，让这个攻击基地彻底瘫痪，让前线的敌人呢无弹无粮无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定要注意观察，万一敌人有运输的大动作，那就提前行动，如果没有，

0: 那就等到16号凌晨，咱们的大部队发起进攻炮声一响，你们再行动，明白没有？
1: 明白。那俘虏怎么办？
2: 留给三排。
3: 是。
2: 其他的人，出发！
1: 是。
4: 真够悬的。
0: 幸亏科长刚才让齐路和猎手先行潜入，正面吸引，加背后偷袭，要不就麻烦了。
1: 也有一句话。 叫“围带裤扎腰带，潜入过分谨慎”。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0: 什么理解？
1: 双保险永远是最安全的。

0: 咱们商量一下，如何渡过三川江。从石桥过去，怕是很难了。咱们得另想办法。如果
1: 我们都换上敌人的衣服就好了。
0: 那也不行。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完好的敌军服装，而且，就算我们都换上敌人的服装，我们这么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石桥，扛着这么多炸药，没有乘车，那样会被怀疑的。
2: 如果的事就不说了，张同志，李伟军新修的水中桥具体在什么位置？大概在石桥下游500公尺的地方。现在能正常通行吗？我也不敢肯定。
0: 尹班长，
3: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 石桥下游1里地处，找一找水中桥，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在这儿等你，尽快回来汇报。
3: 是，一路，立刻。
4: 是。

0: 水中桥应该就在这儿了。哎，你看，还有敌人搁这守着呢。
1: 不行，不能就这样下结论。万一敌人是因为别的守在这儿呢？我们必须得确认水中桥的存在。阿莫，你眼神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水中桥来。
2: 是。班长，水里好像有东西，
1: 我看看。
2: 你看，
1: 不行，黑黢黢的，啥也看不清。走，我进来看。
2: 班长，我有办法，你在这守着，我去。
1: 小心。
2: 放心吧。

0: 뭐야? 안고! 무슨 상황이야? 문에서 무슨 소리가 났습니다.
1: 소난 피우기는 물고기가 암구로 될 수 있겠어?

0: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这儿。
1: 那这儿能过去吗？
0: 这儿目前过不去，有很多人守着。
2: 科长，
3: 情况怎么样？
2: 确认过了，水中桥还在。
3: 有敌人看守吗？
2: 有。科长，您看，这是石桥，这是水中桥，除了看守，没有其他敌人从这里过江。但是看守的警惕性非常强，而在这边是一大片开阔地，咱们非常难悄悄接近，最好智取。
3: 放着石桥不走，非要走水中桥，这本身就容易让人怀疑，恐怕很难避免跟敌人打起来，暴露我们的行踪。

0: 안 보.
1: 하다. 회답.
0: 양파. 등명사들을 보여주십시오.
1: 짜증나.

0: 你们去上游顶着，快！
1: 下去。
0: 把大部队带过来过桥，去吧。
1: 是。
2: 以身受害，正好机子。
3: 哎，你俩刚才看见没？你伪军跳到我身边，我咔一下就按水里了。
1: 快游吧，喝着来的水中桥等咱们呢。
4: Takes on the water freight. Downstream, we cross the river. 高二跟牛能不牛能？哈六二一能，总大六，空话还信不信？

0: 你们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我在这等下崔一鸣他们。
1: 科长，你走吧，我留下。
0: 不，你带着一班走在前面，以防万一遇到敌人。
2: 科长，还是我留下吧，他们是我连里的战士。好吧，你带一个班在这接应。是。
1: 注意安全，
3: 刘班，你们给我留下。
4: 是。

0: 准备战斗，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保护一班的同志回来。老连长，
1: 万一再往水里看，看不到你们，正着急呢。
0: 我们看对岸有敌人，所以就提前上岸了。快走，这边桥头也不安全。
1: 好，
0: 走，走。
2: 科长，
3: 梁同志，前面下山就是御将里了，一起下去到村子里休息，吃口热饭吧。
2: 不用了，这是敌占区，我们这么多人进村，目标太大。
0: 没关系的，这里的村民都是自己人，游击队也经常来这里休整。
2: 不，白天我们就在这休息，等晚上吧，天黑之后游击队来了。
0: 你带着他们到这儿来跟我们会合。
2: 好，那我现在就去村里看看游击队有没有消息，再派人送热饭过来啊。天快亮了，要不你也趁着白天在这休息一下，晚点吧。我们都带着干粮呢，就不用麻烦朝鲜老乡了。
0: 我有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去御将里吧。
2: 我。
0: 派几个人送你回去吧。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
2: 那行，那你自己小心啊。
0: 啊，
2: 梁
0: 同志，我太高兴了，我的家乡求解放了。梁同志，我走了。
2: 我们的行动要尽量保密啊。
0: 我知道。
2: 叶排长，
0: 到。
2: 你派几个人，悄悄地护送他回去，等到安全进村之后再回来。
0: 是。
2: 其他人，不准警戒，之后原地休息吃饭。
4: 是。
2: 陈淑萍，你让电台尽快开通和师指的联络，把你汇总的情况报回去。
0: 是。
5: 老李，
6: 哎，师长。
5: 梁晨联络上了，
0: 什么情况？
5: 师长，你看，三川江的。

0: 石桥还在，在距离石桥5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新修建的水中桥也在。梁辰他们在通过三川江的时候，给石桥制造了一点麻烦，所以目前敌人只能利用这座水中桥来通行。进攻的时候，派一支部队穿插过去，迅速地占领水中桥，保证部队。
1: 能顺利渡过三川江，直插豫江。
2: 好，明白了。哎，对了，师长，梁辰他们在通过敌人防线的同时，听到了文杰的英文广播，也知道敌人用炮火袭击了广播站，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袭击广播站的炮阵地。你看，就在这儿。
1: 好啊，通知炮兵。 晚上广播的时候，干掉敌人这个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0: 是。

0: 아버지 민지야
1: 엄마니 코쿠라키래.

0: 到处看了一下啊，你们这几个班长把所有的哨岗都给承包了呀。西边是二班长，东边是三班长，北边是四班长，这是你。我说你们这几个班长也要注意休息啊，不然怎么带着全班人一起执行任务？
1: 没事，科长，老战士习惯了，三天不睡觉也没事。
2: 把西路带来了，跟你换岗。
3: 不用，真的。
2: 执行命令。
3: 是。
2: 去休息。
3: 来。
2: 你在这儿，我去那边看看。

珊瑚白石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남자선 단첩이 나타나다. 지원군 동무들을 공격 가져왔다.
1: 같이.
0: 내가 스스로 쏘더니 너는 단첩이 나타나다고 소리 지르.

0: 醒醒醒醒，科长，科长，有地形。
1: 那个村长从兵冷了老大，老子村长从兵冷了。
2: 빨리뛰어가죽은도지들을찾아가십시오
3: 저군이나타난다나를따라와
4: 누가쓸거야아
2: 두아이를잡아와예
5: 총리长
2: 有
5: 你带着二排还有火力排迅速占领后方的制高点占领后先不要开火
2: 是二排火力排跟我走
6: 陆云
5: 你带着工兵排还有电台后撤隐蔽
2: 是
6: 工兵排集合跟我走
5: 一排
6: 跟我来
2: 是

0: 그래서 그랬습니다. 저는 들 수 없다.
1: 늦었어.
2: 어때? 빨리!
3: 요즘으로 제가 보고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1: 什么情况？
0: 不要开枪！
1: 听上面的，跑
0: 不要开枪！我们谈谈。

0: 明镜，张同志，你别激动啊！黑桑，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1: 你的孩子，
0: 我的孩子，
2: 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救下来。
1: 哎，请三哥，哎，快点脾气吧，行。哎，你快点脾气吧。哎，请你们的指挥官出来，我们来谈谈条件。
3: 我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0: 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两个孩子给放了？很简单，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放了孩子。
4: 科长，我们想办法潜伏过去救孩子。
0: 不行，太危险了。我数到三，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杀一个孩子；再数到三，你们还不投降，我就再杀另外一个。一，
4: 冲冲你马西龙，冲冲你马西龙，冷静。
5: 我愿意用我的命来交换，我去换那两个孩子。
6: 科长，科长，二，
5: 白长浩，投降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我可以用我做交换。现在。我过去换那两个孩子，
1: 我是指挥官，我的价值远大于两个孩子，你考虑考虑。
4: 科长，你不能过去，
0: 你别啰嗦了，都听我的，马上准备。你从侧面里面那个，
7: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指挥官？
1: 给你个提示，大余岭。吉普车，
5: 我们见过面。
7: 你站出来，让我看看。要是我认出你来了，我就同意。
4: 科长，不能站起来，他会开枪。我代替你出面。
0: 您不行，他能认出我。放心，他不会要一个死的我。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去准备。
1: 我起来了，白队长，上次伤得不轻吧？
7: 一百，可要死了！我认出你来了，
1: 记性还不错。怎么样，说话算话，交换吧。
7: 好。

0: 站住！我要确认你们有带武器和隐藏报价物。
1: 白昌浩，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啊！我给你看。
0: 把衣服掀起来。

0: 不对呀，我都走到这儿了，为了表示诚意，你应该先释放一个孩子吧。
1: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赶紧过来，如果你再不往前走，我就杀一个孩子给你看。
2: 好，我继续往前走，
1: 快点。
3: 裴相同志，수고하셨다。
4: 안녕요지금성량지원관지휴공과아이가위험하죠

0: 没受伤吧？汗毛都没扫一根，
1: 你这是干得太悬了！
2: ，白少昊一直在拖延

0: 怎么回事啊？
1: 科长，像是朝鲜人民军的部队。
2: 我们得给他们干！
1: 李小队，大王，
2: 连溃退忽然假了。
3: 苏联最好，通常是消灭敌人。

0: 咱们要尽快的找到人民兵的首长，商量下一步行动。林科长，人民军的金副司长要见你。
1: 金副司长是梁晨。
0: 老金，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面啊！哎呀，原来你们很早就认识。
1: 这3年都没见了，岂止是认识，我们可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了。<笑>说说你的情况。哦，走。哎呀，人民军撤退的时候就把我留下了，我就带领着这些打散的人民军和地方部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就把附近的游击队全部集中起来，差不多有400个人。今天啊，我派侦察员到玉江里找你们，一进村子就听到了枪声，还看到了敌人的志愿部队，我就立刻带队过来支援你们了。
0: 残余的敌人逃走了，但是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再组织围剿。我们得尽快转移，还有不能暴露我们的任务。
1: 我明白，我知道你们任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把熟悉情况的玉江里游击队配属给你，剩下的部队我来带领，把敌人的围剿部队带到相反的方向去。
0: 谢谢首长。<笑>还有啊，为了防止李伟军的报复，还要麻烦你们。
1: 把玉江里的乡亲们转移出去，我这儿呢有几个给我们送饭的老乡，还有张同志的2个孩子，也请你们帮忙带回去。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给你介绍一下游击队的郑玉书队长，杨洪文。耶，歌手曾队长不乐我。耶，
2: 郑玉书，刚才挟持孩子那李伟军，是从后面被枪打的，是他干的吗？<笑>
1: 没错，你可别小看他，他虽然是个女同志。
2: 但是本事可不小啊！德亮同志，曹成书记，我是哪的？
1: 给力！郑队长，这是我们志愿军侦察科的梁科长，也是我的老战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听他的指挥。
2: 是。
1: 会说中国话？
0: 那是相当好啊！那就更方便了。欢迎你的加入。
1: 我们怎么行动？请下命令吧。
0: 我想找一个离玉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
2: 同时侦察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
0: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集合部队，跟我走。
0: 集合部队，
3: 是。
0: 同志们，老战友，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
1: 好，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0: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就此。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你给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
0: 哦，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
1: 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
0: 那咱们一起打败他们。
1: 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美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
3: 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梁同志，你们先走，往前走，我安排一下。
3: 好。
4: 侦察连的同志，
5: 走，
4: 跟我走。
5: 走，
6: 是是是，
5: 跟着。
6: 跟着啊。
1: 최송대동무이리와요
7: 대장동지
1: 마음이안놓입니다돌아가서다시배정헌을찾아보시오
7: 알겠습니다나도따라가겠습니다
1: 좋습니다
7: 네갑시다
1: 가자

0: 누가 따라 보였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가 대대 저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我们抄的。梁同志，你们跟着向导继续走。哦，哥，你们留下，我们去看看。
1: 在这里，你得听我的。张东焕同志，接到通缉，카페에가지뒤쫓아갔는데강속으로뛰어드는바람에눈치고길어돌아왔습니다。
2: 怎么了，马斯哥？什么情况？
3: 白昌浩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被发现后打倒他们两个跑了。这鬼东西真是明大。前几天他派情报队假扮我们游击队，去各个村庄杀害了很多老百姓。我们一直想找他算账，可惜又让他跑了。
4: 他这是在侦查我们的去向，我们得提防啊。没关系。
5: 我说司令官，대장님
6: 사단에서 연락 왔는데 대장님 안부를 물으셨습니다. 제가 가라이브로 옷 좀 가져오겠습니다.
5: 시끄러워. 지도라들 가져와.

0: 남들의 진정 목표는 옷깎여라. 당장 옷을 가져와. 차단장님을 만나야겠어.
1: 알겠습니다. 빨리!

0: 这个位置太好了，于江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
1: 袁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连部应该就在桥南。是，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
2: 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炸
1: 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0: 是，
1: 曹排长，你们工兵排安防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
3: 我们得靠人体攀爬，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公斤炸药。
0: 郑队长，
3: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徒涉？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0: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

0: 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1: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2: 是，记下了。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儿较劲来了。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5: 聪聪，
6: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

0: 张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较劲来了。
0: 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2: 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了，
0: 给乡亲们报仇。
1: 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 李万福，
3: 有，
1: 你带一个侦察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张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3: 是。

0: 도중이, 자네 폭파 전문가라고 했지. 만약 자네들어 이 다리를 폭파하라고 한다면 폭약을 어디에 설치할 건가?
1: 저라면 저기 지진으로 파손된 뒤 다시 보관한 부위를 노릴 겁니다. 거기가 가장 폭파하기 쉽고 복구하기도 어렵습니다.
0: 좋아. 그럼 이 임무는 자네가 맡아. 놈들이 이 다리를 폭파하려 한다면 우리가 도와야지. 당장 대관들을 데려가서 폭약을 설치해.
1: 적들을 도와준다고요?
0: 그래. 시킨 대로 지내.
1: 예, 알겠습니다.
2: 我的初步计划是这样。 凌晨3点40分开始行动， 二排和火力排负责占领北处的这个高点，有两重意义。第一，是以火力消灭、控制桥面和桥两端的敌人，支援一排和工兵排的行动。第二，万一炸桥不顺利，可以阻击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敌人。一排的任务， 二班提前渡江，消灭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三班消灭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之后二班三班就地在桥头支援工兵排的行动。一班和我在下游做机动后备，准备接应完成任务的工兵排，在战斗打响2分钟以后。工兵排在上游的500米处
3: 砍几棵树作为漂浮物，向桥头漂浮，根据水流的速度，5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要干掉2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4: 没问题。
5: 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我一发就能碉堡上天。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
2: 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6: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7: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样还快点？
2: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 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7: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1: 是。
0: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2: 是。
0: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科长，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0: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0: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报告。怎么了？什么情况？
1: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多少人？一个排。你们班长呢？
0: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
1: 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是。果然啊，这个白昌浩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
2: 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浩新带来的那个连。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怎么？为难了？不为难，没问题。 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是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
0: 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没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班跟火力排，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突破不过来啊。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哎，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0: 清楚。
3: 清楚。
0: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3: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
1: 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3: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在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0: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桥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昌浩打死呀。
3: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
1: 你这个同志，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
3: 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1: 好，那你就跟着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
0: 科长，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
1: 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
0: 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
1: 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3: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1: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3: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
1: 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炸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 如果我连续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1: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各分队出发。
5: 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问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0: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1: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
1: 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1: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察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吗？
0: 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呀！哎，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0: 怎么样？金少来了，人都齐了吗？都到齐了。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保重。
0: 你们也是。走。
1: 大老王。

过去的。

0: 哎呀，伺候到位，啥都给老子准备好了。
1: 连长，连长，那边还有架好的三门六零炮，这帮鬼儿咱真孝顺。
2: 连长，火力炮也到了。
0: 好，这样你派几个人，先用敌人的武器给他来源火力覆盖。
1: 其他人，
0: 给我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
1: 行动。
3: 是。
0: 报，
4: 集合，全来集合。

0: 여기 끝나면 자격해. 배청 허리를 찾으면 바로 사살해.
1: 젠장.
2: 전동!

玩你，玩你。

0: 부대장님입니다.
1: 부준대장, 지금 당장 부대를 이끌고 다리 아래를 공격해. 넘버리 다리 기둥에 연결해서

0: 가서 관련자 같이 다리 부족 관절을 다른데.
1: 거기 있습니다.
0: 박대회.
1: 네.
0: 박대회. 조종이네.
1: 사망했습니다.
0: 박대회, 막아.
1: 예. 네.

0: 现在就看工兵排了。
1: 潜水。

枪手压制，掩护工兵团。

加快速度！

放没事，赶紧，从队长。不好意思，失败，他们没事，他连我搞，打了不到，从队长，队长，这下得急救。

0: 你这个混蛋，老子就不应该！
1: 大力，这里通过人，左边，还给你们！
0: 都有，兄弟，我走了，快打！我们太阳怎么打？
1: 在哪里想？

0: 후보도 있습니다.
1: 철수해!
0: 해라, 잠이 자!

0: 이제 가도 되겠네. 니들 각자 소임대로 자리를 지켜.
1: 어디로 가시는 겁니까?
0: 차단장님께서 전투 결과에 의문이 있으신지 나보고 당장 돌아와서 보고하라고 하신다. 실은 내가 마음이 안 놓여서 좀 늦게 가보려고 했는데 지금 상황을 봐서는 그럴 필요가 없네.
1: 만약 적군이 다시 돌아와서 다리를 폭파하면 어떻게 합니까?
0: 야 이 병신아, 다리 보조 고지를 포기했다는 건 패배를 인정한 거야. 그리고 다리 보조 고지에 지원 없이는 오경교에 접근할 수 없어. 사전에서 부위원대장이 두 연대를 이끌고 지원하러 오고 있으니 그 사람 연호에 따라.
1: 네 알겠습니다.
2: 按照三班长口述命令执行，陈树民代理我指挥，梁晨。
3: 三班长，你说说，梁科长还有什么指示？他做什么去了呀？还有啊，科长为什么让我们撤回了？有什么计划？你都要说清楚了。
4: 老孟，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3: 科长打完信号弹就给我写了这张纸条，然后告诉我说，所有人员必须撤回营地，目的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这样的话他的下一步行动才有可能成功。科长说，前方咱们的进攻开始了，三排再把敌人弹药库一炸。 敌人一定会集中往前方运送弹药，所以他就带着一班和工兵排长过江取了桥南的公路，准备劫持敌人运送炮弹还有炸药的汽车炸桥。哦，科长本来是不打算带着游击队的正队长去的，但是正队长说他有船可以渡江，地形熟悉，就带他走了。那科长对部队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吗？
4: 科长说，失守长给的最后期限是今天早上9点，必须炸掉一江桥。科长他一定争取在8点之前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万一在8点之前没有炸掉一江桥，就让指导员用电台报告失职，然后率领全部人员重新夺取桥北高地，设法阻击南逃的敌人，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消灭逃敌。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
3: 不愧是老侦察兵，基本功都在，叙述都很清楚。你先休息去吧。是。哎，梁科长的指示和动向，到此为止，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明白了吗？明白了，指导员，连长，我先走了。说明。
5: 执行科长的命令。
6: 按照科长的指示，现在由我指挥。我服从指挥。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科长的指示，并且尽量配合科长的行动。我有点初步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坐。 现在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侦察桥北高地的敌情，做好重新攻占桥北高地的部署和准备；第二，派出一个班带着机枪和迫击炮，在桥头附近做好埋伏，准备随时接应科长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3: 说明可以啊。
2: 侦察科跟着科长没白干啊，都到真船了，这是，真为你高兴。
7: 郑队长，还有多长时间到公路？我们就在公路边上，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2: 此时美军好像还没有起床。这是什么部队？工程部队。离玉江桥那么近，一定是为了修桥准备的。当然了，前提是。

0: 我们得把桥先给炸了，才能用得上他们。郑队长，咱们不往前走了，就从这儿下公路。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

0: 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慈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

0: 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死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死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准备，开始。
1: 五、六、七，走。
2: 清晨，天津职业技术学院评剧班的学生正在练习基本功。这些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从入校就开始模仿众多评剧名家。其中有一位大师的身段和唱腔颇受欢迎。他出生在贫民窟，如野草般破土而生，奋力生长，一步步走向评剧的最高殿堂。她就是评剧皇后辛凤霞。
3: 1950年，我妈就在这个文艺界就真火了，就我妈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时候我妈还单身呢，所以当时很多人呐，相当一级的人物都给我妈介绍对象。
4: 她觉得她在艺术上要想往前进，她必须得有文化，所以她喜欢文化人。
2: 1951年，北京市文艺处召开座谈会，辛凤霞代表天桥小戏园子的青年演员前来参加。这一次他见到了吴祖光。
5: 他一见到吴祖光一见钟情。
2: 吴祖光出身书香门第，因发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剧本，成为一代剧作名家。1946年，吴祖光遭国民党迫害，周恩来亲自安排把他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吴祖光导演了《莫负青春》《山河泪》等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召唤吴祖光回北京，担任北京电影厂的编剧导演。
6: 辛凤霞呢，曾经演过《风雪夜归人》这个戏，他以为这个作家呢，吴祖光呢，得多大年纪呢？他以为是一老头呢，结果一看，好像一个帅哥。
2: 辛凤霞对吴祖光产生了爱意，便悄悄向作家老舍打听情况。
7: 老舍一看说这两个孤男寡女，就把他们就当了红娘，把他们牵在一块了。
2: 1951年6月，《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辛凤霞与新评剧》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老舍特意安排吴祖光前去采访。
3: 我爸爸呢，就把我妈约到了前门那儿一个泰丰楼。

0: 妈妈把她的整个身世跟我爸爸讲了。我父亲呢，第一是同情，第二是敬佩。
1: 在这次采访中，吴祖光言谈儒雅，举止绅士。新凤霞对吴祖光由钦佩才华变成爱慕人品，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嫁给吴祖光。
2: 但是她又不能说直接跟我爸爸说。

0: 妈在这种情况下，她砰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您能不能这两天有时间到我家来一趟？
1: 1951年7月的一天，吴祖光来到新凤霞的住处。原来新凤霞当选了全国青年代表，要在会上发言，但因不识字，想请吴祖光帮忙写稿。
0: 拍门进去，直奔主题，说这个稿子的事情。等到说完稿子之后呢，我爸爸起身走的时候，我妈不开心了，
2: 就想咱捅破这层纸，说你这个刘巧啊，我特别佩服她一个事儿，就是她嫁自己喜欢的人。我也想像刘巧一样，那没问题，那是你应该是这样的，没问题。我爸爸还是没明白，
0: 我妈妈那叫气派，什么叫角儿啊？说拿下你就拿下你，我跟您说句话，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吗？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了，把我爸当时震晕了。当时，
2: 哎呀，咱们俩结婚，这个你这建议哈，这你我得考虑一下。
1: 家人的直白勇敢，却只得到才子的支支吾吾。新凤霞虽然自尊心受挫，但还是主动邀请吴祖光来看他的演出。这次吴祖光没来，我心里很不平静，悔不该自己这么坦率向他说出来心里的话，准是他小看了我，以为我是把婚姻爱情当儿戏的人了，真悔呀。散了戏，新凤霞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然而她发现床上挂好了一顶新蚊帐。
0: 在她家里采访的当天呢，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的脖子上、手上、脚脖子上全都是红包，一看就是蚊子咬的呀。后来我爸爸非常明确地向我妈表态了，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要对你一生负责。
1: 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吴祖光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新凤霞。吴祖光和新凤霞相爱的消息传出后，却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香港洋派导演靠不住，新凤霞没有文化，配不上吴祖光。一些热心的领导和前辈也纷纷劝阻。面对这些非议，一向低调的新凤霞决定大办婚礼。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来历不凡，具有百年历史。解放初期，这里是北京市政协文化俱乐部。1951年9月1日，新凤霞和吴祖光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吴祖光是文化界的名人，新凤霞是演艺界的翘楚，他们的婚礼成了当时的盛事。
0: 总的主婚人是郭沫若，男方的证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证婚人是老舍。
3: 戏曲界、文化界、作家，我父亲还有梅先生，他们这老几位全都去祝贺了。
4: 两拨艺人，一拨全是大家，这边呢，侯宝林啊、大狗熊啊、什么这个云伦飞啊、什么小蜜蜂啊，这些民间艺人，
0: 反正总之是名流纷纷到场，就顶级顶级的全都到了。
5: 当时他们两人结合，真是才子佳人。
1: 24岁的新凤霞如愿以偿嫁给了一个文化人，她大胆挑战世俗观念，勇敢追求婚姻自由，活成了真的刘巧儿，成为一代新女性的代表。这一年，新凤霞不仅有了家，而且成为了一名军人，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团长兼主演。后来经周总理批示，由部队回到地方 筹备成立中国评剧。

0: 与小白玉霜、喜彩莲、李艺兰、赵丽蓉等成为中国评剧院的第一批演员。1952年，吴祖光在家里办敬老会，邀请齐白石、欧阳玉倩、梅兰芳、夏衍、老舍、杨汉生、洪深、蔡楚生等前辈到家里吃饭。在邀请的宾客中，齐白石年岁最大。齐白石，国画大师，生于1864年，当时已经90岁高龄。齐白石送自己的画给新凤霞，新凤霞经常去齐白石家学习画画。
1: 我妈妈的绘画立刻得到了白石老人的首肯，以至于她后来一生把绘画当作她的另一项工作。
0: 195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记者来找吴祖光约稿，看到吴祖光桌子上有两篇新凤霞在扫盲班上写的小作文，就要了回去。这篇作文于1957年6月14日发表，这是新凤霞第一次发表文章。
2: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应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讲三门吧，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光在这三个门里头转，不行的，不行的。成名并不难，成大家不易。
0: 在过往的日子里，戏院就是新凤霞生活的全部。新凤霞嫁给吴祖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新凤霞和吴祖光正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厄运已悄悄来袭。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第二年的春天，他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一去就是3年。
1: 很多人就劝我妈要离婚，我说吴祖光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希望你有一个恰当的选择，意思就是让我妈离婚，
3: 连想都不带想的，说我就是不离婚。王宝钏要等薛平贵，他等了18年，我可以等28年。
0: 吴祖光离开家的第二天，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新凤霞将3个孩子交给婆婆，搬进了中国评剧院集体宿舍。新凤霞拒绝跟吴祖光离婚，招来的是残忍的对待。
4: 这时候演出有时候戏报也不登新凤霞的名字，都唱完戏全走了，他这扫剧场啊，倒痰盂啊，什么参加这些活动。
3: 他在精神上是被压迫的，你还得唱戏，因为你要不唱戏的话，一团人吃饭没上怎么吃饭呀？
5: 婆婆年事已高，她要伺候，下边有3个孩子，她要养。
4: 他就把一些个齐白石啊，什么这些的名人字画啊，到荣宝斋就给卖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是上荣宝斋去参观，突然间看到了这些东西，老舍先生花钱就给买回来了，又给新凤霞送回去了。
0: 躺在床上前思后想，暗暗流泪，一幕幕幼年艰苦岁月也出现在眼前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可是我为生活保住了老人和孩子的营养，还有远在北大荒祖光的身体。卖东西为了活命，一定争这口气。新凤霞没有被非人折磨压倒，舞台上她依然是美丽的刘巧儿，舞台下她依然是孝顺的吴家大儿媳。新凤霞承受着所有压力，去给吴祖光送去温暖。
5: 一条白手绢上边绣了一个凤字，意思是我相信你是清清白白。
0: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归来，他们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
6: 他对吴祖光是非常爱的深切，任何事都不动摇，无论是顺境和逆境，他都和吴祖光在一起。
0: 新凤霞和吴祖光跨越了出身和性格差异的巨大鸿沟，用信念与情感的力量

0: 战胜了世间疾苦，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推行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通过改人、改制、改戏，去除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淫秽的内容，使具有民主、进步内容的剧目逐渐占领舞台。花为媒被称为评剧的看家戏。100多年，花为媒在不同时期经过不同改编，经久不衰。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赵丽蓉等表演了舞台版《花为媒》，一经演出，好评如潮。为扩大该剧的社会影响，1963年，著名导演方莹准备将《花为媒》拍为彩色戏曲电影。
1: 当时已经都合同都签好了，拍摄期什么全都定好了。但是这个导演当时看完了就傻了，因为他这个戏太松散，而且整体的这个文学水平很低。这方莹先生就突然灵光一闪，联系我爸爸。我爸爸当时是在北京嘛，我爸爸跟我说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爸爸他得意地跟我说：“你知道我多长时间完成这剧本了吗？”“我多长时间呀？”“1星期。”
0: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繁华影业公司联合设置完成评剧电影《花为媒》。花为媒讲的是王俊卿爱上表姐李月娥，媒婆阮妈却给王俊卿介绍了张无可。王俊卿请表弟贾俊英代为与张无可相亲，张无可对贾俊英一见钟情，经历种种误会巧合之后，两对有情人各遂心愿。
2: 直到祖光先生把他文学性的升华完了之后拍成电影，凤霞老师惟妙惟肖地创造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张无可形象，高贵娇娇两气在他身上存在，而且他是甜美媚巧。
3: 他跟那个赵丽蓉说的呢，您看贾祖就说：“姑娘啊，你要是看了啊，你要是满意，你向我小子笑一笑；你要是不满意，您就嘴努一努。”
4: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3: 他一看，哎呦，这个是真是百媚呀、啊，太媚了！就这个，所有我跟你说，所有的后来演员都没有达到他，他真是一种神一样啊。
5: 《花为媒》里边的张无可，这些你都看到他深厚的功底，但是呢，他又不是老腔老调的演出，守住了戏剧的根本，评剧的根本，而又有所创造，
6: 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同城，他这两个都做到了。他演的这个现代戏，他演的传统改编的传统戏，都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民所喜欢的。
0: 电影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直到80年代，《花为媒》才在大陆公映。虽然这部电影被尘封了20多年，但是宝珠蒙尘，不掩光芒。一经公映，就被认为是评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2: 从63年拍成电影以后，那算确立了评剧的这个比较高雅的艺术形象。
7: 一个是刘巧提高了我们评戏的档次，成为仅次于京剧的一个剧种。再有一个就是《花为媒》，他把评戏推到了一个顶峰，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评戏，这不是我们过去什么莲花落唱落子的有伤风化，不是这个概念。

夫妻珠联璧合，创造了评剧的经典。没有吴祖光才华横溢的剧本，这部戏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新凤霞精彩绝伦的表演，这出戏也不可能历久弥新。相比于刘巧儿的质朴自然，花为媒已经炉火纯青。36岁的新凤霞塑造了风华绝代的艺术形象，尽显一代评剧大

0: 20世纪60年代，新凤霞进入表演成熟期，她在《金沙江畔》中创造了歌灯调，《无双传》中创造了反调大慢板，《乾坤带》中创造了繁字大慢板。越来越多的评剧演员学习新凤霞的独特唱腔，并将这种唱腔称之为新派。
1: 突然冒出一个新凤霞来，新凤霞这个唱的跟别人不一样，特别好听，特别讨人喜欢，说这新派新派。
2: 总结出来新派的三大特点，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嘎子腔，特有的嘎子腔；二呢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三个就是他的吐字归韵。
3: 一个派流派的产生的话，一有代表性的人物新凤霞，代表性的剧目我们刚才谈了他那么多戏，有传承，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学习新派。
0: 一代评剧大师新凤霞经历了半生耕耘，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丰收。但是造化弄人，1975年12月的一天，48岁的新凤霞因为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
4: 他没有病之前他是天香国色呀，那么他病了之后怎么办？
5: 你想想，这个半边身子是没有知觉的话，你是怎么弄啊？
6: 就是我在他家住的时候，每天下楼陪师傅去锻炼，我上楼梯的时候留下了一串他的脚印，那汗不是汗是水，知道吗？
0: 经历了3年艰难的康复训练，尝试各种疗法，新凤霞的病情毫无起色，她再也不能登上舞台。
3: 很可惜的是，她的创作高峰应该还在后面，我觉得她一定能够演出创作更多的形象，但是没有条件，
5: 脾气坏了，那个情绪不好了，看见人家那个这个在电视上演出什么的演戏，他就哎呀，他受不了，你知道吧？就哭。这时候呢，我爸爸的任务就来了，我爸爸的天命就来了。
0: 这个时候，吴曙光鼓励妻子：“你还有右手，可以写字、画画。”现在我生病了，不能回到舞台上演戏了，但我要生存，我要争生存。今后每天我要做3件事：写书、画画、教学生。1980年，新凤霞的第一本书《新凤霞回忆录》出版。吴祖光请老朋友、著名漫画家丁聪画插画，著名作家艾青写序言。这本书使新凤霞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3岁的新凤霞成为了作家，累计400余万字的著作，几千幅水墨画，教育出上百名学生，这些光彩都是新凤霞在瘫痪后的浴火重生。
2: 76年以后，我又收为他的弟子，他很严格，他要求学生很严格。他这一生收了50多个徒弟，有很多徒弟我都不知道。
1: 新派的传人最多，他的学生都会继承下来，都继承下来。那么这是一种贡献，
7: 当然也在祖光先生的呵护、爱护、支持、拥抱着。

0: 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苦。
1: 自从瘫痪以后，新凤霞和吴祖光再也没有分开。新凤霞想去哪里，吴祖光就推着轮椅带她去。这是才子佳人最质朴、最真挚的爱情。1998年4月，新凤霞随吴祖光回到丈夫的常州老家，参加画家刘海粟美术馆的开幕典礼。
2: 他太老练，
3: 他又画画又去看戏，
2: 都晕一下趴下，
3: 意思是脑溢血。
1: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离开人世，享年71岁。
3: 我就觉得我师父一走吧，祖光伯呢，他的心死，心死。
2: 因为情之深，爱之深，这很难承受。我看你看，这口水流出，那哪是我祖光啊？
3: 所以呢，5年以后，他也能随着我师父而去。
1: 4月，吴祖光带着对新凤霞的爱离开了这个他们曾经共同生活过的世界。

0: 跟凤霞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他的剧目呢在柳川，他的精神呢在柳川，他的故事在柳川，
1: 他是爱戏如命，而且呢他是一个革新家、创新家，
2: 他是中国百年评剧发展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他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造诣对整个文艺界都普遍性的学历意义和价值。
3: 从文艺上来讲，质朴、醇厚；从形象来讲，新凤霞绝代佳人；从评剧上来讲，一代皇后。
4: 评剧，恰如华夏曲艺争艳满园的阆苑仙草，而真爱守护评剧的神瑛侍者。就是破土而生、向阳奋发的新凤霞。

0: 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继续上升，震后四天仍有人员获救。马里骆驼杯在澳大利亚小镇举行，吸引了大批观众。稻田旁体验农耕，林荫下亲子露营。公寓起火，男子冲进火场施救。黑龙江省进入汛期，各地多方面发力织密防汛网。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
0: 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这处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以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土和公民。声明还说，以方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当天稍早前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出预警，称当地可能听到巨响，并触发地震警报。以军解释说，这是摧毁黎巴嫩境内敌方基础设施所致。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决定停止一切动能活动。网站指出，动能这一军事术语指打击及其他攻击行动。网站还报道说，双方日前再次互相打击，源于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读，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根据备忘录，伊朗承诺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而美国则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报道称，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时指出，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根本利益。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一些发展目标，但俄全部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完全实现，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俄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届时将选出450名议员。同一时间，俄罗斯8个联邦主体还将举行行政长官直接选举。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8号指出，所谓安克雷奇精神已经。

0: 不复存在。他敦促俄罗斯就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谈判提议做出实质性回应。2025年8月，俄美两国元首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按照俄方说法，会晤达成系列谅解，但并未透露具体内容。普京本月23号称，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他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目前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了774栋。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又有多人获救，其中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救援人员发现一对被埋在废墟下近4天的父子。
2: Ce serait un père avec son fils qui serait bloqué depuis 4 jours. Donc on ne sait pas exactement ce qu'ils ont, mais tout ce qu'on sait c'est qu'ils sont en vie et qu'on va peut-être pouvoir les sortir.
0: 救援人员设法向被困人员递送饮水和药品，并持续与他们保持沟通，确认其身体状况，最终成功救出被困者。
3: Plus de 8 heures d'efforts intenses pour l'intégralité de nos groupes et des groupes américains. On a enfin réussi à sortir le jeune garçon et son papa. Donc on est très heureux et très contents en espérant pouvoir encore une fois sortir des victimes vivantes.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0多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不少人员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当地时间28号，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就上演了绝杀好戏，加拿大队1-0战胜了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加拿大队和南非队都是首次迎来世界杯淘汰赛，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首场1/16决赛中，加拿大队球员欧斯塔奇欧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远射，帮助球队1-0绝杀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I feel very happy that I scored the goal that was able to help the team. You know, that shot, I felt that everybody in the team shot that ball with me. We are very good. We believed a lot in this game. We knew that.If we were at our best, we could win, and we did history.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we have to recover well because we have a big game next week.
0: 赛后，加拿大球迷对球队的表现予以肯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5: Their plan was waste, you know, make the game pass and then take it to penalties and hope that they win there. They didn't really have many chances, except after we scored, they started pushing forward. But I just was worried we weren't going to score and it would go to penalties, and anything can happen in penalties. So happy we got that goal.
0: 加拿大队1/8决赛的对手将是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1: 近日，马里骆驼杯在澳大利亚小镇马里隆重举行，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
0: 马里是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60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马里骆驼杯是当地一项传统活动，赛事当天共有13场赛骆驼活动精彩上演，吸引众多骆驼驯养员前来一展身手。
6: Racing professionally in 2013. I love it because it's just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an adrenaline rush. It's not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gets to experience in their life. And I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be part of the Australian racing circuit for camels.
0: 马里骆驼杯是为纪念19世纪中期骆驼首次被引入澳大利亚而创办的活动，当时有超过10,000头骆驼被引入澳大利亚，主要用于在干旱的内陆地区运输货物。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它们可以长时间不喝水，一次喝足后可凭借体内代谢持续补水，在沙漠极端环境中生存数周。
1: 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在巴黎，游客们各出奇招，充分利用身边一切能够利用到的降温措施，在这座浪漫之都花式避暑。
7: On fait des petites douches froides, on n'hésite pas à aller se tremper un peu.

0: peu à la piscine, histoire de se rafraîchir un petit peu. On a toujours des boissons fraîches au frigo pour essayer de garder un maximum de fraîcheur. Éviter de trop se couvrir aussi, parce que bon, il fait déjà assez chaud comme ça. Et puis en extérieur, pareillement, on essaie d'avoir des boissons fraîches sur nous, d'en trouver sur des stands, essayer de se mettre un maximum à l'ombre pour éviter tout coup de chaud qui pourrait nous mettre mal, quoi.
1: 对于身处巴黎的游客来说，这些经验已是基本常识。除此之外，遮阳伞几乎成为游客出行必备的工具。此外，大街小巷里的树荫是他们最最抢手的 VIP 座位。各种公共饮水点和喷泉边这类有水的地方也成了临时补给站，游客可以补水或借此降温。由于巴黎的很多酒店都没有空调，有些游客想要尽量清凉一点，还必须充分利用博物馆等有空调的公共设施。
2: I've been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ere's a lot of water taps everywhere in Paris, so that makes it a lot easier. And I've been to different like museums, go inside and take the coolness, and I have like a small fan that I can take. So yeah, those kind of things.
1: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上个冬季积累的冰雪预计于29号完全消融，积雪消融进程提前了整整3个月。虽然具体数据要到9月才能测算，但今年冰川体积大幅缩减已成定局。尽管单次热浪对冰川影响不会太大，但长期持续高温对冰川十分不利。这名负责人还说，过去50年，瑞士已失去了大约1200座小型冰川，目前仅存约1300座冰川。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到2100年时，只会剩下少量残冰。
3: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根廷政府28号宣布任命内政部长迭戈·圣地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此前一天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就职仪式于30号在阿总统府玫瑰宫举行。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负责协助总统管理政府日常事务，协调各部门工作，被视为政府中仅次于总统的高级官员。29号，因劳资双方持续未能就薪资谈判达成一致，韩国多音通信公司约2100名员工当天以休年假、退出公司业务系统等形式罢工，敦促资方接受工会方面的要求。这是继本月10号多音通讯公司工会首次罢工后的第二次行动。公司方面表示，已启动应急体系，保障旗下聊天工具等主要服务正常运转，同时将继续与工会谈判。当地时间28号，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以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检方表示已启动技术调查。当地时间29号早上5:13左右，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暂无人员伤亡。现场画面显示，列车驶离站台不久后，在一处左转弯处脱轨，脱轨的列车部位是第2节和第3节车厢的连接处。受事故影响，相关线路双向列车服务暂停，其他路段部分列车也出现延误和取消的情况。德国图片报28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大众汽车集团计划终止与博世集团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此举是大众削减成本战略的一部分。大众与博世的合作始于2022年，由大众旗下软件子公司卡里亚德与博世共同开发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软件。有消息称，这个项目累计投入约15亿欧元，但效果未达预期。内部评估认为，这项技术尚不具备竞争力。按照协议条款，合作将按计划终止。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当地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届时，无人机将在每天凌晨至傍晚开展不间断监测。另外，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度。
3: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

0: 考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1: 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了，不少考生和家长都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今天就带大家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为大家讲清楚职业本科的定位特色，并且梳理报考指南。
2: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3: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2: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4: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2: 记者发现，过去市场需要大量一线操作工，如今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
1: 那么全国有多少所职业本科院校都开设了哪些专业，在哪个批次填报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梳理。
2: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5: 如果这个产业是国家大力去推广的，国家 战略的需求，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属于双赢的一个事情。还要考虑你要报考哪个城市，各个城市呢都推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的规划，这个城市产业需求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我觉得可以大胆地去报考。也要考虑到学生个人的兴趣，有兴趣的事儿，你才能够更好地去学习这样

0: 的知识啊、技能啊，对人生的整个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长远发展的。
1: 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2: 在北京市中心城区周边，有不少农地和林地被打造成了田园综合体，成为市民周末体验农耕、观光露营、亲子休闲的好去处。
3: 仲夏时节，在丰台区王佐镇电起村，多种颜色的禾苗铺展成20亩的稻田画。从12米高的观景平台俯瞰，巨幅稻田画景观融入奔腾骏马、生态稻穗等，寓意蓬勃向上、万象更新。据了解，这一景观将一直持续到9月初。而在水稻田的旁边是一分田农耕体验区。村子规划出168块标准化农田，市民游客可以认养地块，参与种植、管护、收获全过程，亲身体验农耕生活。每个周末都有人来自己认养的地块里除草、施肥、采摘瓜果蔬菜。
4: 基本上周末来，然后呢，每天过来的第一件事是先整理园子。先看看比如说哪个要浇水了，跟朋友一起来是最高兴的，每次收的菜大家一分也是很高兴的。
3: 种植园的旁边是林地，王佐镇盘活林下资源，打造露营加田园加亲子加体育融合业态，配套房车庭院、天幕帐篷，市民游客可以约上亲朋好友，齐聚芦苇荷花环绕的草坪上，在树荫下野餐、亲水嬉戏、户外拓展、与小动物互动等，体验夏日中的都市休闲生活。
2: 近日，浙江杭州一公寓楼内突发火情，一名男子发现情况之后迅速冲入火场灭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之前成功控制住火势，为后续的救援赢得了时间。
5: 6月25号上午，浙江杭州一公寓楼3楼的杂物间起火，楼道里能看到有烟，很快整个楼道就被滚滚浓烟充斥。当时居住在4楼的居民听到警报声后纷纷出来查看情况，发现是3楼有浓烟，一名穿着短裤和拖鞋的男生赶紧向楼梯间跑去。
6: 我第一次拿了个钢筒灭火器冲进去之后，他当时就我扑灭之后他又复燃了嘛，然后我又出那个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他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水枪然后冲进去。
5: 与此同时，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进行灭火。安二佩由于连续作业加上吸入了浓烟，晕倒在火场，随后被消防救援人员救出，并被送往医院治疗。由于前期处理妥当，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及时，火情并未造成其他人员伤亡。目前，安二佩已康复出院。
6: 平常公司接到，然后他们就定期每隔一段时间来培训，教我们如何使用这个灭火各种救火设备，所以说着火的时候基本上就拿起来就可以使用。假如说下次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2: 6月25号，四川阆中嘉陵江边有一个男子不慎落水，在热心市民的救助下，溺水男子成功上岸。
7: 就看到这儿一个娃儿就下去的，我走拢才喊，我说快点哦，救命救命。
1: 现场视频显示，朱瑞建直接冲进江中救人，在将男子救上岸后，联合岸边群众立刻为溺水男子开展心肺复苏，男子逐渐恢复部分意识。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众人配合医护人员将溺水男子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2: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当前金融监管总局正引导保险业加大基层资源投入，加大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

0: 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29号，首趟西宁至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29号，一艘满载出口汽车的大型滚装船从南京港起航，驶向中东地区。这是南京港开通的第二条滚装远洋航线。本航次共计装载1360辆出口商品车，货源来自南京、无锡、郑州等地车企。本次开通的南京至中东滚装航线，打通了南京直达中东地区的整车出海直航通道。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6月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
1: 夏季高温燥热，人容易昏沉犯困，双眼干涩，中老年朋友代谢变慢，日常营养调养千万别落下。麦弗逊原装进口鱼油富含高浓度欧米伽三，原料甄选深海小鱼萃取，纯度高，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胃肠，舒缓身体代谢负担，搭配清淡饮食，由内调理，守护身体舒适。这款原装进口鱼油现在日均仅需9.9毛，想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07-9993，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

0: 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进入汛期，各地多方面发力织密防汛网，
2: 提升人员应急响应、抢险及避难能力，熟练掌握处置步骤。
1: 全省多个领域惠民补贴集中发力，暑期经济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团结拼搏，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龙江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蓝绍敏、刘慧出席。
0: 当前黑龙江省进入汛期，各地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立体防汛体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筑牢物资保障底线是防汛先手棋。同江市根据辖区江河堤防多、战线长的特点，为节省调配时间，在防汛储备物资集中管护的基础上，将抢险物资提前调配至重点区域，
2: 前置到10个乡镇和6个农场。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开展封堵抽排作业。
1: 集贤县从夯实乡村防汛基层根基入手，编制150份防汛一页纸简易预案，清晰标注人员分工、群众疏散路线，方便基层人员快速查看、高效处置险情。当地还同步搭建县乡村3级防灾网格，常态化分片巡防、宣传预警、上报灾情。黑河市则以实战演练检验防汛处置全链条能力，在5大连池市开展了龙围2026山洪灾害实战演练，模拟夜间暴雨引发水位超警戒、道路中断、断电、群众被困等复合型险情，完整推演预警、会商、救援、消杀等全流程，
3: 提升人员应急响应、抢险及避难能力，熟练掌握处置步骤。
1: 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黑河支队紧扣辖区江河水位偏高、强降雨天气集中等实际情况，围绕舟艇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开展训练，全面提升参训人员水域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0: 进入夏季，全省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围绕购车、数码产品等民生消费领域，多地密集推出了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及专属优惠

0: 活动。
1: 这两天，哈尔滨市2026夏日实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启动，活动期间将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本次购车优惠补贴面向所有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地域，只要在哈尔滨合作商户处购车，都可以享受补贴。目前共有250家汽车 4S 店参与活动，补贴金额从4000元至7000元不等。在市区

0: 当地投入1500万元，覆盖商超、加油、手机、平板及汽车等领域。购车消费最高可立减10000元，不仅购车有优惠，黑龙江还同步推行有奖发票试点。在新车销售、成品油零售领域，只要价税合计满100元，就能直接参与抽奖碰运气。与此同时，围绕考后经济的消费热度也在接力升温。在鹤岗、佳木斯等地，国补叠加考生专属优惠，让电子产品消费市场迎来销售小高峰。不少电子产品门店销售额环比提升40%以上。
1: 笔记本国补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各补贴500元，手机满3000以上的店里补贴200元，满3件呢最高优惠2700元，还赠送行李箱，孩子上学之后就直接能用了。
0: 这股消费热度也蔓延至驾校培训市场。为应对暑期学车高峰，全省多地驾校推出针对性服务举措。在哈尔滨，不少驾校推出2026年高考生持准考证特惠班型。双鸭山一些驾校开设暑期特训班，高考不仅有专属优惠，还享受免费接送服务。铁力市驾校组建女子教练团队，开辟专属练车绿色通道，助力考生假期高效考取驾照。应届学员招生规模比往年提升30%以上。随着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双轮驱动，全省夏日经济正加速释放活力，为全年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28号，2026第二届向北开放杯绥芬河欢乐跑鸣枪开赛，赛道全程15.5公里，近1600名跑友奔赴绥芬河逐峰竞跑，年龄横跨9岁到60岁。不仅有全国各省市长跑爱好者，还有30多名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跨国跑友。
2: 我是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这次比赛组织得很棒，可以在美丽的赛道上飞驰，我感到很满意。
0: 作为向北开放桥头堡，绥芬河已连续2年举办全民欢乐跑赛事。赛事火热出圈背后，是百年口岸对外开放与文旅产业稳步上扬的强劲势头。
3: 夏季高温燥热，人容易昏沉犯困，双眼干涩，中老年朋友代谢变慢，日常营养调养千万别落下。麦弗逊原装进口鱼油富含高浓度 Omega-3， 原料甄选深海小鱼萃取，纯度高，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舒缓身体代谢负担，搭配清淡饮食，由内调理，守护身体舒适。这款原装进口鱼油现在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07-9993，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

0: 相当于普通鱼油三粒，软胶囊一吸收一天仅需一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三粒，软胶囊一吸收，一天仅需一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转晴，28到15度。黑河多云，31到18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绥化小雨，26到18度。大庆小雨，29到20度。伊春小雨转阵雨，29到17度。佳木斯阵雨，28到19度。鹤岗阵雨，29到17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30到19度。七台河雷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在现场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哎，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我们今天这个开场前，我看您在那儿刷短视频啊，那笑得咯咯的啊。我挺好奇你看的是啥呀？这个，
1: 你想看啊？
0: 我想啊。
1: 你真的想看吗？
0: 我真的想看啊，我也想笑得咯咯的。
1: 我要是给你看，你也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0: 还笑不出来了，
1: 你也马上了，我跟你说，也没有几天好日子过啊啊啊！
0: 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
0: 我看一下来。
3: 八减五等于几？你听我说，八减五等于几？
4: 等于100。
3: 你别写到问题上去了，这不就四个吗？啊，这1、2、3、4，这不就四个吗？
5: 啊？哎呦我的妈！
6: 这个是什么？
7: 哥，
6: 这个是什么？
7: 乌，
6: 这个
7: 啊，
6: 拼
7: 哥乌啊心，
6: 呵，
7: 呵，无土啊，
6: 这个是什么？
7: 小不妞，
6: 这个呢？
7: 小不妞，
6: 曹操的儿子叫什么？
7: 曹丕，
6: 刘备的儿子呢？说啊，
7: 刘丕，
6: 刘丕，
0: 哎呀，我的妈呀！
1: 你笑吧，笑着笑着就哭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这不能再看了。哎，差不多了哈，我得把收起来吧。这个，
1: 你看，我就说你看着就笑不出来了。
0: 哎呀呀，我这是，哎，我觉得哈，这个我都多有这好奇心。我再往下看呢，那我都能哭出来。我跟您说哈，最近啊，我可被我家这个小孩子，我那个小儿子，气得够呛哈。前几天辅导他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憋了老长时间了，写出了几个字儿。我的爸爸天天不在家。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吧？
1: 我觉得这个作文写的非常写实啊，
0: 写实啊。啊，
1: 咱俩难兄难弟，谁也别说谁啊。啊，昨天晚上我在家加班哈，整理一些文献和资料。我就听见我媳妇儿在那儿吼孩子。
0: 这感觉，
1: 你那是教育孩子呢，还是教育狗呢？
0: 滚蛋！
1: 那虽然是吼的有声音有点大哈，给我吓一跳，给我吓一激灵。
0: 我还原一下啊，
1: 这还原的不太准啊，
0: 有点那感觉。
1: 然后呢，我听那边声音越来越大，赶紧去看看吧。
0: 你赶紧看看，
1: 悄悄偷偷的看一看。
0: 没有，我一般都走。
1: 这个战火不要烧到我身上。
0: 对，
1: 这俩人因为一道数学题吵起来了。一个水池，进水口1小时进5吨水啊，出水口1小时出3吨水啊，问多久能注满啊？
0: 然后你家宝贝儿呢？
1: 我们家孩子就说哈，那为什么要把出水口打开，然后这个进水口也同时打开去给他灌水，这不是浪费水吗？
0: 对呀，
1: 那赶紧把那个出水口堵上不就行了吗？
0: 对，你堵上我。
1: 然后呢，他妈妈一开始啊，耐着性子跟他说，你别给我想那些事儿啊，你就根据题目的要求给我算出来啊。那孩子说这题出的就不对啊，然后打个叉拒绝答题。人家说凭啥我答的错呀？啊，我答错了，老师给我打个叉啊，那这个题出的不对，我也得给他打个叉。
0: 但我觉得这也不愧是博士家的孩子，因为人家是这个父母哈，都是那个博士，

0: 哎，但是你看孩子就是不一样，有想法，哎，严谨。然后我拒绝，我也不是瞒着拒绝，人家跟你说的一二三四五，对吧？然后人家还注重环保，对吧？嗯，做得很好啊，嗯，不错。
1: 反正啊，这么说吧，我学习那个时候可没费这么大劲
0: 啊。是的呢，
1: 就是辅导他作业啊，给我自己逼的，我也不敢说我媳妇儿啊，因为我辅导作业的时候疯得比他还快了。
0: 谁也别说谁。
1: 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啊，你是不知道，之前有一阵儿，给我和他妈妈愁的呀啊。谁去谁血压高，我们家孩子写作业，
0: 你家得写九个吧，
1: 头疼屁股疼，然后喝水上厕所啊，找东西抠手找橡皮，哎呦我去，你说你也不能天天骂天天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气的呀，
0: 稳自己
1: 就气得根儿嘎的。
0: 对，但是我现在感觉哈，这个孩子哈，现在的感觉就是孩子好像都是一个流水线，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其实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我跟我爱人哈，最近也在商量，要不然专门找一个老师辅导一下呢，就是不是以父母的身份介入，第三人去介入会不会好一点？然后呢，我俩呢也能少生点气，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吧，这就是学历也并不是很高哈。
1: 这个你这个方法呢，你也不用试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试过了，
0: 试过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哈，就是得你自己管，
0: 得自己管，亲力亲为。
1: 对，那我跟你说，我们老师家里的一个事儿哈，人家家子一家子全是老师，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哎呀，整建制的专业班底，
0: 家里都有。
1: 但是
0: 还什么呀？
1: 还是没办法啊！桃李满天下，自家皆苦瓜。
0: 对对对，
1: 还是一个样，
0: 就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哈。一家子都是老师，也管不住一个孩子。
1: 那是我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呢姓王，这个王老师呢教了一辈子书，得奖无数，高级职称，带过很多优秀的毕业生，但是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桃李满天下，万万没想到自家里皆苦瓜，
0: 那你肯定就是您的这位老师的得意门生哈，那他们家皆啥苦瓜了？苦不苦？有什么苦到什么程度？跟我们讲一讲。
1: 王老师家里边呢有个小孙子上初中，提起来呀，王老师就唉声叹气，你说这孩子啥都好啊，只要不学习，也听话，有礼貌，也活泼啊，不调皮，很讨人喜欢。哎呀，从小就很聪明机灵。王老师就说啊，孩子还上小学那会儿，家里边有一个遥控器，电池漏液啊，就把弹簧给腐蚀了
0: 啊。对对对，
1: 他想着坏了，咱就买个新的呗啊。结果这个孩子呢，自己拿着螺丝刀子啊，给它拆开啊，用棉签儿点白醋把锈擦掉了，哟，再把弹簧拉长一点啊，装回去，哎，又会用了。前一阵呢，学校组织科技大赛啊，别的孩子要么呢是买现成的模型，要么做个什么感应垃圾桶之类的，
0: 就很简单的。
1: 人家这个孩子啊，网上找教程，学编程，自己做了一个能抓物品的机器人，还拿了大赛的金奖。
0: 哎呦，这还是很厉害呀，多聪明啊，这还愁啥呀？
1: 期末考试出成绩了
0: 啊，怎么样？
1: 每次都在排及格线上徘徊，总分呢就在班级的倒数十名之内啊。小升初的时候，全家上阵啊，又是报班又是陪读，是吧？十八般武艺，样样全在他身上上一遍。
0: 最后怎么样？
1: 勉强过了关啊。去年又到中考了
0: 啊，中考了，
1: 成绩不理想，
0: 不理想，
1: 没考上重点高中，上了一所普通高中，眼瞅着过了两年要高考了，
0: 时间过得很快，
1: 一家人愁得不行。王老师就跟我说，说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什么难教的学生我都见过，但是轮到自己的孙子真是没辙了，
0: 而且还是隔辈儿啊。
1: 对啊，你说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
0: 很多这个孩子好像都是这样，只要不沾学习，哎，一瞅这孩子哪哪都好，只要一沾学习，哎，就觉得略显逊色。
1: 其实这个呢也是有原因的啊，很多家长都找错了原因，用错了方法啊，当然就达不到理想的结果。
0: 啥原因呢？给我们讲一讲。您这堂课哈，你关乎到多少家庭的安危啊？这个
1: 很多家长以为呢是孩子懒、贪玩、故意磨蹭，其实真不是。那从我们医学和脑科学的角度哈，这些坐不住、分心、拖拉，都是专注力不够，背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生理基础，就是我们大脑的执行功能和专注力控制系统发育是不成熟的。那非常关键的一个营养物质

0: ，就是 DHA
1: 啊。那前两天好像我们这两天一直是说 DHA，我们之前说过视力，说过脑部啊，那我明白了。今天咱们讲一讲这个青少年的事儿哈。
0: 对，
1: 这个说到 DHA 啊，我们也讲的跟咱们这个记忆力、工作效率密切相关。那其实跟这个孩子学习的方方面面也都是相通的，
0: 对，
1: 其实都是大脑的事儿啊，也就是大脑的工作力不足了。
0: 没错啊，我给你拆解一下哈，你看孩子写作业需要几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专注力啊，他必须得持续的能注意
1: 坐住
0: 啊，能坐住，能坐得住板凳。第二就是记忆的能力，他得能够记住题目的要求，理解题目的要求说的是啥。那第三一个就是意志控制，能够忍住不去抠手啊，不去玩文具。第四个呢就是任务切换，你比如说喝完水呢可以尽快回到写作业的状态，刚才看了个动画片，昨天有一个游戏，现在人在这儿呢看着题，脑子里边转的都是昨天答的那个游戏。
1: 对，看着书呢想着别的事儿呢，还是学习呢吗？学习呢。
0: 这些能力其实都是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来指挥的。
1: 哦，
0: 那 DHA 恰恰是前额叶这个皮层神经细胞膜的一个主要的结构，占到我们大脑欧米伽三的脂肪酸里面能够占到97%的比例。
1: 哇，这个几乎是全部了。
0: 对，
1: 所以说缺了 DHA 这个叫什么前额叶呀、
0: 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分区、
1: 就这儿，
0: 对，
1: 它就不好使，不好使，它就一天就是抠手，反正干啥都慢。
0: 你姑且可以这么理解
1: 啊。
0: 那我们前额叶的皮层呢，就像是一个项目负责人，他负责计划、组织、监督、纠错，那如果我们DHA 比较充足，神经细胞膜呢流动性好，信号传递快，它项目呢就能够高效的运转。
1: 高效运转，对
0: 啊。我们DHA缺乏的时候呢，细胞膜呢它信号传递就像是在泥浆里面走路，所以孩子呢也不是不想专注，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大脑的硬件不支持他专注。你像喝水啊，包括这块抠个手玩，抠个指甲，
1: 你把你手抠的还挺专业的
0: 啊，是从小抠到大。包括上厕所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逃避，因为他大脑呢无法维持对作业的一个持续的意志啊，就会自动的切换到一个更轻松、更有即时反馈、更好玩的一个事儿上。所以这个呢其实不是个态度问题，而是一个生理问题。
1: 所以说呢这个孩子的表现出来的这些哈问题，不是故意要跟咱们作对。我觉得今天这堂课哈大家认真听，他自己其实也是控制不了的。
0: 其实呢表现为学习不开窍，这个还算好的。有的孩子会因为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易怒、焦虑、抑郁，那有的家长呢会以为是孩子的叛逆期，有的孩子呢会表现为行为问题，大家听过 ADHD 吗？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多动症
1: 啊，多动症，
0: 他就一直在这块干个这个，干个那个，看看他，看看他，看看他，通过他，反正看哪儿都行，
1: 就瞅得可忙到了，
0: 注意力不集中啊，好动坐不住，然后呢还容易冲动。
1: 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就是坐不住，有的孩子特别稳啊，跟他学习，这个是？
0: 一个是先天的差异，你不得不承认有人和人他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基因的遗传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补充，这个就是比较关键。我们后天补充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比较能够使得上劲儿的地方，
1: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后期改造。
0: 对，那如果孩子不爱吃鱼，或者是家里很少做深海鱼，DHA 的摄入大概率不是不足的。
1: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您老师家的这个小孙子哈，这个情况DHA 得赶紧补啊。
0: 那我当时听完也是这么说的，那个王老师说啊，知道 DHA 对孩子的大脑啊智力有好处，那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儿媳妇就开始补充 DHA
1: 啊。对，现在都已经达成共识了，
0: 从小到大基本上就没断过。那早些时候呢我们是吃深海鱼类的 DHA， 后来听说藻类 DHA 纯度更高啊，品质更好，想着为了孩子贵点就贵点吧，他就开始吃藻类的 DHA， 但是呢也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差别。
1: 你看哈，这个高知家庭啊真不一样，注重科学带娃，科学养娃，但是他们家这孩子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天资不用说了，肯定没问题，人家这遗传，包括您家这遗传，人家这基因，对吧，在那摆着呢，对不对？
0: 这个不敢说啊，
1: 对，智商重新占领高地，对吧？但是这个 DHA 也有这个也有在科学的补充，为啥不管用呢？
0: 我老师哈，要是早几年跟我聊这些，说实话，我也想不通问题出在哪儿
1: 啊。对呀，

0: 巧就巧在呢，我自己开始吃 DHA 了。嗯，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聊过，前几年因为工作出了点问题，那生活方式医学的创始人詹姆斯·瑞普教授给了我一款 DHA。吃完之后我觉得很不错。我就特意去研究了一番。那么昨天呢，我们也说过，藻类 DHA 是优于深海鱼提取的 DHA。但是其实用什么藻作为原料，这个里边的讲究就非常大了。
1: 我记得昨天有一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藻类是那个海带吗？这个有很大的差别。那个哪种藻类提取的 DHA 是最好的呢？
0: 这个差别太大了。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用于生产 DHA 的藻类呢，主要有两种，第一类就是猎狐藻，第二类呢叫寇氏隐甲藻。那市面上你能够买到的藻油 DHA 多数来自于这两种。那同样是藻油，用的藻种不同，DHA 的纯度、吸收率，甚至是口味，那真的是天差地别。
1: 王老师家的孙子啊，吃的是哪种藻的种类呢？提取的这个 DHA 呢？
0: 一般能知道买藻油 DHA， 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很不错了
0: 啊！能还能想到什么藻类啊？是不是？甚至有的人觉得是不是螺旋藻里边 DHA 就很高啊？
1: 有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我让王老师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一看，果然。原料就是寇氏隐甲藻，这种藻提取的 DHA 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纯度不稳定，往往呢伴生着一些代谢的副产物。哦，对于成年人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青少年大脑的精准发育来说，这个是不够纯净的。
1: 那我就明白了，一排除呗。刚才那什么寇氏隐甲藻不行，还有叫什么什么湖
0: 猎狐藻，
1: 我记住水壶的壶了哈。猎狐藻，这猎狐藻好在哪儿啊？
0: 我给大家讲讲哈，猎狐藻的几个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纯度高。那前几天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补 DHA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它的纯度。
1: 哎，对，
0: 配料简单，纯度高的 DHA 是最好的。这个纯度怎么体现？首先就得选猎狐藻来源的 DHA。它的纯度是高于其他的藻种的，
1: 它属于一种优质的这个藻类哈。
0: 对，猎狐藻呢是一种海洋微藻。经过封闭式的发酵培养之后，DHA 的含量能够达到总脂肪酸的40%以上。优质的猎狐藻 DHA 原料哈、DHA 占比可以达到50%左右。而且它 EPA 的含量极低啊，
1: 它很高 ，DHA 很高，但是 EPA 很低。
0: 对，
1: 这是最好的啊。
0: 那也就是说，你给孩子补进去的就是纯净的 DHA， 不会被其他的脂肪酸干扰。那这个对于我们青少年正在高速发育的大脑来说就太重要了，
1: 太重要，这是第一点。
0: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污染。猎狐藻是在不锈钢密封发酵罐和无菌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整个这个全程是可控的。所以呢，你像深海鱼油，它会有重金属，像汞、铅、砷，这些重金属的污染风险。我们是不是也听过海洋里边有这种微塑料，很小的塑料的颗粒，包括一些有机氯农药残留这些隐患。
1: 对，
0: 那我们给孩子吃这种藻类来源的，它就没有农药残留，没有重金属啊，它就很安全。那给孩子吃的话呢，就不用提心吊胆。
1: 对，所以说其实给孩子吃的东西哈、干净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选择这个猎狐藻作为这个原料，我们就从源头上杜绝了这些隐患。关键是这个猎狐藻提取出来的这个 DHA 更纯更有效了。
0: 没错啊、第三呢，就是吸收利用率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再好的东西吃下去，身体不吸收都是白搭。猎狐藻 DHA 分子结构与人体自身的脂肪酸结构呢更为接近，所以它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结构匹配了，吸收效率呢自然就上去了，也就更容易被大脑利用。而且猎狐藻提取的 DHA 藻油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啊，没有鱼腥味儿，它只有淡淡的海藻香，所以孩子呢更容易接受。
1: 哎，昨天节目当中您吃到那个，我其实闻了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几乎是没有什么味道。
0: 对，哎，
1: 所以说呢，刚才我们通过张磊博士讲解哈，原来这个小小的这个藻种哈，这个蕴藏着这么大的学问。那选对藻种呢，才能够真真切切的补最纯的 DHA， 也可以说这个纯度高应该是好的 DHA 最为复杂的一个工艺了。
0: 对，
1: 越纯越好。
0: 所以呢，我给王老师的建议。

0: 明确，换成猎狐藻来源的纯净藻油 DHA， 嗯，每天呢吃上200到300毫克，嗯，你猜怎么着？嗯，
1: 王老师疯了。
0: 3个月之后，王老师呢给我打电话啊，语气都不一样了啊。他说神了，
1: 神了，
0: 最近老师都不太找家长了。哎呦，哎，上次家长会呢，嗯，这个老师没批评，嗯，居然还表扬了。说上课呢明显感觉到孩子注意力更集中了，嗯，偶尔还能举手回答个问题，嗯，晚上回家写作业啊，你像什么东摸西看呐、啊、抠手挠痒痒上厕所啊，这些拖拖拉拉的毛病一说挠痒痒你就开始挠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我看你也得补充一点 DHA，
1: 我配合一下。
0: 原来这些小毛病改了不少、嗯、啊，也不用生气也不用喊了啊、嗯、自己在那儿能坐住半个小时，嗯嗯。又过了半年，嗯，期中考试数学呢，从及格上下60分左右，嗯，能考到78分了。哎呦，
1: 太好了！哎
0: 呀，他们全家高兴的呀。嗯，然后他就说呀，嗯，我现在高兴的高血压都能稳住了。哎，
1: 你看，这是吃了高端的这个低血压，你会发现这个，哎，走道轻松了，脑子灵活了，还能大跳了啊！这个变化真的很大哈。
0: 是，
1: 看来刚才您讲的这个猎狐藻的这个低血压，嗯，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让孩子能够吃进去吸收。收掉用得好的这样一个好的 DHA， 那么 DHA 到底是一个为什么怎么就让一个坐不住也记不住的孩子变得能够学习爱学习，这个能给我们讲讲吗？因为我觉得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哈，我相信大部分的孩子都有救了，大部分的家庭从此都和谐了。嗯，
0: 咱们今天呢就好好说道说道。嗯，首先呢你要知道，我们大脑60%的肝重是脂质
1: 啊，脂质。
0: 这些脂质里面呢 ，DHA 啊占了大脑磷脂总量的30%到35%。嗯，尤其是大脑当中负责学习、记忆、专注力的区域。嗯，比如说前额叶的皮层和海马体。嗯，这些位置的 DHA 的浓度呢是最高的。
1: 啊，就是 DHA 是高度相关的功能区域。
0: 对
1: 啊，你说的这个学习呀、记忆呀、这个专注力啊，哈，这些不就是孩子学习最关键的能力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DHA 可以说是大脑执行学习这个指令的一个算是耗材，是不是？
0: 对，哦，他干的活呢比普通耗材高级得多。嗯，我也给大家打几个比方。嗯，第一个就是修路，我们大脑里面呢有几百亿个神经细胞，它们呢靠突触啊，也就是像每个人伸出一只手，嗯，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嗯，那伸出的这个手呢就是突触。嗯，那我们的信号啊，是吧？就靠这个突触来相互连接，嗯，就像我们的乡村公路一样，嗯。那 DHA 能够让这些路变成板油高速，嗯，信号跑得快，传得准，孩子听课呢，记单词啊等等效率就高啊，都是靠这条路通畅，
1: 很重要。
0: 第二个就是间基站，嗯，神经细胞之间呢传递信号，靠的就是多巴胺这些信使。DHA 呢能让信使释放的更加精准，嗯，还能够给我们大脑补充养料，把记忆的仓库呢越建越大。所以有研究说，让青少年每天补充一定量的 DHA， 嗯，8周以后，他们在单词记忆测试当中的反应速度就有显著的提升。哎
1: 呦，太好了！
0: 第三个就是灭火，
1: 不是什么灭火，
0: 灭火，
1: 哎，要灭火呀！
0: 现在的孩子呢，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嗯，熬夜、吃零食、刷手机，嗯，大脑里面容易产生一种慢性的小火苗，嗯，它不是发烧的那种小火苗啊，
1: 啥意思？
0: 而是让我们孩子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不想学习的小火苗。哎呦 ，DHA 呢就能专门去灭火，把这些不好的小火苗给它扑灭，让大脑恢复清爽。
1: 我估计啊，张磊博士，您今天讲到这儿啊，咱们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迫不及待，赶紧买点 DHA 干啥呀？给孩子赶紧补上哈，这个确实是特别对症的。那么选对 DHA 太重要了，孩子学得进，不走神儿，记得住，成绩你看那是成成往上走啊！
0: 太对了，
1: 太对了啊！
0: 而且学习过程中8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眼睛获取的。嗯，我们之前也说过 ，DHA 对保护视力非常重要。现在孩子呢，天天看手机、看平板，
1: 这个电子设备真是无处不在啊！嗯、
0: 蓝光呢对眼睛的伤害很大。嗯 ，DHA 的抗氧化特性可以帮助视网膜去抵御一部分的蓝光损伤。嗯，补充 DHA 可以提高视网膜的感光灵敏度。嗯。让孩子看东西呢更清晰，对焦更快，
1: 更快。
0: 所以有研究显示，连续补充 DHA 藻油4个星期，嗯，我们眼睛调节焦。

0: 焦距的速度能够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个是对眼睛太好了。
0: 对，也就是说呢，从黑板到看课本，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变焦，不容易疲劳。
1: 其实说到这个保护视力哈，这个我看现在市面上好多 DHA 产品啊，都会添加那个叶黄素，包括维生素 A 什么的哈，说是对眼睛更好哈。所以这个我们要不要选这种有添加的呢？
0: 我的观点一直是很明确的。
1: 是什么？
0: 我们要补就补纯净的 DHA， 不要买那些大杂烩，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添加的这些东西啊，成本都是很低的。一小瓶 DHA 里边呢，加点叶黄素，加点维生素 A， 你看似成分表很丰富，
1: 很高级，
0: 但是呢，关键成分 DHA 的含量它就少了
1: 啊。对，我们补啥呢？对不对？我们补 DHA 呢？
0: 是啊，反而是因为加了这些噱头，价格比纯净 DHA 还贵，
1: 还贵，
0: 性价比就很低。
1: 哎，你看，
0: 所以如果有需要，完全可以在补充纯净的 DHA 的同时，再单独补充叶黄素。这个价格呢，比那些加了叶黄素啊、维生素 A 的这种 DHA 呢，就划算很多。
1: 我这个你以为一次补齐了，其实还有可能啊，啥都没补到位，这钱呢还花了不老少。所以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每天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学够知识，你会发现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您省不少钱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0: 是
1: 啊。
0: 第二就是剂量不灵活。咱们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补，每个人补充的剂量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孩子需要补充 DHA， 有的呢。不需要额外补充叶黄素，那比如他平时深绿色的蔬菜吃得多，
1: 对，
0: 那他就够了，
1: 我就买单独 DHA 就行了，我不需要补这额外的东西。
0: 哎，所以你买复配的，要么是 DHA 剂量不够，要么呢是叶黄素的剂量偏高，
1: 不适配，
0: 所以不如我们分开补。要多少就补多少啊，需要补咱就补，整体呢这个是更加可控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场外的问题都有哪些哈。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哈，看完你讲课我又学到了，原来啊这个选择 DHA 还有这么多门道呢，我以前也没注意什么鱼油藻油的区别，就知道听人说 DHA 对脑子好，随便买点补一补就行了。现在啊一看我这家里囤的这些哈，要么就是配方乱七八糟的啊，要么就是这个 DHA 含量少得可怜，心里啊真是凉了半截哈。他说了，怪不得吃了这么久什么感觉都没有，钱呢都打水漂了。他说了，张磊博士，你看我儿子吧，工作用脑多，压力大，经常呢是加班熬夜，脑子呢总是昏昏沉沉的。他说啊，小孙子也上初中了哈，正是学习紧张、记知识点关键的时候。我们老两口年纪也不小了，记性比较差，看书这个视力也比较模糊。你说我这一大家子是不是都得好好补上 DHA 呢？我现在这个保健意识啊也都上来了，但是他说了，张博士，他说市面上的产品太多太杂了，我们这些呢都是外行人，也不太会选哈，不知道哪种才管用，适合自己。那个他说，要是能够用上您这位大博士都在用的同款 DHA 的话，那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您自己都在用，品质绝对差不了。您什么时候让我用一用啊？哎，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是重点，绕了老大一个弯子了。
0: 这个里面讲究和误区实在太多了。我挑选 DHA 的标准就一个，那就是纯度一定要高。
1: 纯是我们最复杂的工艺，
0: 只要纯度高，才能减少杂质的干扰，更好的被大脑和视网膜吸收，真正帮上忙。那今天呢，我反复提到猎狐藻，大家可能平时听的不多，它可能是呢目前提取 DHA 非常优质的天然原料，DHA 含量高，性质温和，没有重金属和鱼油腥味儿，安全性特别高。
1: 对，
0: 所以说我用的这款 DHA 是选用这种高品质猎狐藻油，里面的配料呢特别干净，只有 DHA 没有多余的添加，只有这种单一配方的藻油 DHA， 它的纯度才更高，吸收呢才更好，是最适合咱们全家长期吃的。
1: 哦，好，
0: 无论是正在读书长身体的孩子，还是加班用脑精力不足的中年人，或者是记忆力下降、眼睛呢容易疲劳的老年人，我们用上它之后，绝对都是选对了，不对了，那我自己的用的这款 DHA， 不敢说是市面上最贵的，但是效果和品质，我绝对敢拍着胸脯的保证。
1: 对，今天。

0: 大家可以放心、啊、
1: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张磊博士所有的那个 DHA 摆到这儿了，为了让大家展示的非常清楚，就这个就知道它到底有多纯了、
0: 嗯、其实呢大家我也知道，很多都想用上我们这款呢一直在用的 DHA 藻油，
1: 没错啊，
0: 别着急，大家先关注好节目，我已经在联系了，
1: 好，
0: 一定尽快给大家反馈这个消息。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0: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阿远。

0: 从开始无上无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盯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1: 老李，你老孔，老孔，哎，老孔，消消火啊！
0: 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张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1: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
0: 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抄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拉倒就撞墙去。
2: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0: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 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玲珑，
2: 旅长，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2: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3: 你少要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4: 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5: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4: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笑>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
6: 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6: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
0: 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7: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笑>
0: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 3600克，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 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
8: 都去准备吧。是。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你？嗯。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 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6: 老李，

0: 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1: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2: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3: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4: 快点！
3: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事儿？
3: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3: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4: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3: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
4: 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3: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4: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佯攻，啊，骑兵目标太大。
3: 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4: 既然这样，
3: 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4: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5: 政委，政委，
6: 你喊什么？
3: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
6: 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
3: 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6: 吴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只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军令如山倒。 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3: 对，削弱，
6: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4: 不是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在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0: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7: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8: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 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9: 行了，兄弟们，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儿等着再说。
8: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0: 跟上，快！后面，快点！
1: 告诉你们城枪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快！

0: Adiano.
1: Show the Giverny! Show the Giverny!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2: 集中所有炮火！
3: 集中所有炮火！
2: 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1: 小子，全看你的了。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流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北条城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能だけを得て、小日本山崎大队长
0: 听着。